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星河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猛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星河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星河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星河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今日天气多云转晴，气温9摄氏度到22摄氏度，西风4到6级，阵风7级，有大风蓝色预警，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83年5月27日，我国授予了首批自主培养的博士学位。2008年5月27日，我国首颗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在太原升空。5月26日，乌兰察布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春假及秋假安排通知，明确幼儿园、小学及初高中部分年级将分别享有5天春秋假期，春假时间为5月30日至6月3日，秋假时间为11月28日至12月2日。近日，由中铁建发展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5局承建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压缩空气储能项目2号斜井顺利完工。该井全长1336.18米，综合坡度7.67%，承担人员通行、设备转运、通风排水等重要职能。5月23日，乌兰察布市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在吉林区永安路小学分校圆满举办。本次大赛汇聚全市270余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设有个人阅障、图像识别、编程等6大竞赛类别。从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7.4%，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6亿元，同比增长1.0%，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整体经济实现稳定运行。5月25日，十万株通灵9号杨树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经历16年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3倍体杨树新品种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从内蒙古师范大学获悉，近日在成都举行的第5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上，第3批4部委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公布，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将于2026年5月29日12时至6月1日14时30分对全区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迁移，期间线下窗口线上平台将同步暂停办理跨省通办、居民身份证、一键式等相关业务，预计2026年6月1日14时30分恢复所有业务正常办理。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准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得 6G 试验频率资质的国家。获批后， 6G 技术研发将转向城市环境、工业现场等真实应用场景，开展系统性性能验证。5月26日，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预计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均流量偏小18%。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底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建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和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

信实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应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应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O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叮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

0: 剂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薇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 是指谁，时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 今天

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

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新进火船，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冠夏制服之前，歌曲以毕业与告别为主题，传递青春回忆与情感羁绊。 SNH48 成员们身着校园风制服，以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和饱满的情感演绎，将歌曲中的青春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换下制服之前，将过往的每一刻封存为永恒的定格。来自 SNH48 换下制服之前，继续来听王鹤野的篇章。歌曲最初于2022年发布群星合唱版，随后推出张韶涵与王鹤野合唱版。歌曲以励志歌词和激昂旋律传递勇敢追梦、无畏前行的精神。这次的独唱版是王鹤野携手深圳大剧院爱乐乐团与深圳星辉合唱团合作的。别让

0: 关上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就算有难过后会有哪里晴空。
1: 一起为梦而歌，唱响新篇，来自王鹤野的篇章。继续欣赏阿兰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插曲《拂晓》，这是一首交织着民族底蕴与生命哲思的音乐佳作。作为其标志性的唯美歌姬风格的代表作，将藏族音乐的空灵纯净与现代流行乐的细腻表达完美融合，以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与辽阔意境，勾勒出从暗夜蛰伏到天光破晓的生命觉醒途径。远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许梦洁参与作词的单曲《短篇》，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叙事感旋律，搭配许梦洁清透的声线，形成诗意疗愈风格。作为许梦洁签约华纳后的首支原创抒情单曲，以演员与歌手双重诚意打破圈层，又以创作者身份完成从被定义甜美到主动书写人生的进阶。

在晴与雨的缝隙里听见所有的欲言又止的相遇。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汪苏泷的现场版《像晴天像雨天》，这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并演唱的歌曲，改编以钢琴弦乐为基底，将晴天意象诠释出双重层次。原版中轻柔的吉他铺底被细腻的编曲替代，前奏以钢琴单音渐入，如同翻开旧相册的瞬间。

0: 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3: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到达远方的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

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000

0: 四百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近视的人配眼镜时总有各种各样问题，也面临各种选择，下面我们就来一一

0: 解答配眼镜时的各种疑问。
1: 眼镜戴了就摘不下来了，所以说配镜啊，能脱就脱，这个对吗？经常会有人来问哈，他说我们家孩子现在100多度了，该不该戴眼镜了？是不是眼镜戴了以后一辈子就摘不下来了？所以说能脱一脱就尽量脱一脱呢。近视啊，的确是不可逆的，除非手术矫正，否则啊，近视度数是不会消失的。即便手术矫正，虽然呢术后的视力可以恢复到术前戴眼镜时候的视力，但是呢近视眼的眼球是不变的。上学时候呢，或者家里有高度近视的大人的时候，孩子出现100度或者150度的近视啊，都应该尽快配镜子，不然一年长100-200度根本不是难事儿。如果在7岁之前呢出现了近视，那就应该更快的、更加积极的控制，不然呢孩子更容易发展成为高度近视。对于成人来说哈，100度以下如果不配眼镜，对生活来说应该没什么影响。1到200度如果不想配眼镜，生活当中呢也应该勉强可以。但是呢在工作生活当中啊，以及开车的时候，佩戴眼镜绝对可以减轻眼部的负担。合适的眼镜可以帮助你消除或者减轻视觉疲劳。200度以上的建议全天呢长期佩戴眼镜，不然的话就是六亲不认了。那很多人说，选择框架呢还是选择隐形呢？确定了需要佩戴眼镜，我们就需要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首先从屈光的参差角度来说，为了更好的视觉效果呢，框架眼镜适合双眼近视度数达到差别250度以下的时候，隐形眼镜呢适合双眼近视度数差别250度和250度以上的时候。那两相比较呢，其实各有优缺点哈，总结了几条。首先，一般的生活需求呢，框架眼镜都可以满足了。另外，有美容要求的话，可以选用隐形眼镜，但是呢，每天佩戴的时间呢，不要超过要求时间，尤其是不能够戴着睡觉，可以准备一副框架眼镜备用。另外，超高度数、双眼度数相差很大，对吧？或者散光度数大的这几类人群呢，隐形眼镜的视觉效果更好。但是呢，散光度数大的人群呢，适合配眼的这个，比如透气性很好的眼镜，不适合普通的软性隐形眼镜。那有活动性的角膜疾病啊，比如说角膜炎、结膜炎，都不要戴隐形眼镜了，痊愈之后可以重新的戴起来。另外，怀孕的时候、游泳的时候呢，戴隐形眼镜更容易患角膜炎和感染，特殊时期啊，不要佩戴了。隐形眼镜啊，会加重干眼症的症状，可以搭配人工的泪液使用，严重的干眼症呢，需要暂停使用，到医院就诊了。戴框架眼镜久了会让双眼无神，这个是真的吗？首先，黑眼圈、眼睛前凸、无神这些锅呢，不能够让眼镜来背，那是近视本身的问题，戴眼镜既不会加重也不会减轻这些问题。其实啊，你透过镜片看到的外界呢，都是缩小的物像了，外界透过近视眼的镜片看到的你的眼睛呢，也是变小的眼睛，度数越高这种畸变就越大。框架近视眼镜呢，的确会让你们很多人的美丽打了折扣啊，倒是我觉得我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啊，有些患者啊说，哎呀，这个你的眼睛好亮啊，应该是隐形眼镜反的光吧。另外呢，度数矫正好了，眼睛看得清楚呢，自然也是有神了。还有人说，镜框选择金属的还是塑料的？这个镜框的材质啊，一般分为塑料和金属类，那我们该买哪一种呢？其实啊，材质没有所谓的好坏，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了，剩下的我们需要判断一下镜框和价格是否匹配。总体来说啊，很多的金属材质啊，相对来说要贵一点，当然了，也会有品牌制造工艺存在里面，也需要考虑嘛。有个小窍门，就是在镜框上必须是标明材质的，对吧？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一般啊，在右边的镜腿的内侧会有很小的英文数字，表示其材质。镜框啊，大家也都知道，水比较深，价格差距比较大。有人说了，这个眼镜真的是越贵越好吗？其实不同的价格，工艺肯定是不一样，但是呢，最重要的原则并不是越贵越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固了，不容易变形，对吧？虽然我们的大脑很厉害，即便是有时候啊，这个架子歪得很厉害，大部分人呢也能够适应，但是呢可能会出现视觉疲劳，甚至呢不自主的歪头，久视之后呢晕头、头晕、头疼的症状。所以说啊，我们在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可以备一副便宜的眼镜去备用，但是呢建议大家看电脑看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戴适合的没有形变的眼镜，否则啊应该及时更换了。另外一点，镜片越薄越好吗？配眼镜的时候有店员会说，这个镜片啊越薄越好，这几款是店里最薄最好的，你一看价格货也是最贵的。其实啊，镜片的薄厚和折射率有关，折射率越高镜片越薄，价格呢也会攀升明显。不过

0: 折射率越高啊，色散越厉害，也就是说视觉效果会有所牺牲。镜片标注的什么 1.56 1.61 啊 1.67 啊 1.70 啊 1.74 等数值呢，就是指的折射率了。折射率越高，同样度数的镜片呢配出来也就越薄了，但是呢通常情况之下店家也会予以参考。举个例子哈，500度的近视应该选 1.56 啊还是 1.61 的镜片呢？建议啊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和选择的情况来配镜片了。如果是大粗框眼镜，那么镜边的周边厚薄呢也不会那么明显，可以酌情呢选择 1.56 的。如果你的镜框啊是细边的眼镜或者无框的眼镜，当然了选择薄一点的就会好看一点。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窍门分享了给大家参考一下啊。之前我们也说了，右侧的镜腿啊会标注材质，其实呢左侧的镜腿也会标注镜框的大小。我们配眼镜的时候啊有一个数据是必须的，那就是瞳距了。瞳距呢就是我们平视前方的时候双眼瞳孔正中央之间的距离。因为配眼镜的原则就是每一个镜片的正中央必须要是和我们瞳孔正中央刚好对应，如果偏了的话度数就不好了。所以说如果这个瞳距宽，可以选择鼻梁宽度宽的，尽量让你的镜片的最薄点和镜框当中的中心去对应，这样的话磨出来的眼镜周边一看就是最薄的了。另外呢当你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镜框之后啊，可以把这些数值呢全部记录下来，方便下回呢你快速找回相近款式的眼镜了，对吧？最后呢祝各位近视的朋友们都能够配到一副自己喜欢和心满意足的眼镜吧。
1: 近年来冷泡茶逐渐受到年轻人的喜爱，那么冷泡茶与热茶放凉，它们的好喝级别能相同吗？
0: 咱们中国人呢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那么在传统上呢茶总是要用开水来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的用较低的温度去泡，优质的绿茶一般呢也是在80度左右。而这两年呢新起来的冷泡茶就是用比较标准的泡法拉低了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啊有在冰箱冷藏的温度下去冷泡的冰泡的。那泡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用水把茶叶当中可溶性的物质给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当中不同的物质进出的速度啊受到了温度影响都不太一样。在茶中呢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那么这两种物质呢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呢溶出之后受到温度的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的速度很快，而60度以下呢溶出的速度就很慢了。另外呢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到了温度影响的就要小一些，那么在一些低温的情况之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外一种对于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成分很大的呢就是茶氨酸，它带有甜味，这个茶氨酸呢溶出的速度受到了温度影响啊就更小了，低温下溶出的也很快。在绿茶当中呢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另外呢还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太高，咖啡因呢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就会减少，而茶氨酸呢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那苦涩就不会那么强了。另外呢茶氨酸的相对量也就多了，它们带来的鲜爽也就会更加突出，对于苦味的掩盖能力呢也就更强。所以说综合出了各种风味物质啊溶出的速度和总量呢，一般的绿茶推荐大家用70-85度的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的比啊和时间，一般来说就能够获得比较好喝的茶水了。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红茶哈，在红茶当中啊茶多酚主要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那么茶黄素呢能够与咖啡因相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它们能够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这个红茶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还形成了很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的释放，所以说多数红茶一般咱们推荐的是用沸水来冲泡。其他的茶类呢在细节上各有特点，不过总体来说也是差不多的情况。简而言之啊都是用比较高的温度的水，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呢把茶叶当中的可溶取的物质浸透出来，形成比较风味浓郁的口感。那么冷泡有什么特别呢？啊，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啊很多人还会觉得苦味很突出，而且啊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得劲儿，于是呢冷泡茶应运而生了。这个冷泡茶是用常温的水去浸泡茶叶的方法哈，

0: 更长的时间浸泡来弥补低温导致的浸入速度下降的问题。那么在低温之下，虽然浸出的速度慢了，但是呢，只要时间够长，茶叶当中还有是有足够的成分能够溶解出来的。因为不同的物质呢，溶解出的速度受到了温度影响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说延长浸泡的时间之后，得出的风味物质组成也就不同了，也就得到了跟热泡茶放凉之后不一样的风味了。具体来说呢，咖啡因溶出很少，而茶多酚经过了足够的时间还是会大量溶出。如果有茶氨酸也容易充分的溶出，所以说冷泡茶的茶水当中啊，咖啡因相对的含量就大为降低了，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的相对含量就提高，得到的茶水呢基本就没有了苦味，另外茶香依然很明显，口味很清淡。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纠结哈。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等茶水当中的核心成分，对于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风味的影响。健康价值呢，是有固然好，没的话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健康去考虑它们有多少。什么样的茶适合冷泡呢？刚刚我们讲过哈，不管是热泡、冷泡还是冰泡，目标呢都是把茶泡的好喝，核心都是茶叶当中可溶性的物质的溶出。所以理论上任何一种茶叶都可以冷泡，差别呢只是好不好喝的问题，而且好不好喝其实挺主观的。那么从经验来看呢，叶片娇嫩揉捻充分的茶叶，茶叶当中的物质啊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呢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说绿茶、红茶、白茶、花茶，对吧，冷泡的话就会好喝。而岩茶和普洱的生茶呢，冷泡就不容易好喝了。首先冷泡需要注意什么？冷泡茶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担心那泡长了是不是变坏了。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的黑茶哈，其他的茶叶的含水量啊都很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之下呢并不会长细菌，所以说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水的饮用水呢当中的细菌也很少。咱们把茶叶放到水中室温下泡的话，一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了。那么在这个时间以内啊，或者更长一些，泡2到3个小时也不会有细菌长到有害的地步。如果是放到冰箱里冷泡，温度低，茶当中的物质啊溶出的速度更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泡出浓郁的味道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跟把做好的食物放到冰箱里冷藏是一样的，如果茶叶的量比较大，比如说一个带泡茶的茶包放到500毫升的纯净水里，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有较为浓郁的风味，那么在冰箱里完全可以做到泡到过夜，甚至一两天的时间也不至于被放坏了。另外呢，在较低的温度之下，茶叶当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解出来，所以说各位冷泡一次之后啊，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了。这样的残渣呢也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也能够得到滋味还算不错的茶水。所以各位，今天冷泡茶和热泡茶你们了解了吗？
1: 女性吃蓝莓有什么好处？真的能有助于肌肉生长修复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蓝莓营养丰富，具有凝露、抗衰老、增强抵抗力等多种保健功效。美国营养学杂志近期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女性多吃蓝莓还有助肌肉生长修复，让体格更壮实。美国康奈尔大学安娜塔拉克莫瑟博士团队对22名女性参试者开展了为期6周的试验，其中12人年龄在25到40岁之间，10人年龄在60到75岁之间。研究人员在参试者的常规饮食中增加冻干蓝莓，上午19克，晚上19克，保证他们每天摄入相当于 1.75 杯新鲜蓝莓的营养物质。同时，参试者避免摄入其他富含多酚和花青素的食物。食用蓝莓后 1.5 小时，研究人员采集参试者血样，考察血清如何通过管理氧化应激能力、耗氧量或新陈代谢来影响基组细胞的功能。培养实验结果显示，对25到40岁的参试女性来说，富含蓝莓的饮食使基组细胞数量显著增加，基组细胞死亡率更低，这表明吃蓝莓有助于抗击氧化。

0: 压力，增加细胞耗氧量，从而减脂增肌。美国疾控中心数据表明，人体肌肉会随年龄增长逐渐失去力量、柔韧性和耐力，特别是30岁后，肌肉质量每十年递减 3-5%。骨骼肌退化的后果是丧失活动能力，降低生活质量。该新研究是将细胞培养研究和动物研究结果转化为潜在饮食疗法的重要一步，可改善损伤后和衰老过程中的肌肉再生。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刹车失灵有点像手机电池起火爆炸了，虽然是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很可能就是有重大的风险或者是危险。
3: 刹车失灵有点像手机电池起火爆炸了，虽然是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很有可能就是有重大的风险或者是危险了。这个时候心里啊有一套应急的预案，大概知道该怎么做，先怎么样后怎么样，这个心里有底是很重要的啊。那遇到刹车失灵这种突发情况，首先第一件事情叫做冷静下来，不要慌啊。上海交通大学吴希文有篇硕士论文的，翻出来给你听一下啊。基于时间约束的突发危机事件恐慌心理研究，他这么说啊，这恐慌心理会造成个体认知混乱，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下降，

不利于有效规避风险。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呢在课堂上面抽背课文，本来我们其实会的，突然点到我们名字，好像就背不出来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那你马上冷静下来，可以先重复踩踏刹车踏板，看看能不能恢复这个制动力。如果确定刹车已经是完全没用了，那就要打开双闪，给周围的车子有个信号，注意避让。那要是在高速上面的话，你慢慢的可以往这个应急车道来靠了啊。那如果是城市套路呢，尽量往车流比较少的一侧来靠，尽量减少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啊。那么脱离出车流之后，想让办法让这个车子减速停下来嘛，给各位朋友介绍几种办法啊。如果车子是电子手刹，直接拉起电子手刹减速啊。武汉理工大学纪新有篇硕士论文的《汽车电子驻车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研究》里面，他讲啊，这 EPB 电子手刹呢是具有动态紧急制动功能的啊，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当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如果行车制动失效，你拉起 EPB 按钮，就可以实现稳定的停车啊。由于不是常规的紧急制动啊，所以制动距离和制动时间相应啊是会变长一点的啊。论文里面呢，他也是做了模拟实验的，干沥青路面下面120公里每小时这个高速下面制动呢，汽车停。指下来需要 8.81 秒，制动距离呢要 154.41 米啊。那么用电子手刹来减速，很多车型呢是需要持续拉起这个按钮的，同时还要踩下刹车踏板的。你就算刹车踏板没用，你踩在那边，然后那边呢你勾着呢把它拎起来，这样系统才知道你不是误操作，真的是要搞这个事情的啊。那刘芬发表在期刊《汽车工业研究》上面也有篇论文的《汽车 EPB 系统控制策略研究》上面啊，他讲啊，这驾驶员拉起 EPB 按钮，如果检测到自动踏板被急速踩到底 ，ECU 才会认定发生了紧急状况，从而发出控制信号开始制动啊。你要记得刹车不灵也得踩着啊。那么如果说没有电子手刹的车子，那你可以通过降档和机械手刹来减速啊。刘凤丽发表在期刊《汽车与驾驶维修维修版》上面的一篇论文啊，《发动机制动对汽车制动性能的影响分析》上面说啊，这利用发动机的压缩冲程产生的压缩阻力呢，其中的内部摩擦力与进排气的阻力会对驱动造成制动作用，不用记得。说人话就是说，用发动机的那个所谓的反拖的那个作用啊，具体讲啊，你就是从高档位挂入低档位，这么一档档挂下来，利用更低的档位来减速。手动档的话呢，直接你松开油门踩个离合啊，往下面挂就行了。自动档的话呢，利用档把上面那个加号、减号或者是拨片啊，也是可以挂入这个低档的。有的车型甚至还有 L 档也是有效的啊。那么对于机械手刹的使用呢，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它要等车速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你不能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直接在那边上拉了啊。有国标的 GB21670-2008 乘用车自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上面说啊，3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驻车制动，也就是那个手刹啊，拉一下呢必须提供不小于 1.5 米每平方秒的这个以上的这个减速度啊。但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之后啊，刹车效果它是会减弱很多的，而且呢这个拉起机械手刹呢会让这个后轮抱死，高速的时候啊有可能就发生这个漂移或者侧翻了啊。那如果说实在是不会降档减速，也可以利用避险车道、障碍物这些东西来减速。那避险车道简单说就是为了让刹车失灵的车子能够减速停下来嘛，设置的这些辅助车道，高速公路或者收费站旁边会比较常见一点的啊。广西大学的陈崔策有篇硕士论文的，你不妨听听看啊。这避险车道布设对车辆系统动力学的影响研究里面讲，这避险车道呢一般都是设有制动床，填充了这些松散的极料来增大这个制动失效车辆的行驶阻力的。一辆满载的货车以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哇，驶入这个坡度为 5% 的避险车道，制动距离呢，也就只需要 93.04 米啊。如果这个坡度更大啊，制动距离还会更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搜搜，有的像火箭发射一样的，就很高很高的，这么一下上去的，很神奇的啊。西北的会多一点。那如果说是在普通道路，或者说是没有找到避险车道的话，也可以通过摩擦护栏、山体、绿化带等等障碍物来起到减速。土话就是你在那边去蹭它。磨呀磨，磨呀磨，把它给搞慢来啊。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尽量选择靠右边的障碍物来进行减速，对驾驶室的伤害会小一点。而且呢，要整个车体和障碍物在刮擦才行。你这个时候不要心疼车子了啊，就好像我们骑自行车，你用脚来这个刹车，也是整个脚与地面摩擦的，不会说你脚尖像芭蕾舞一样，这么就是搓两下，挺得住吗？有个鬼了啊！那么还有朋友有可能会奇思妙想，能不能一直跑，让他都跑到没有停下来呢？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实际上非常危险的啊。那一般普通轿车油箱容积50升左右，就算夸张点，你按百公里油耗15升来算好了，也有300多公里好跑来。即使是油表灯亮了，油箱一般还有7到10升左右的油。

0: 那车子至少还要跑40多公里。换句话说，你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至少跑40多公里才能让车子停下来，想想也挺害怕的吧，对吧？所以总的来讲，刹车失灵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平时开车启动后呢，也可以习惯性的踩一踩刹车，来检查一下，确定它能不能用啊。那真的出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慌，哎。刹车哪怕不灵，我们可以踩着，踩着的时候，哎，我们把手刹给拉起来，或者判断这个问题，或者说就一点点的往右边靠，找着这个护栏，滋滋滋在那边磨，停下来安全平安比什么都好。不要心疼车子啊，我这个油漆还是什么原厂漆，你不要去想这种东西，车子都是可以重新买的，人是不能重新来的啊。
1: 天冷启动，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不能直接挂挡就走的，弄不好还有可能把车子给搞坏掉的。
0: 冬天冷启动，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不能直接挂档就走的，弄不好还有可能把车子给搞坏掉的。就好比你没有做热身运动，马上就直接去，哎呀，什么百米冲刺啊，跟人家去什么散打对决啊，也是有可能会受伤的啊。那第一个是手动挡，如果车子冷启动，你档位是不太好挂或者挂不进去，哎，就需要热车再走的。水林等人在摩擦学学报发了篇论文啊，车辆手动变速箱油的摩擦学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变速箱油的粘度随着温度降低而变大，虽然有利于保护金属表面，但会造成齿轮运转困难，浪费能源的问题。说人话，变速箱油低温状态下粘度过大，就像胶水一样把这个齿轮给粘在一块了，哎，那自然也就是不好挂档的啊。第二种情况呢，自动挡，如果车子的变速箱有低温保护程序的，也是需要原地热车再走的。你比如说是日产的 CVT 低温保护，哎，在环境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水温在4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就会限制档位在2档，时速呢40公里每小时以内啊。斯巴鲁、30等等这些品牌的 CVT 变速箱呢，同样也是有低温保护的啊，只不过保护程序设定它都是有差别的，有的呢敏感一点，有的宽容度呢高一点啊。那这种情况下你不热车，哎，就走了。路上呢车速呢上不去，开起来像没动力一样，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那你如果说要上高速或者快速路呢，有可能就更加麻烦了啊。另外，车窗起雾有霜也是不少朋友选择原地热车的原因，尤其对北方的朋友来说，冬天刚上车，不是这个发动机热不热的问题，就我前面根本没法看，看不清楚啊，玻璃上面的那个冰啊，你不热一下的话是很难搞掉这个东西的啊。你挂上档也是没有用啊，车子会动也是没有用啊，对不对？那你除霜除雾的这种方法就是按除雾键用暖空调吹，你冷车刚启动，空调的风它就是用发动机的热量来带出来才有暖风的，你发动机还没热呢，你等等吧，对吧啊。黄建川等人在山东化工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余热综合利用系统的研究，上面说啊，当外界温度为-3摄氏度的时候，某款汽车预热到节温阀设定的85摄氏度呢，大概要110秒，哎，也就是大概2分钟左右。如果说是-10多度的地方呢，需要的时间就更久一点了啊。那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些情况之外，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基本上直接挂上都走人也是可以的，不是大家都住漠河啊，车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听到这里好像和老司机我们的长辈们跟我们说的那个开车的那个热车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那也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以前的车子啊，它用的是化油器，真需要原地热车的啊。李新忠在科技创新导报发了篇论文啊，汽车化油器低温下不易启动，上面这么解释啊，在低温条件下呢，这汽油蒸发条件比较差，这个时候被吸入化油器的空气流速低，汽油呢无法完全雾化，附着在进气气管壁上，不能随气流进入气缸，导致这个缸内出现混合气过稀，无法燃烧，有这么个现象啊。但现在车子基本上都多点电喷或者缸内直喷系统了，基本上你不用去考虑这个低温时候的喷油问题的，就相当于以前在想，我吃个核桃我小心点，我是用大牙咬还是用门牙咬，一不小心牙齿崩断了怎么办，现在到手的都是核桃肉，这个壳都没有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真的有壳的我还有专门的夹子可以把它夹开，不用牙啊。那还有些朋友是这么个习惯啊，一发动，转速不起来了嘛，然后慢慢往下掉，回落稳定了，那我们再开这个车子往前走，觉得这样会对车子好一点啊。实际上呢，刚刚启动的时候，你怠速滑一下变高是为什么？是发动机它进入一个暖机阶段，暖什么东西？主要是为了预热三元催化来降低排放的啊。那刘振涛等人在汽车工程期刊上发了篇论文，发动机冷启动暖机过程改善措施的试验研究，上面说啊，这发动机启动暖机过程呢，指的是发动机点火。成功后，这冷却水和机油从较低的温度上升至正常温度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启动最初的300秒内，这些有害的物质排放占整个排放阶段啊的60%到80%。那么暖机程序呢，就是为了改善冷启动时候的这个燃烧过程，并且呢是加快催化器的起燃。

0: 问机油泵减压时间改善上面说啊，这某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的机油泵呢，提高到一定压力后，将机油强制压送到发动机各个零件的运动表面上，这个过程正常来说不到十秒钟。简单的讲，你不是发动了吗？安全带系一下，或者安全带确认一下，蓝牙连在那边，手机的歌设设好，导航把它设设好，反光镜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哎，方向盘捏一捏，想想我要挂什么档，过会儿去哪儿，机油已经润滑好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大多数情况下冷启动直接挂档走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且基本上不会产生额外的损伤。但是如果说遇到你挂档都挂不了了，档位都升不上去了，或者说前面这块玻璃上霜和雾结在那边了，那就原地热车好了。
1: 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真不算是鸡肋，用习惯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的，就好像自动驻车功能是一样的，用之前觉得没什么用，一用就回不去了。
0: 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真不算是鸡肋，你用习惯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的，就好像自动驻车功能是一样的，属于用之前觉得它没什么用，一用就回不去的这种系列啊。那首先啊，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算是一种防盗装置，比我们普通暗暗的那种钥匙它是更安全的啊。陈嘉金在时代汽车上面有一篇论文的啊，汽车无钥匙进入与启动系统的研究设计上面啊，他这么说，这个无钥匙进入与启动系统简称的是 PEPS， 它采用的呢是射频识别，就是 RFID 的这种技术和跳码技术。那这种跳码技术呢又称之为滚动码技术，安全性是非常高的，能够防止被恶意破解啊。贵州师范大学李丹有一篇硕士论文基于滚动码技术无钥匙门禁系统的设计里面，他就提到滚动码技术呢采用的是非线性加密的方式，在发送时呢每次都不一样，并且呢即使是同一操作发送的数据至少有一半以上它都是会变的。像什么就是我们手机发的那个验证码，你是不是每次发过来那个验证号码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一般都是不会重复的，有的还四位有的还是六位，你通过程序来破解这个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不然的话我们这种网银为什么也是用这个验证码的，对不对？那除了安全性，有了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呢，开车的时候也更方便啊！你进入啊，启动车子啊，你不用再掏钥匙的，兜里一揣，包里一放，都是可以的嘛。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梁瑞雪的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听听看啊。基于模型的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他这么说：这驾驶人呢，在随身携带智能钥匙的前提条件下，走进汽车门把手的感应区域的时候，你拉了这个门把手，这车辆呢就是解锁了。等待这个驾驶员进入汽车内，你只需要按下一键启动按钮，或者是转动这个启动的旋钮，就可以完成对车辆的启动了啊。这论文里面也测试过的，在主副驾驶座的侧门把手 1.3 米内 PEPS 系统的 PKE 功能啊 100% 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呢在 1.3 米内，这车门就能 100% 感应到这个钥匙的信息，基本上我们走到车门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解锁了，一拉即开，非常方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觉得鸡肋？要么是两个功能，刚才说的其实是两个功能没配全，要么就觉得不好用。首先啊，有些车子真的我也觉得很奇怪的，无钥匙启动有的，无钥匙进入没的。就是你进到车子之前你是要钥匙掏出来你才能进这个车，然后呢你在车里面要启动按那个按钮的时候，你不需要把钥匙插上去，这个何苦，还不是要拿出来吗？还真有这样配置的车子啊。易车研究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乘用车主流配置洞察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2016到2017无钥匙启动的配置率呢 60.62%， 无钥匙进入的配置率呢 50.31%， 相差超过 10%。 再说个具体的例子啊，2020款奥迪 A4L 全系标配无钥匙启动，但只有豪华动感型和豪华雅致型才有无钥匙进入，加装也不便宜，4000多块钱。那从实际来看啊，无钥匙，对不对？无钥匙启动本身就是为了方便我们不用钥匙能把这个车子启动起来，对不对？结果我们进入车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还是把它掏出来，是吧？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进车门，你手一搭，这个车门解锁了。开开很潇洒，坐进去的时候你得把钥匙拿出来再插在这个车上再炫一下，结果还是把钥匙拿出来，有点脱裤子放气体的那种奇怪的这种风格了啊，我反正是不理解啊。那另外呢，以前的一些车子啊，无钥匙功能设计上它没考虑周全，反而呢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你比如说 找好多年的一些车子，无钥匙启动有的，但是没有忘记熄火的一个提示的，你就会出现啊，我们车主啊忘记熄火直接走掉了啊，那这个时间车子长时间怠速，车内聚集了大量的一氧化碳，有可能是出现安全隐患的，我都不说烧油心疼了，安全隐患。

0: 林三发表在期刊《家庭科技》上面有篇论文的《汽车高科技也有风险》，他说啊，无钥匙启动系统很有可能会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啊。据报道说呢，美国有13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丧生了。现在这个问题很难出现了啊。像我国有个国标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是专门规定过的啊，这乘用汽车在发动机运行状态下，在车外使用遥控钥匙能锁止车门的，应明确警示驾驶人，要求车外使用钥匙锁止车门后，发动机在规定时间内能够自动熄火，时间上最长不能大于30分钟。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车子已经没有这个 bug 了啊，已经有忘记熄火的这个提醒了，或者说你忘记也不提醒，直接帮你熄火算了，你下次要开你再打开，所以说呢就还好啊。那总的来讲，这个车子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对我们日常开车时能够带来方便的，前提是两个同时配有啊。那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买了个手机，手机说是支持120瓦快速充电的，非常厉害，结果这个充电器给我们的是普通的，这就啊，快嘛又是不快的，你要说它不能充嘛也能充的是吧，车子开嘛也是能开的，你方便嘛也有点方便的，你要很方便嘛好像也不是很方便的是吧，最好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两个同时配备啊。另外呢，最好是有外后视镜折叠、自动升窗这些功能的啊，因为无钥匙进入的这个车子啊，确实不太好确定车门到底有没有锁上，有时候会忘记，我车锁没锁，我去拉一拉，是不是我们普通习惯嘛？但你是无钥匙进入的，你去拉一拉它就解锁了，就拉开了，拉开了你就觉得哎呀没锁上，你把它关上再锁，过段时间你又想不起来，我自己都碰到过这个事情，很尴尬啊。那如果这个车子你一旦锁上这个后视镜它会折叠起来的话，那你肉眼就能看出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锁了，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实用的啊。
1: 汽车钥匙丢了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全车锁，包括车门锁、后备箱锁等，这无疑是最有效、最安全、最没有后顾之忧的办法了，但花费也相对较大。
0: 都2021年了，车钥匙丢了确实不用着急的去配的，哎，偷车贼都快绝迹了啊，就好像现在补鞋修伞的都是你要到博物馆啊，或者是搞纪念活动才看得到了，真的要去做点这么事，街道小巷不太有啊。那么之所以不用着急配，一方面呢是因为一般车子啊它都有两把钥匙啊，另一方面呢是因为配钥匙真的很贵，尤其是在 4S 店配啊，10万多块钱的家用车，卡罗拉、高尔夫之类的1000多块钱啊，奔驰 C、 宝马3、 奥迪 A4 这种豪华品牌的中级车4-5千的都有啊，更高级的这个车甚至上万的都有，比我家的门锁加门还要贵啊。那即使是外面的维修店来配，一般家用车也需要个几百到上千不等，总之来说不便宜啊。那再加上现在的车子也不太好偷，你偷了也比较难在满大街的这个监控下面走啊，他还有车牌了，对不对？去哪都知道，那带走也不容易出手啊，惩罚也惩罚的重，所以说车子被偷的概率其实是并不高的，只要你平时开车不要在车里放贵重物品，一般来说都不招人惦记啊，没什么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少保险公司的条款里都会把车钥匙和车损险的附加险盗抢险它这个免赔联系在一起。你比如说啊，太平洋保险的官网上面写的啊，盗抢险索赔时需要提供保险单、行驶证、发票、车辆购置附加凭证、出险地县级以上公安行政部门出具的盗抢案件证明、车辆已报停手续以及车钥匙。你少一把钥匙它竟然会要增加5%的免赔率的，本来比如说能赔10万块钱，你把钥匙没有了啊，这保险理赔的时候就少赔5000块钱，你赔20万的就少赔10000块钱了，好神奇啊。所以有盗抢险这种附加险的车主朋友啊，如果你不小心把钥匙给搞丢了，我建议你还去补一把，毕竟保险都买了，万一因为一把钥匙少赔个几千几万的，不舒服的了心里啊。那真的要去配钥匙，去哪里配有说法的啊。那现在不少的车子用的都是芯片钥匙，这种芯片式的防盗系统的钥匙它是有信息转发器的，每个转发器有全球位移标识，就像以前土匪的黑话一样，天王盖地虎，对不上就打死你啊，宝塔镇河妖，都对得牢的啊。每把钥匙和车子之间它都有专属暗号的啊，而且呢只有当车上的这个防盗控制器和车钥匙上面这个暗号对上，车子才能顺利的这个解锁启动，可不是你这个钥匙上面的这个牙路纹路对上就可以的啊。那么龚凯发表在汽车维护与修理期刊上面的论文，运用盗通 Maxis 908禁用宝马 320Li 车钥匙的方法介绍了，他这么说啊，一辆车呢通常可以储存10个左右可以使用钥匙的暗号，那么钥匙丢了配钥匙的时候呢，你不光要把新钥匙的这个暗号和这个车子匹配在一起，还要把搞丢的那个暗号从车子的启动防盗系统里面禁用掉， 像什么，你银行卡搞丢了挂失。

0: 对，这个就是把你这个车子里面原来那把钥匙的信息给它挂失掉。那么这个挂失操作就是 4S 店配钥匙和外面维修店配钥匙之间的最大区别啊。那有的车子啊，外面维修店是通过软件编程也是可以挂失的啊，但有些车子啊，防盗系统真的是比较高级的，还有什么数据库的啊。这毛彩云等人有篇论文的啊，这汽车防盗系统的发展里面举了个例子啊，大众公司的第四代防盗系统呢，就有一个车辆信息和核心识别工具中央数据库，哎，里面储存了和防盗相关的所有控制单元参数，哎，除非在线，否则无法完成这个防盗器的匹配，哎，这里配有高级防盗系统的车型呢，你只有去 4S 店了，哎，才能给原来的那把钥匙搞丢的钥匙挂失。所以说去 4S 店配的时候是最稳妥的，所以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这么想的，所以贵的要死，哎，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这类车型如果去外面的维修店配呢，那就只能像是破解手机一样啊，把这个系统破解掉，然后再配一个备用钥匙，挂失是做不到的。以前你丢的那把钥匙被人捡到，嘟嘟，你这个也能开啊，这个就是存在的一定的风险啊，现在价格便宜啊，通常比 4S 店便宜好几倍的啊。那么想要配钥匙啊，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先去修理店问一下，我这个车型在他们店里配钥匙的话，能不能把丢了的那个给禁用掉挂失，如果可以的话，那外面比较划算嘛，对不对？如果不行的话，还是 4S 店比较稳妥啊。那总的来说，如果车钥匙搞丢了啊，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不配也不是不行，毕竟配钥匙真的不便宜。那如果说买了盗抢险这类保险，你补一个有可能你心里好受一点啊。
1: 很多流传已久的省油驾驶技巧其实都不完全对，下面我们就来聊聊省油技巧。
0: 李森波等人发表在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上面的论文啊，汽车经济性驾驶技术及应用概述上面，他有一个研究这么说啊，在城市工况下呢，加速和巡航策略不同的，对车辆的油耗影响确实也挺大啊。这加速度超过 1.5 米每秒的平方的激进加速呢，也就是大脚油门，确实是会导致油耗提高 30% 到 40%， 但是过于温和的加速同样不利于节油。这个就是因为啊，过于温和的加速它会导致加速时间过长，发动机长时间处于低效工作区啊，那么这就好比烧菜，你火太大不行，你就焦掉了是吧？火太小同样也不行，有时候一天回来还没有炖熟，肉还没有炖烂，还是不能吃，就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他这个实验上面这么做啊，从零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那么过于温和的加速过程呢，油耗甚至比激进加速还要高将近三倍。所以说车子不是开得越慢就越省油啊，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采用中度的加速度，也就是0到60公里每小时加速12秒左右的这个水平，快速平稳的达到目标车速，再切换高档位行驶，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啊。那也有朋友说啊，这匀速开车最省油啊，这种说法呢不太严谨啊，匀速开车呢的确是省油的，但不是最省油。清华大学徐少斌有篇论文分享给你，车辆经济性驾驶的策略辨识与操控规律上面讲啊，在稀疏交通工况下，那么匀速巡航的燃油经济性呢，它其实并不是总是很高的。尤其是中低速巡航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发动机的负荷率和燃油效率它都不高的啦，反而你采用 PNG 的这个策略啊，就是踩油门然后松一段滑过去，再踩油门的这个策略它是更省油的。那它这个实验上面来看啊，差不多每18秒循环一次，那么在目标速度上下浮动每小时几公里的这样开的话呢，是比较省油的。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想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平均速度巡航，那么花个7-8秒的样子啊，你踩到个65公里每小时，你在车子滑滑滑滑到个55-56这个样子，你再把它踩起来，踩一点汤一点，踩一点汤一点，这样反复循环啊，其实是更省油的。当然了，你要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车多了这招式发挥不出来啊。那不少老司机啊，有这么个说法呢，空档滑行其实非常省油，这个呢也只是理论而已啊。那空档滑行的时候呢，滑行距离它是比带档滑行更长的，但是呢带档滑行的时候啊， ECU 它是可以控制发动机不喷油的，发动机知道你在滑行嘛，你单从省油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两者各有所长啊。那么在最理想的超长距离滑行的情况下呢，这空档滑行由于阻力更小，滑的是更远的，那确实会更有优势啊，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见的。刘庆波等人在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面有篇论文啊，这轿车带档与空档滑行燃油经济性对比分析里面啊，他这么说，用不同的车辆进行实验，每小时52公里时速松开油门滑行200米，这200米呢一般就是城市开车导航会提示前方路口转弯，听到这个声音就差不多200米这个距离啊，他就在这个时候把油门松开滑过去了。那么这个结果呢，他测出来呢，在这种限定距离的滑行工况下，带档滑行

且比空档滑行更省油，哎，而且呢，只有某辆采用自动变速器的一个样车啊，这 D 档滑行呢比空档费油，哎，但是在使用手动模式设置了合适的档位之后呢，带档滑行呢也可以比空档来更省油啊。那最后再说一个所谓的省油技巧啊，叫做尽早换挡或者叫做尽早升档，哎，通过把发动机维持在低转速来省油。理论上呢，发动机转得越慢，那你零部件之间的机械摩擦损失就越小，这泵气损失也小嘛，确实也能够省油啊。这就好比你慢慢走路和跑步啊，打球是吧？哪个更省鞋？走得慢省鞋，对不对啊？但实际开车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预判的。如果你提早挂上了高档位，降低了发动机转速，没有预判到后面还要额外再进行一次加速，那么你重新需要再加速的时候，又为了保证动力输出，发动机就需要更浓的混合气， ECU 呢就加大这个喷油量，反而会更费油啊，相当于我们把自己车子的电脑给骗了啊。那么蔡凤田也有篇论文《交通节能与环保》期刊上面发的啊，《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与汽车节能技术》上，他就说啊，这发动机负荷率呢在 80% 到 90% 的时候啊，油耗最低，低负荷和全负荷的时候油耗它都是会增加的。那么想要省油呢，是应该合理控制档位，而不是盲目的挂高档降低这个发动机转速。以前我们视频里也说过的啊，这大部分的车型差不多都是2500到3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南拳妈妈2025全新单曲《明朝之前》，一首打破时空界限的现代史诗情歌。这不只是中国风的情歌，更像一封穿越时空的情书。明朝之前的历史景深与当代情感产生更强烈的共振，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下的音乐纽带，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南拳妈妈唱出一直没说出口的想念。

一首打破时空界限的现代史诗情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明朝之前》。继续来听张信哲携手庾澄庆、苏有朋、Alim、黄龄等歌手合作的现场版《爱就一个字》。如果说张信哲的录音室版《爱就一个字》是爱情信物，那么群星演绎的现场版本则是将这份信物化作集体记忆的情感洪流。

承诺的重量足以跨越万水千山，经典的旋律和表白在今天有了新的解读和能量。来自张信哲、庾澄庆、苏有朋、阿丽、黄龄等歌手的《爱就一个字》。不愿困在灰色命运里，自己为自己的生命上色。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哲为动画《舞动乾坤》演唱的第六季片头曲《着色》。这位1982年出生于吉林长春的唱作人，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崭露头角，到成为深耕原创领域十余年的音乐制作人，始终以生活观察者的姿态，将成长轨迹、生命体悟与音乐创作深度保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晓东2025最新单曲《等对方先开口》。在华语乐坛深耕30余载的陈晓东，从未停止对情感表达的探索。从《比我幸福》的释然告白，到《心有独钟》的热烈执着，他的歌声始终与一代人的情感记忆绑定。

0: 他不是在唱歌，是在讲我们都懂的故事，来自陈晓东的《等对方先开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子弘凡的《红姨》，这是一首以宇宙意象描绘情感疏离与牵绊的抒情作品，成为演唱会上催人泪下的战歌。歌词借天文概念红姨，喻指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无力感。这首作品延续了他对自我探索的创作主线，展现了95后音乐人对情感与世界的独特思考。
1: 会不会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

0: 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韶涵参与作曲的《蜜光》，这首歌是《与世之争》下篇的先行曲。比起上篇来说，这首歌的唱腔更通透，不矫揉造作，但更有力量。《蜜光》这首歌也是张韶涵2025到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不灭的光，既是音乐作品，也是精神宣言。每个人都可以唤醒内心的灯火，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继续来听白兔的阶段，从哎呀哎呀的青涩唱跳到明日之子的重新出发，白兔用十余年的音乐生涯书写了坚守与蜕变的答卷。作为转型唱作人后的深度之作，这首歌跳出了传统伤感情歌的框架，展现了成熟音乐人对复杂人生的深刻洞察。

这段是青青河卷，让往事归于风雨四季，来自白兔的戒断。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时隔829天发行的第14张专辑中的最新单曲《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历经2年多的沉淀推出的全新作品，主题聚焦于活在当下的人生感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绮珊的《有你才能回家》。这句看似简单的歌词，迅速化作千万人心中对亲情、归属感和温暖的光束，成为初冬最触动人心的音乐之一。57岁的黄绮珊凭借《小霞三部曲》完成从技术唱将到情感叙事者的蜕变，《有你才能回家》进一步诠释艺术生命力无实现的理念。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今天呢，来的观众还真不少。
3: 行，够手了，
2: 够手了。
3: 这场啊，该轮到我们俩来了。
2: 来啊，来几圈我都没意见。
3: 这场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2: 对，这位置很清楚。
3: 哎，
2: 他是上家，我这是下家。
3: 我们这种艺术形式讲究四个字。
2: 对，四个字。
3: 哎，说学逗唱。
2: 哦，吃碰杠胡。
3: 走
2: 走，
3: 溜达溜达啊。走，
2: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你看你这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3: 我说你掉到麻将去了。这场是相声知道吗？
2: 相声没人爱听相声，不听相声我就打麻将。
3: 上这儿打麻将了？
2: 哎，
3: 这儿没人跟你打啊。
2: 走，找别人。
3: 走，
2: 找别人啊，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的好几位呢，说来啊，招之即来，
3: 都听你的。
2: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是麻坛新秀。
3: 麻坛新秀？
2: 哎，都有谁啊？有业务员老洪。
3: 哦，姓洪。
2: 嗯，
3: 叫什么呀？
2: 洪忠。
3: 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2: 麻坛新秀吗？老洪代号是洪忠。
3: 哦，这么叫着省事儿。
2: 哎，
3: 还有谁啊？
2: 还有个统计员老白。
3: 白板。
2: 对，白板。白板还一女的。
3: 谁呀？
2: 女出纳员小妖。
3: 那甭问，准是妖姬呀。
2: 都猜着了。几个了？
3: 仨了。
2: 仨了，
3: 加上你
2: 啊，
3: 够手了吧？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得富一点。还一个呢？
3: 还谁？
2: 有个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3: 哦，姓坎。
2: 哎，
3: 他的代号呢？
2: 坎丹啊。
3: 嘿。

0: 有代号了，
1: 全有了。
0: 那你的代号呢？
1: 哎，我是财务科科长啊，能给科长起代号吗？
0: 那你不姓啊？
1: 官衔知道吗？就算代号，我姓马。
0: 哦，就叫你马科长了。
1: 哦，马科长，
0: 麻将科长啊。
1: 这五个人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0: 嗯，
1: 那个呢轮休，还倒着接。可小燕不能接，
0: 怎么呢？
1: 小燕是我的助手啊，玩牌的时候他总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就告诉他，我们有暗号，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连吃带碰，容易红，一合手我们合作。小燕老在你的上家
0: 啊，
1: 这固定座位那两位干嘛？
0: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1: 行了行了，咱们不打风头了啊，老挪座多麻烦呢。小燕你就坐这儿，就得让你胡。
0: 哎，
1: 他图什么呢？
0: 我是他上级啊，对他有好处，利益也均沾。
1: 哦，再说了，这小妖的牌瘾特别大。
0: 是啊，
1: 你算吧，打一宿到天亮，我们仨都困了，他愣不累。
0: 嗨，
1: 玩一会儿就得了，
0: 啊、
1: 一打打一宿啊。
0: 哎，
1: 我愿意，你愿意
0: 啊？
1: 你爱人不管呢？
0: 他管呢。可是去年
1: 我一玩牌，他就唠叨。我都不理他了，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我了，
0: 他没意见了，
1: 跟我离婚了。
0: 哎，
1: 是不管你了啊，可你砍价不行，老砍这人差点事，
0: 怎么了？
1: 怕婆？
0: 不行，
1: 哪能都跟你一样啊？这不是上星期六吗？
0: 啊，
1: 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的办公室里起棋，
0: 还起棋，
1: 从中请假了，不玩不玩就睡觉了，闹眼疼。
0: 甭问呐，准是打牌熬夜熬的，
1: 红中走了
0: 啊，
1: 还四个呢，够手啊，可这砍单也跟起哄，非要先回家说一声，你没出息。我说行行行，快走快走，赶紧回来啊，等你啊，仨等一个玩不了，浪费时间，时间是金钱，效益是生命。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0: 麻将法呀，
1: 啊，那叫满负荷工作法。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三牌，争分夺秒，还总算不错
0: 啊。
1: 等了会儿他来了，我行了，甭解释了，快坐吧，快坐吧。咱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张，本封两番，
0: 走，
1: 五字手，再来，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
0: 哎，
1: 嚯！这就要开战，
0: 什么六万
1: 我吃，
0: 这都挨得着吗？
1: 酒钱啊，酒钱碰一个。我说中国话你懂不懂？
0: 五饼，
1: 五饼给我就庆了。我说你还有完没完？
0: 你该我钱，
1: 这谁该你钱？
0: 好吧，
1: 不，你怎么回事这是？
0: 啊，
1: 一玩牌，记住了，别理我，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0: 呼，
1: 那天呢，我手气大壮，练着胡，刚打了八圈。砍单又要回家，
0: 干嘛去？
1: 拿钱去。
0: 啊，
1: 带的钱太少，不够输的。
0: 你们打牌还动钱呢？
1: 废话，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0: 打牌本来是娱乐
1: 啊，
0: 你一动钱，这是赌博呀。
1: 这怎么叫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0: 你胡说八道！
1: 砍单要走，我说不行不行，别走，还等你啊？不是没钱了吗？
0: 好办，
1: 借你点。
0: 你借给他，
1: 我借他。我借完这钱呢，他再赢我的，
0: 那怎么办？
1: 咱是财务科呀，那屋保险柜里有的是钱。
0: 什么钱？
1: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有2万块钱捐款都在那里呢。
0: 啊，
1: 先给砍单拿200，不够输再借。砍单，自个儿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
0: 写了吧？
1: 写了。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我这哪行啊？
0: 哼，
1: 你得写个借款理由啊，
0: 理由不现成的吗？
1: 啊，因打麻将输了200元，
0: 起哄是怎么着？
1: 不就理由行吗？
0: 拿得出手吗？
1: 理由要充足。
0: 依你呢？
1: 这么写吧，因为你父亲啊突然间大出血了，住院开刀，
0: 是吧？
1: 急需用钱。
0: 我说你损不损呐？
1: 哎，就这么写吧。
0: 写完了，
1: 好，
0: 盖章上校。
1: 等会儿，
0: 嗯，
1: 别盖。
0: 怎么？
1: 这可是挪用公款
0: 救急啊，
1: 我们全不顾了。小妖赶紧打开保险柜，给老砍拿钱。小妖拿着借条唰奔那屋去了，得力助手
0: 是
1: 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
0: 真快。
1: 接着玩，刚立起牌来，冷不丁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抓赌的呢。
0: 谁呀？
1: 砍单的媳妇。

0: 过去就把他逼了起来了。呵，老侃子，你可真行啊，说瞎话不眨巴眼儿啊！刚你在家怎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今晚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这是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
1: 嘿嘿嘿，这瞎话编的笑啊！
0: 你拍拍你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边打麻将，工资不交，家务活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都没问过。咱那骰子学习一直就跟咱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等会儿，
1: 等会儿。
0: 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啊？
1: 哦，对，这个坎丹他们孩子小名叫骰子，
0: 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名多好听啊！这我给起的，
0: 你给起的，
1: 我给起的。
0: 你那孩子也叫这名字？
1: 我那是女孩，
0: 女孩不能叫骰子，
1: 那叫什么呢？
0: 叫慧儿，
1: 慧儿。名好听啊！
0: 一方没正形，我一看这真急了。我得劝劝啊！
1: 哎、哦、呀，
0: 砍大嫂，砍大嫂，请坐，请坐，请坐。老砍不对，我批评他啊！您先休息休息，喝点水。这八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1: 还打呀？
0: 八圈打完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老砍，咱说痛快的吧。是跟我回家呢，是跟你们喝打小？干脆咱们一刀两断，
1: 得最后通牒了。要说砍单这人，我说的不行呢。
0: 嗯，
1: 害怕了，乖乖的跟媳妇走了。
0: 走了好，
1: 怎么
0: 着？别来了。
1: 不来，不来哪行啊？
0: 这三缺一不够手了，
1: 不够手啊！想法给我凑一个，
0: 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凑去？
1: 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这儿呢。
0: 老刘头
1: 啊，老刘头白天都不来，
0: 嗯，
1: 天快黑了来，天亮他走，个儿不高，推着行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子似的，老刘头吗？
0: 哦。那老刘头会打吗？
1: 会打的，老刘头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
0: 是啊，
1: 听说呀，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0: 叫什么呀？
1: 叫对倒三六条。
0: 有点意思。
1: 想找他，我找他去。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来呀、啊，咱一块玩两把。
2: 哎，好，这就去。
0: 还挺痛快，
1: 说实话，拉着门进来了，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0: 怎么还道谢？
1: 我说老刘头，你呀、啊、就坐在砍刀的位子上，咱们可是来真的。你腰里头有多少钱？
2: 我没钱，
1: 没钱，
2: 我没钱，
1: 没钱好办，借你点，不借不借，来这看，
0: 他来这看，
1: 一打上牌我才知道他是甭带钱。
0: 怎么呢？
1: 我们仨人不是他个。没打四圈，仨人钱全让他赢下了。
0: 我说怎么道谢呢？
1: 老刘头一边玩牌一边得意，哼哼唧唧的还唱呢。
0: 怎么唱？
1: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0: 好了，还广告。
1: 呵，他这一唱，我这手气全让他唱没了。眼瞅着这把这是满贯的牌，就差一张胡不了。
0: 差什么牌？
1: 差一80000，
0: 让小妖打呀。
1: 您不有暗号吗？
0: 给他暗号的，
1: 他不理我。
0: 怎么了？
1: 哎，我气，我拿眼瞪
0: 他。你瞪他干嘛？
1: 让他快打80000。
0: 哦，
1: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有话不好明说。
0: 对呀、啊，
1: 他冲我唱上了。
0: 唱什么呀？
1: 科长，科长不要拿眼瞪我，80000我从未摸过。
0: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1: 除了那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0: 那没用。
1: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0: 得。
1: 我看你怎么胡，他没辙就看我自个儿的了。
0: 对，
1: 说，我来个自摸，
0: 自摸，
1: 这叫低了。
0: 对，
1: 瞧这张，
0: 嗯，
1: 摸着有点意思。
0: 得了，
1: 9万，
0: 你看，
1: 差一点了。
0: 手机啊，再看这张，
1: 我曾经等了很久，80000他还没到手，
0: 都白费了。
1: 可我的兜里依然一无所有，我恨我的手太臭，
0: 是够臭的。
1: 我恨那刘老头，
0: 你恨人家干嘛？
1: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0: 要玩命。
1: 哦哦哦哦，
0: 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呢？
1: 我找一个烟卷抽。
0: 这就点烟头抽了，
1: 先省着点过吧。
0: 好嘛，
1: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进来俩民警。
0: 别打了，别打了，
1: 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0: 得，
1: 抓赌的来了，不光是抓赌啊。
0: 嗯，
1: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子就知道了。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
0: 可要我的命。

0: 怎么了？
1: 保险柜里的除了砍杆血那剑绳，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0: 哟，那钱什么时候丢的？
1: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里没人，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0: 那保险柜没锁，
1: 能不锁吗？小妖刚才取完钱，锁得结结实实的，
0: 那锁上就开不了了。
1: 锁是锁了，钥匙忘上头了，
0: 这不跟没锁一样吗？
1: 怎么办呢？你说啥？
0: 我说你呀、
1: 啊，
0: 作为财务科长，聚众赌博还挪用公款、
1: 啊，
0: 你这可是犯法呀、
1: 啊！就是啊，我拿着这张借条，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啊，这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呀、啊？
1: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0: 怎么没你的事儿啊？
1: 那借条是你批的，
0: 谁说的？
1: 有证据，你盖章呢？当时一忙活盖的不是图章，
0: 什么呀？
1: 白板。
2: 谢谢，
3: 刀下留人。
2: 谢谢你们终于来了，快救救我呀！
4: 来者何人？为何闯入刑场？
5: 威武！
6: 回大人，要挨斩的这位是我的堂弟。
7: 县太爷，县太爷，这位就是我和您说的那个证人，唯一能证明我清白的证人呀！
4: 本官问你。你能证明他无罪？
6: 能。
4: 哦，你叫什么名字？
6: 张恒。
4: 你的年龄？
6: 33。
4: 哦，你跟人犯是亲戚关系？
7: 县太爷，
4: 嗯，
7: 我不是他的堂弟，他是我亲哥哥呀。
4: 好吧，拿证物，看他怎么说。
7: 县太爷，我真的没偷他呀，我真的没偷这个呀。
6: 弟弟，如果你的解释有用的话，他们还会这样对你吗？听哥哥说，昨日晌午，有一只花瓶，对，就是这只，非常蹊跷的咕噜到了我的弟弟的身旁。
7: 是
6: 大人，花瓶的旁边有一些小石头块，我弟弟看罢，怕花瓶磕在小石头块上碎了，他伸手将他救起，保住了这只花瓶，保住了他的完整。此刻不巧来了非常多的衙门里面的人，衙役呀、啊，这个
8: 大人不可能。
4: 嗯，
8: 当时我们都在衙门里，不可能到现场。
6: 是啊，这么说案情就更复杂了。那化妆衙役的人是谁呢？
7: 哥，你就救救我，别闹了，和大人说实话吧，我真的没偷这个呀。哥，
6: 哥如果不相信你，哥就不会赶来呀、啊。哥走了多少远？多少里呀、啊？继续听哥把话讲完。这个那么多的假衙役将这个事情转嫁在我亲兄弟的头上，他们是什么目的呢？是为什么呢？那么这么聪明的大人为什么能相信呢？
4: 我没说他偷啊。
6: 是啊，
4: 此瓶是本官送给知府大人的收藏品，是你的弟弟为何在这釉面的花纹上又涂了一遍。

0: 刚才想必大人已经听到了，在这个花瓶从高处往下咕噜的时候，它的花色变浅了。我弟弟也是好心，但他却办了坏事。他一层两层三层五层的涂啊，涂的过程中被你们给弄这儿来了。
1: 县太爷，要说这描花纹的过程那真是别具一格呀，那就跟一出戏一样啊。哥，描花瓶这出戏您最熟了，你快给大人演一段啊，
2: 让大人看看。

0: 是你的哥哥，真是悲催呀、啊。
1: 聊啊，快给大人，快给大人唱一段吧。
0: 花瓶你咕噜了这么远都掉色了，你这么多年手欠的老毛病还是一直没改。大人，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啊，就是跟替我弟弟给您说个不是，对不起。
2: 既然有这番苦心，那这事儿就算了。
1: 谢大人。
3: 谢大人。
2: 来人，
4: 是
2: 把他给放了。
4: 是。
1: 谢大人，谢大人，
5: 谢大人，
1: 大人英明啊！大人，哥哥，快走吧，哥，
2: 站住！又怎么了，大人？
0: 大人，
2: 你的亲哥，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0: 张恒。
2: 哦，既然你们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姓张？他姓王，叫王麻子。
0: 回大人，当我的亲弟弟工作的时候，他叫王麻子。
1: 双重身份。县太爷，县太爷，我俩真是亲兄弟呀、啊！自小我弟就教我们打竹板儿、你看我这板儿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板儿呢是走到哪儿也带到哪儿。哎哥，我知道今儿你没带板儿，来，我这有个备用的，你先拿着啊。咱俩一起
2: 打一个，
1: 大人来一段，好不好？大竹板门朝西，我家养了一窝鸡。快哥，说呀！
0: 你家养了一窝鸡，那我家的鸡呢？
6: 开始励志，
7: 一、二、三。
8: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三，
9: 你活着就

0: 的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救我有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中油 CBD 34分钟到底安排了。我们今天
1: 就是
2: 把房地产都准备，还没有说完呢。我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1: 好，
4: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3: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是，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姐对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2: 哎，干什么呀老宋，上上上
0: 啊
2: 上。
0: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0: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0: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5: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0: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5: 你没有未来。
0: 我
5: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0: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5: 嗯，
0: 我叫六月雪。
5: 哎呀，冤死你。
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5: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5: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1: 哎，
5: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1: 你吃那么多？
0: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5: 啊，
0: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5: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0: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5: 大蒜
0: 啊，
5: 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5: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别别别，
2: 是，
1: 脾气太大了。哎呀，哈哈哈
2: 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3: 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3: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1: 等等等，
3: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3: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3: 我不遛弯。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啊，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1: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3: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1: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3: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1: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1: 铁锤，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你要去哪里呀？
1: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2: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3: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2: 我
3: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3: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0: 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7: 评委老师，我有病。
3: 我看出来了。
7: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3: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7: 我是人。
2: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
0: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7: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3: 没有。
7: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3: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7: 我这是没。
2: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

0: 多病的啊！
1: 来，
0: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
1: 评委老师，我没病，
2: 我不信。
1: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2: 你配一把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1: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哼，
2: 这也不够分呢。
1: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2: 哪儿多出来了？
1: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2: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哎，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
3: 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2: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铁锤，
2: 我算了，
3: 老太太，你干嘛忙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2: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1: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1: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1: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2: 好找，鸡毛掸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3: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2: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两套、
4: 三套、
3: 四套、
1: 五套。
2: 五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3: 好了，
1: 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4: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3: 对不起。
1: 走，
5: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4: 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
4: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
6: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1: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6: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6: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我的。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6: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6: 奶奶，
3: 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2: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老太太，
7: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8: 奶奶，谢谢。
2: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2: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

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河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猛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河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河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河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今日天气多云转晴，气温9摄氏度到22摄氏度，西风4到6级，阵风7级，有大风蓝色预警，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83年5月27日，我国授予了首批

计储能项目二号斜井顺利完工。该井全长1336.18米，综合坡度7.67%，承担人员通行、设备转运、通风排水等重要职能。5月23日，乌兰察布市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在吉林区永安路小学分校圆满举办。本次大赛汇聚全市270余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设有个人阅障、图像识别、编程等六大竞赛类别。从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7.4%，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6亿元，同比增长1.0%，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整体经济实现稳定运行。5月25日，十万株通灵九号杨树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经历16年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从内蒙古师范大学获悉，近日在成都举行的第5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上，第3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公布，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将于2026年5月29日12时至6月1日14时30分对全区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迁移，期间线下窗口、线上平台将同步暂停办理跨省通办、居民身份证、一键式等相关业务，预计2026年6月1日14时30分恢复所有业务正常办理。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准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得6G 试验频率资质的国家。获批后， 6G 技术研发将转向城市环境、工业现场等真实应用场景，开展系统性性能验证。5月26日，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预计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均流量偏小18%。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抵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

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河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现实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应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应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

0: 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叮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

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应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

星河厅，1912年即为今星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星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星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星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
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洪、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
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

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

取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

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

市，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特别的好。

我的还早这个事。

0: 的车马大，我的那烈烈呀，
1: 哦烈烈呀，
0: 又是那里嘞？好大好大，村里那是毛爷爷呀，
1: 爷爷呀。

0: 半年不是你呐，我的弟弟们，
1: 不是，没有。
0: 哎，不急不急，
1: 今天我看见了，我带了我姐来了。
0: 啊，对呀，我看见。

0: 去啊。你看，说他在腰出走，在陕西省。
1: 嗯。
0: 我刚第一下是陕西省。
1: 嗯。
0: 再过个是绥远省。
1: 绥远省。好、哦。哎，这腿这个搁岔过，岔开还没有。
0: 哦。
1: 一提到走了三个省。
0: 回去啊。
1: 哎。
0: 走了三个省。
1: 嗯。
0: 你听人吗？老年人说了。
1: 嗯。
0: 就在江河大头市，江七万八就有一个石车了。
1: 嗯。
0: 今天你在陕西不算，半个月可不可别打开车。
1: 那么你是说又走到快点？
0: 快点，别打开，别堵着这。
1: 是
0: 吧？

0: 说多了吗？
1: 没，我就跟你说那个口外没走水那条懂吧。
0: 好，你听人家是说他那谁没那谁，
1: 嗯，
0: 白羊火火没改改，
1: 他那谁没那谁，白羊火火没改改，说上
0: 还是说你好，
1: 嗯，
0: 我好，咱大家都好，
1: 嗯，
0: 吃了饭你来谁也不让头跑
1: 啊，我他妈这是忙话，
0: 忙话
1: 啊！
0: 去了在地方，又想不这两句忙话了，上也说不成，又想着忙话了，去了是有吃有
1: 喝。你他妈才在下两句
0: 啊！那短不了，我就给你净嘴就给你交代。
1: 行、
0: 啊、
1: 了，
0: 说话算啊，去了。哎呀，
1: 去了吃西瓜，
0: 哎呀，
1: 我好皮啊！
0: 你这根不是叫出海了？你错了吧？
1: 我不错，
0: 你不错
1: 啊！啊，我还好了。
0: 那回去啊，我咋考上两去
1: 啊？
0: 老天没让嘛，你说。
1: 你又考上两去，解考了。
0: 哎呀，看这哈，咱们后一场活让
1: 他还给解死啊！
0: 哎，咋了？
1: 你那个宝宝不上，行行行，
0: 咋了？
1: 你那这个宝宝不上了，
0: 不上来了，
1: 你弄。啊，谁不都擦屁股了？
0: 哎呀，再跟你走得乱
1: 对呀，
0: 现在我刚流一水呀，
1: 快不了，
0: 反正都是那么子住下了。估计
1: 啊，
0: 你这都在啥？哦，他在这之上，
1: 我不知道。
0: 是土匪地方。
1: 哎呀，那么赶紧
0: 去吧，走吧，潮流了，赶紧走。
1: 在地方怎么、
0: 哎、在地方多的不辣呀，多的
1: 不辣，
0: 但是你走在地方可接细了了，
1: 咋接
0: 咋接了、
1: 嗯、
0: 出来在地方就不让扭扭，
1: 扭扭怕上，
0: 怕上了你一会儿一扭，又出扭扭一会儿就见柳饼酸上了，这过来地方里不留
1: 了。哎呀，你他妈外地方
0: 来地方多死了，赶紧走
1: 看这个。哎呀，
0: 不闹了，跑得快了，就在摔倒大步，一会儿把裤裆扯成稀巴烂了。哎呀，遇到这天气了，就怕拉这个房下上站着冻着。
1: 知道吗？你哪能拉那个那么个废裤子？
0: 估计，
1: 哎，
0: 估计咱又把酱给两升啊，
1: 放两升，
0: 放给两升
1: 啊。
0: 嗯，看两家啊。
1: 你这地方没让啊？
0: 哎，我跟你说，就那头乡下，那样来了。你咋放心？
1: 嗯，
0: 你人来了，你赶紧不伤啊！
1: 啊，对，
0: 看着啊！
1: 你人来了不要不伤，
0: 赶紧不伤，不是？
1: 哦，对对对，你快点慌啊！
0: 哎，出事了！看那面看人，怎么再出来？再还有看出来？
1: 直接就来了，赶紧
0: 快
1: 点！
0: 哪来
1: 了？
0: 快点！
1: 哪来
0: 了？
1: 我有那个老
0: 婆站
1: 那
0: 会
1: 上
0: 去
1: 了。
0: 哎，你又该站着再救了。
1: 啊，
0: 你还闹了？你一会儿黑的，拖着了三六一张还不说，把这条子茶打尿掉打再一打打
1: 的。这两天都暖和了，你给我扯开啊！
0: 扯开啊！
1: 你把扯开两手，
0: 那么我。

0: 那扯开吧啊！
1: 哎，胡扯了，不去，这不三大生肖，
0: 得跟大家看着，赶紧。
2: 我来自三湖吧，我那个大老板，反正要去大蒜花，还有个酸老板，
3: 这个东西都好好啊。
0: 哎呀，酸甜酸甜，甜酸甜酸，哎呀，姑姐，
3: 哎，
0: 你吃惯了吧？
3: 哎，好吃的呢，
0: 好吃的吧？哎呀，姑姐，
3: 哎，
0: 反正这大老板挑不来是吧？
3: 对对对，
0: 你看对咱姑姐俩挑好，
3: 嗯，
0: 咱让吃了一碗酸肉，
3: 让我走吧，
0: 啊，走吧，
3: 也不靠了，
0: 不靠了，
3: 不饿了，
0: 走走，
3: 不饿走啊。

0: 七吗呢？
1: 我六。嘿嘿，都是两个妈切切进好饭了，你了不了。
0: 没了，你不是少给少了句好话？
1: 哎，估计你还是你追求你给咱少说过，
0: 你少，
1: 哎，就你少说过，你爹估计说少两句，
0: 我绕不掉进你笑，
1: 我往上绕着了，你要不在云老哥在绕，比咱在高过会说吧啊？
0: 那么我咋说？
1: 好，
0: 哎哎哎，
1: 大好，我们这老七回来给你个个赞，上个赞，
0: 一个五个赞都以上，
1: 这可是很上个赞。
0: 你六啊，你六，你大手同意？
1: 来来来，
0: 笑一笑，笑至少
1: 好，对对对。
2: 我来自西方，还包括后吃饭拿零食都回家里吃。
0: 还是好地方，
1: 就是好地方，小孩呀。光抽着落抽着隔壁个站抽抽着，
0: 哎呀，人家说这包抽水可好死抽了，
1: 死了。
0: 我看来吧，把这车上家啊，记住那个车车上家。
1: 啊，车上家啊，走了一回嘛。
0: 把这个回的，
1: 咋？
0: 你车上六车，
1: 你看，
0: 给你妈妈我姑姑收回去。
1: 哎，
0: 放上这个啊，
1: 让俺姑姑来。
0: 啊，
1: 你爸你来来来。
0: 哦，
1: 那个活的，
0: 对，这个活的。
1: 哦，你哥车上六车，
0: 对，车上六车，
1: 给我们姑姑姐收回。
0: 啊。收回的旁边就是说他在火车搁转，
1: 啊，是的，那么车上家走啊，
0: 嗯，
3: 啊，徐老爷，铁抽了，下雨啊，
0: 哎，咋见铁抽了？
3: 那咋了？啊，徐老爷，咋来了，兄弟？
0: 哎，不要在外，想在家，
3: 家里咋了？
0: 家里掉的多慌，
1: 哎哎哎哎哎。数年才有老婆才让咱八岁长街见花花看我们在搞过一个包肉独包了吃了饭吧还头铺了这也不要愁想哎这个祖先年不来一上火哎
0: 嗯你这是咋来了啊
1: 估计是让在外
0: 小在家
1: 小在家
0: 家里就俺弟多好
1: 哎咱们那话家啊这十八岁这个老妈妈
0: 是我姑姑昨天才七八岁了
1: 哎气得活路了是七八十岁这个老妈、哎、
0: 我说咱们这我姑昨天才七八岁了
1: 哎
0: 哎小爸爸这天可麻烦
1: 哎估计 啊想起来了
0: 小起这
1: 了那不是夜来黑夜咱在住店时候
0: 哦
1: 那刚才是住这个书也是咱喝去了
0: 喝去哪的
1: 我书五天早的
0: 五天早
1: 哦
0: 就不上
1: 大的就个哎我让卖点泡泡鸭唱过来对、哦、就个五月啊喂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慢下子把鸭唱过来
1: 这鸭子可不行
0: 大的就个五人
1: 来啊二的叫个五啊不浪登包
0: 五啊不浪
1: 五啊不浪登浪
0: 不浪登包
1: 登包而且说是这些后大头绿水个把火里输个蛋
0: 哦
1: 而且哎呀呀就出宰了
0: 就算是妈宝花的
1: 大妖爷了妈宝花
0: 哦对

0: 刚要赢。
1: 对了，俺这就小段起是状元包，看是光天的。
0: 哦，那倒是好光天。
1: 哦，
0: 他那个劲儿大呀，
1: 劲儿干。
0: 你们说大弟兄那个劲儿大
1: 呀？我原来说，我参照话让姐说，我是听见让姐反正是说，出名头就走呀。
0: 这段话更出名头。
1: 哎呀，我了。
2: 哎呀，子旭啊，
1: 嗯，这段话另面头也差不多呀。
0: 那么咱赶紧断他了，
1: 赶紧断了吧。
0: 还有一六。你要和他谈上了啥？
1: 哎呀，那不敢了事，
0: 那不敢了事了。
1: 哎，我不让包包。哎，找我们了。

0: 呀妈呀，天哪，这不是这包里咱都全倒了啊，
1: 妈妈，
0: 哎呀，这么受我心里啊，
1: 老公也死了，
0: 这包这么倒白小嘴子了啊，哎呀妈呀，妈呀，天哪，天哪，跟又出来呀，哎呀呀妈呀，你这哪个睡啊，你真怕怕的啊，不啊，祝福啊，咋样？
2: 好啊，
1: 两个了。
0: 这小车不小卖，又不是不啊，祝了，这等个了。
1: 啊，
0: 你咋呀？
1: 测验了。
0: 谁哪测验？
1: 啊，那就回我们家了。
0: 呀，回你们家。
1: 嗯。
0: 你们家里哪有家对不对？
1: 哼，真上家儿，笑我来了，气死你。
0: 打
1: 打不就，就是来。

0: 来回应该单几次三天交不交了
1: 妈不提给我了
0: 这三块不够咱是不是先不够快了要记住啊
1: 你咋咋咋咋
0: 个气都咋咋咋咋咋
1: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0: 咋咋咋
1: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0: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1: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0: 咋咋
1: 妈那是啥叫你表现就家长的那天是什么我知道怎么说了
0: 当日表现对戏啊
1: 啊
0: 趁你谁多会
1: 啊家长的那天
0: 我跳跳过来你告诉
1: 妈你不打的打你打你找子找子要不要就回你家长说你告诉
0: 妈
1: 打你吃了铁环打你不又不是吃豆米豆米你看我吃点啥子啊那吃点白呀
0: 你
1: 个屁的脏你咋咋的你不知道你饿了吗让你跳咋咋的了让你跳不要是狗啊你都不成哥哥好啊啊你的跳都不
0: 成哎哎该咋咋就是你弟弟了
1: 人家大家都看到了你让你都不看到了对吧
0: 这就是一包啊这就是一包啊不要把跳有关

0: 这什么东西来上轿子？没吃个饱。
1: 不是，大娘。
0: 啊。
1: 这一条子你大的会连个闺女吃饭的？
2: 哎呀，我吃就饱啦。
0: 那么咋了？不吃个饱
1: 啊？哎，这个大娘，你来你家上不轿了啦？坐嘛，又上不轿。
0: 是来坐不坐不坐？
1: 坐不轿来了。
0: 好几万
1: 是吧？哦，
0: 我那是大脚趾头，
1: 大脚趾头，
0: 大脚趾头。

0: 这个，
1: 都知道的。
0: 这是卷，你忽然换这个的，看着你这个是卷，你忽然换
1: 新的，这个是卷，
0: 我
1: 去拿卷去了。
0: 新货客和旧货的，大家给你总结一下，后者是这个，
1: 啊，后者是这个。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三十回之上了，梁先生啊，咱是老天错，上下一地回啊，没结束了，
1: 是吧？
0: 哦，水产还想要收亏款啊？
1: 好多，
0: 这不怎么来了？再见了吧？你可千万不要说菜
1: 哦，不要菜啊！啊，知道了。
0: 你火了，你们俩太折腾到了。梁先生啊，好好讲啊，大家一直不要
1: 走吧。
2: 哦，这是不错。

0: 不了。
1: 怕了，怕了，你
2: 当心我打死你！
0: 亲大人，
1: 你这条道闹错了，这德学家还三路呀，这绝无恶人。
0: 哎，呀呀，都买
1: 了，接着说。
0: 咱还没有这个大的钱了，来，
2: 我早找你完，你把你那个嫂子做了啊？
1: 你要不出来？
2: 哎呀，真是叫你吃完饱打的娘。
1: 妈，也不快到他妈的了，
3: 快
1: 点，
3: 快打吧。
1: 小刘，
2: 我到了。
1: 跟你妈聊了，明天见。
0: 拿来这可有坎坷了，又不放空掉了。哎，可真是的，真吓得。
2: 哎呀，妈的，给我咱买的这么多东西，白吐上
1: 去。妈，说话不会不听话。
0: 来。
1: 这不舒服啊，
0: 哎，别开别开，这是有点眼睛啊。
1: 哎，
0: 这枪子带我一个哥闹了。
1: 哎呀，
0: 咋了
1: 咋了，你咋了妈，你怎么被老妈了？
0: 哎呀，你老妈谁不知道，
1: 我俩这次不能你妈自己追啊。
0: 你妈可就在
1: 一万块我都不回，
0: 你妈不得意了。
1: Hi.

0: 哎呀，小龙啊，我看你说的呢，
1: 啊，
0: 我给你调的线。
1: 哎呀，早就给我调好了，把头啊是死倒。
0: 哎呀，你怎么哥
1: 啊？啊，
0: 都是你调的线啊？
1: 咋了？连线没调好，好线掉下来也好了，不要算了了。那缺口哪个包杆？缺口哪？
2: 缺口？
1: 缺口哪算了？缺口
2: 啊？
1: 缺口哪个包杆？起码那个哪算了？
2: 不要了，
1: 不要了，这不能给了。
2: 是这样的，
0: 我咋掉了？看你怎么样嘛。
1: 哎呀，本来就不是你工作的。妈呀，妈对啊，
0: 咋？你咋说的上班了？

0: 哇，你这会啊，哇，就是那冒点花子呀，
1: 你还缺大脸，这叫冒点花。
2: 哎呀，
0: 缺了。车马好，
1: 这也就坐。
0: 哈哈，叫你妈一打出来，
1: 谁又在等着的？
0: 哎呀，不是你来，你聊聊，你妈应该表现的笑死的了。
1: 嗯，我这就不是来表现了，毛你来了。
0: 我还是也不要说谁了。
1: 就是，我骗你吧。你妈的
0: 啊，
1: 我
0: 来一下。
1: 你说这个，
0: 哎呀，谢了哇！
1: 你看你妈这，
0: 我妈最不交易了。
1: 就是，要是卡塞好长腿，交易不牢的。哎，裤衩装大一个，漂亮了。
0: 哎呀，一天是我
1: 表现你妈不好，再不叫你来就我妈。你妈咋的？
0: 我还不叫你，叫的你妈咋？
3: 啊？
0: 啊？
3: 你奶奶哪不叫你啊？
1: 叫你
3: 哪个不叫你啊？
1: 你天不叫我骗，
3: 叫我阿拉华为开始不骗。
0: 妈，你骗呀？
3: 嗯。
0: 骗我薪水了！啊！妈，你又骗我薪水了！
1: 你不就是说？
0: 啊，谢谢！啊，谢谢！
3: 赶紧的死！
0: 啊，谢谢！
3: 拿来，我开始的薪
0: 水。哎，过来！等我！
3: 咋？
0: 你俩好？
3: 有的吧？
0: 快快快快快快！你妈，你妈知道了？
1: 是，虽然口号
0: 吗？啊，虽然口号来拿
3: 的。早来都是这样夸，还能不给奶奶瞎笑笑吗？拿来！
0: 妈，你骗呀！
1: 骗了我还就算了。
0: 哦，骗了。好妈，给你。
3: 妈，这地马修不算了。
0: 可修好了。
3: 哎呀，出来扣啊！这刚我们刚压不压走还不得啊！咱可是修好了啊，这叫顺滑了啊！
0: 哎呀妈，顺滑！小出来的冒点滑，你老分几乎？
3: 你算啥滑？我还冒点滑了。
1: 蛮习惯的呀。
3: 你那么扯啊？
1: 我说给大娘买颗鞋子，
3: 哎呀，呀，这个是脚，你长得好好，你长得好看，漂亮，
1: 咋了？
3: 这个七点半把东西给你奶奶装了，
1: 大娘，
3: 这个吃饭了啊？
1: 对
3: 啊，你来那个
1: 老不长了，
3: 你不是吃饭吗？
1: 爸，
0: 谁呀？
3: 你
1: 不，我也不吃，
3: 吃
0: 不了了，记住，我的呀，吃了二十倍啊，再来再给我，五点五五，喝酒啦。
3: 少爷，你说啥呀？
1: 嗯，那上一刚刚那个小炮了，
0: 那不是，
3: 再给你奶奶保证你自己受。
0: 啊！啊！我马上。
3: 回来先打
0: 上。啊！对对对，你怎么跟我说话？
3: 别好心不交好，要早点给长出来这个药方。

我们刚娃子今年到32了，自己还过单上的了。这人常说养儿不接送，老了也成了空。你说咋不叫我这当娘的心操碎了？这自古道，儿不嫌母丑，还狗不嫌家贫。这人们都说我们刚娃子不讲娘，叫我看娃还不错，还不错的，一点也不淘。哎，就是有点嘴多。再说他二家，他二叔一连给上4-5家，一家也没说成，也不知道在家咋的了。今天又迎上走了，这天气不早了，也该回来的了。真是骂

二水呀、啊，说是今天，哎呀，家里头又给小娟一个来，哎呀，不能，我得赶紧回去看一看，哎呀，不要回头吃了，再走了了，再走了那就不好。

0: 走出来开个会。
1: 哎呀哎呀会又一回，哎呀
2: 哎呀呀
1: 这是这抱了开猫了，我就觉得
0: 妈
2: 哎
0: 妈
2: 哎
0: 开猫了，我
2: 哎呀停进来停进来，这是很少啊，
1: 哎呀
2: 喂，又把你胖了一壶
0: 哦，
2: 哎呀呀你咋不能慢点，
0: 咋地没慢点，这事情这就这样小姐还能慢了啦，
2: 你想到
0: 了小龙
2: 不要笑了，
0: 小龙
2: 相随了
0: 聊聊
2: 啊
0: 聊聊，
2: 哎呀呀哎、你鬼叫的个道道的，今天起来咱们家硬上也没来，哪来这个量？
0: 不不不不，行行行，俺是跟我说了吗？俺是咱跟我说家里头，这哎呀！
2: 哎呀呀，你要是说不出来，你就错了。
0: 哎呀，
2: 错了。
0: 啊，对，这错。妈呀金花花在四五下是一个四五下，
2: 哎呀你快不要瞎说了、嗯、没有家我来没来
0: 不信我
2: 死了吧，我还哄你了，
0: 长得没来
2: 长得没来，
0: 哎你不信哄我，
2: 哎呀呀我不哄你，
0: 哎呀哎呀，那你要是没哄我，那就是那个八个炮把我哄了，
2: 碎了。哎哎、
0: 起来，
2: 上
0: 起来，
2: 我上
0: 了。我小姐那个八个蛋，我一棒就把他钉倒了。
2: 哎呀，床也不能，那是你二耍。
0: 二耍，二十床，二十端，你这跟我敢不敢起来？
2: 哎呀，不能。
0: 哎呀，你起开，你听着。

0: 不能走。
1: 你看不能走不能走，你看我今天见了你大姐呀，你就敢给我捣鬼你。
0: 哎呀，那是你二叔啊。
1: 你看我连你也抓害来一会儿就。
0: 哎呀，好啊。
1: 来，退。
0: 皮得跟过，听他二叔的来。
2: 是，
0: 嗯。
2: 啥主意？
0: 哎呀呀，事到如今你还放上了，你赶快嘴嘛，嘴回来再。

吃饱好用嘛，碗里切了啊，咱可是干扰呀啊！哎哎，端盘子挑的，端盘子挑的，这先上碗筷，后上凉菜，筐清底清，咱们是一样的招待啊！来来来，碗里请。哎哎哎，你们房上大，地下大，嘿，那杂草大，喂马大。哎呀呀，这大儿厨房你们大。哎呀，这张四，来来来，你们院里头站打，墙外头吊打，来来来来来来，撕开嘴笑打，来来来，来，还有那奶头上吊的呢，来来来，往里抢，往里。

0: 行，咱们可是干了呀！哎，我这村村他妈！哎呀，我说翠翠他妈，哎呀，这亮亮跟翠翠就要拜天地呀，你还忙了事，赶快打扮打扮了啊！
1: 呀，你说我也得打扮打扮。
0: 哎呀，你这老婆子赶快打扮打扮。
1: 丫头说，那你当的，那我赶快回去一
0: 声。快快讲吧点，讲吧点。来来来，这玩意儿不喝不喝，哎呀，这个是不急不拉的，哎呀，别别别，哎呀，这么喝，一会儿给你们吃汤，哦哦。哎，村子他妈，换好了吗？是快点，快点！哎呀，这个老婆真磨他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也还合适大哎，来来来来来，哎你，来来，你咋还坐着啊？来来来，我上茶席让咱们拜天地呀、啊！

0: 狗咋见想了半天也想不见这狗的。
1: 哎呀
0: 哎呀，这个在家吃高了，这个在家，差不多，刚掉进去在家了。呸！哎呀，等一等啊，早不早把这个家伙先抬起哇？这真要是弄错了，就在家上姐一会儿把我抬出来。还是我停留上不乱是相熊了，一会儿叫公安局就把我抬起来。嗯，我先放下他。
2: 哎，二哥，你先放下，二哥，你们放下啊！我打车了，方便方便。哎呀，咱这个，
3: 哎呀，哎呀，飞，
0: 吓了野犬不了啊！
3: 哎呀，飞，这是哪这么个跑？
0: 哎呀！
4: 啊，刚完了。
0: 哎呀，这是二叔啊！
4: 啊，刚完。
0: 哎呀，二叔。
4: 哦，
0: 二妈，我二妈。
4: 哎，我可是你二叔啊！
0: 我是你二爷爷。
4: 爷，
0: 你这活着了半天啊？
4: 咋了？
0: 你在这还混混的了你啊？
4: 来来来。
0: 哎呀，我想了你半天了，想不见你，你还在这儿了你啊？
4: 咋了？
0: 咋了？你还不知道咋了？啊？
4: 哎，刚忘了
0: 啊！
4: 二是咋来了？
0: 咋来了？
4: 哦，
0: 你还不。

0: 那你给二算算算。咦，咋来了，狗娃？狗娃，说了吧，是咋接了是吧？哎哎哎呀！来，我跟你说，来
1: 呀不呀？
0: 来，我跟你说，
1: 有什么话你跟二说说，咱就打二说了呀。
0: 啊，你当不是个东西？这你能约我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能约着我了？
1: 嗯，咋？
0: 咋上了？咋？你能约着我了？
1: 我跟你走在路上，咋给你给俺断的？
0: 啊？你去了吧嗒吧嗒，不叫你不叫你说，你不要说，这事了如今了，你约我了？
1: 啊啊！不要白当眼了你个啊！你听着。

开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了、啊、我跟咱们说千年厚道，
1: 叫你去了嘴少一点，嘴少一点。
0: 你倒好，一见猫一见个女人，你都巴拉拉巴拉拉，这个都露了下来，你还丢我了，还得靠你把面子给我看。哎呀，
2: 你们怎么认我了
0: 啊？
2: 你们怎么认我了？这怎么又睡了？
0: 啊，等会儿啊，我不会给你说
2: 这个。怎么又睡了？
0: 又别睡了。

0: 哪知道了？那岳父我哪知道了？你哄我了你？你三七三七，
1: 那你哄我了你？
0: 谁哄你了？
1: 啊，你哄我吗？
0: 三七，三七，
1: 我
0: 就管这三七，
1: 你是三七呀？
0: 你先三七，
1: 我三七，
0: 你先三七，
1: 你先三七，
0: 三七了。
1: 他对面了
0: 还啊？我看来了，我今天这活可是瞅着我来的，这个是三七了，是不是？当大当了。

0: 做啥呀？呸！你打我呀？
1: 不敢打你，我怕你了。
0: 哎，我说黑嫂，我给你娃娃说给娃，你到八二十，我到三间房看成两间。
1: 咦？
0: 哎呀，长得像肉大肉大了哈。哎，我告诉你，二十年轻时候可是学过两天后缺了。
1: 你和你大大的个头瓜你，二缺你，二缺我也不怕你。你来，你。
0: 来，来，过来，来，过来，
1: 来，怕你了，
0: 来，
1: 来，
0: 过来了吗？来，打不死你个像个跑来，来，
1: 哎呀，那个他妈的刀打我呗，
0: 来，
1: 哎呀，不是
0: 跟你开玩笑，来，来，
1: 拿来。
0: 这儿这儿来，又往上来来，哎呀，他打打滚，
1: 哎，这叫对不起哇，这叫对不起，
0: 哎，这个他打打厉害了哇，哎，哎呀，你不要看我让一条腿，哎呀，不，这个脚着架子了，这个的，哎。

0: 我俺小罗可真躺呆。
1: 你先那个上，回去。二叔天天在这儿不在家人做，这事也忙乱完。过两天，二叔给你漂漂亮亮、谢谢人人，再给你凑补上去。
0: 你还哄我了你？
1: 这
0: 啊，
1: 这回二叔绝对不哄你了。
0: 你还哄我了你？
1: 不来
0: 啊。
1: 我
0: 说给你，
1: 哎，
0: 我说你，你叫叫叫，说上来来。
1: 你先回个，再过个两三天，二叔给你，这谢谢让让成母上个媳妇儿。
0: 哦，两三天？
1: 哦哦，
0: 两三天是几天？
1: 哎呀，就是两天。
0: 两天？
1: 哦，
0: 你和爷爷一天都不说。
1: 哎呀，
0: 高娃，两天你？
1: 高娃，你看看你三十来年也当过来了，还在这一两天了？哦。歪了二叔给你，给你好好撑住着。
0: 哦，不听你的。
1: 哦，
0: 你就哄上了。
1: 不哄了，这回二叔绝对不哄你。这回二叔要哄你，你那个是想咋就咋吧。
0: 对。
1: 哦，
0: 谢谢你了。
1: 哦，你先回吧。哦，
0: 谢谢了。哦，二叔，你要这回哄我，我说给你。我喝了你的杂碎，我吃了你的狗，我扭断你的条腿，不叫你满台跑。你信道。你洗澡？
1: 哎呀，他这回长得是缺伤了，可是。
0: 哎，你说上了？
1: 不是，二叔是说这回啊，二叔得好好动动脑子，给你好好再瞅目啊。
0: 哦，谢二叔啊，这回等等我。
1: 长得这二叔
0: 这回不能哄我了哇？
1: 不哄了。
0: 哎呀，不信你信不知道是吧？哎呀，
1: 咋了？
0: 你信不知道啊？
1: 咋了？
0: 哎呀，这个人哭了嘛。
1: 哎，不过两三天二叔就给你领家来了，你先回家还等等。哦，
0: 哦，二叔，
1: 哦，
0: 你要是结婚，结婚你要是急，我说不成，我就这不，你抱
1: 紧。哎呀，烫了不敢回吧。哦，
0: 啊，你抱紧吧，你就走了。
1: 啊，知道了，二叔
0: 记住了哇，
1: 二叔记住了。哦，
0: 哦，
1: 回
0: 那我就在家里头等你的。
1: 哦，好。
0: 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来，把这个家具给二叔来。
0: 嗯，哇，
1: 哎呀。这大半天你得了怎么不让走在街上，叫公安就把你抬起来给他儿子。
0: 咋的了？没抬着了。
1: 哎呀，大半天你得了个不让走，会吧？二叔给你过两天就领钱给他。
0: 哦，二叔这回不能哄人。哦，
1: 哎呀，不哄了，二叔这回再也不敢哄人。
0: 哦，快点来。哦
1: 哦
0: 哦，二叔，快点啊！
1: 哎呀，慢不了，慢不了，你家孩儿小心在那等着。哦，
0: 二叔，不急不是。
1: 哦哦，好好。
0: 二叔，
1: 啊，
0: 拜拜。
1: 哎呀，哎呀，这个看护，哎呀，哎呀，这真的幸亏我这拉那条拐腿跑得快，要不这家伙写上个，一个单就把我这条老命要了。哎呀，哎，上不上？你这个家伙再不管成语写上话，这个臭木上一刮，真给我看。

0: 你说说，你说这个耿娃子这两天回来，茶不思饭不想，这不住气这个折腾，你说这咋呀？
1: 哎，远下这种东西了，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了？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个洋调，这咋还是难过的厉害了。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三回“杀丁原，认贼作父”。
3: 董卓假借大宴文武群臣之名，他要废天子，另立新君。他的虎狼之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他把这句话刚说出来，咵嚓的一下，荆州刺史丁原就把桌子收了。董卓一看，哈哈，丁建阳，你好大胆子呀，你敢不从，今日是从我则生，逆我则亡。他刚要吩咐人把丁建阳与我拿下，董卓举目这么一看，在丁原身后边站立着一位将军，他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把董卓给吓了一跳。这谁呀？这人不是旁人，感情正是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名陵。他姓吕，名布，字奉先。吕布站在那儿是虎视眈眈，怒目而视，看着董卓。打一进府来，董卓在这厅堂前后左右安排着那些铁甲军，也就是那些埋伏吧，吕布全看见了，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只要是董卓拿丁原这话一出口，他当时就要了董卓的命。董卓身边坐着的那个军师李儒一看不好，他赶快打了个圆场。
4: 且慢且慢，
3: 他几步走到丁原的跟前，丁刺史，您何必这样激怒呢？转过脸来，他急忙冲董卓递了个眼色，主公您也要息怒，今日是欢宴文武，我们不应该谈起国政啊，来呀，赶快把桌案扶起，重布酒菜，请丁刺史您入座，再饮三杯。丁原一听，哼，气得啪把袍袖一掸，拂袖而去，领着他干儿子吕布走了。这些文武臣，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大伙儿又瞅了瞅董卓，这可怎么办呢？这顿酒宴是不欢而散。董卓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后堂，刚坐在这儿，听院子里腾腾一阵急促脚步声，啪嗒连龙这么一挑，见外边进来一个亲兵。哎呀，主公，大事不好！
4: 何事惊慌？
3: 荆州刺史丁原在城前骂战，并且让您亲自出马去见他。
4: 呀呀，呸！此次丁原丁建阳有何德能，敢叫老夫去会他？嘿，来，擂鼓声听，
3: 随着一阵鼓声，董卓率领精兵一万，带着郭汜、樊稠、张济、李傕几员战将杀出城外，啪，两阵对圆。董卓手摁鞍桥，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荆州人马队列整齐，是刀枪越眼呐。只见大道旗是迎风飘摆，

旗下有两批战马，左是吕奉先，右是丁建阳。只见吕布手持方天画戟，是威风凛凛，杀气逼人。队列刚刚列好，丁原是破口大骂：逆贼董卓，你身无寸功，来到京师敢言废立二字，要废现今之皇帝，再立新君，而胆大包天，看来必有篡逆之心。如今还不赶快滚鞍下马，在老夫鞍前请罪，更待何时？丁原这话刚说完，从董卓身后一拍马过来一员战将，正是他手下的张济，是举刀直取丁原。吕布催马就迎过来了，两员将官这么一见面，不通名姓，张济是举刀就劈。吕奉先不慌不忙的手中方天戟，一个海底捞月，嗒啦的这么一声，就把张济的大刀给磕飞了。哎呦！张济就觉得虎口发麻，两臂酸痛，他在鞍桥上一摇一晃，差一点栽下来，哇！一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张济刚败走，樊稠过来是拧枪就刺。吕奉先用手中方天戟使了一个乌龙脚尾，啪！就这一下，樊稠觉得不好，这个戟杆奔他的后背抽来了，他赶快把这枪往后边这么一背，来了个苏秦背剑，想搪出去，那哪搪得了啊？咔嚓一声，枪折两段，护心宝镜，咔，碎了。樊稠就觉得心里一烫，嗓子眼一咸，这一戟杆就给抽吐了血了。当时丁原、丁建阳把令旗一摆，哇，他的人马就杀过来了。董卓大败，真是兵败如退潮啊！让人家丁原这一下子追杀出来30几里，董卓不是带着10000精兵吗？几乎折去一半，好不容易这才把这些残兵败将聚在一块儿。人家丁原已经长得胜骨回去了，董卓算松了口气呀。他进了中军大帐，把他那文武将官都找来了，跟大伙商量商量该当如何。哎呦，董卓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精神头了，连那胡子都打绺了。他心里头暗暗在盘算，好容易找了这么一个良机，何进给我一封假诏书，让我来协助他灭朝中之宦官。我灭什么宦官呢？你把我请来，我就不走了，慢慢的把军权划了到手里，日后我好成霸业。没想到，嘿嘿，出了丁原这么一道屏障，我当如何是好呢？他那焦急的心情早被他手下的谋士李肃给看出来。李肃在旁边微微一笑，嘿嘿嘿，主公，看来今天能拜我家主公者非丁原也，乃是吕布、吕奉先。嗯，董卓点点头，你不愧为我的谋士，看得真透。周公，您有没有收奉先之意呢？啊！董卓打量了打量李肃，心说：你这什么话呀？是跟我说正经的呢，还是跟我开玩笑？董卓一看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怎么能把奉先收到我这儿来？哎呀呀，如果老夫得了这员猛将，我得天下就矣。李肃一摆手，请各位将军回帐安息，我要与主公单独议事。这些将官全都退出去了。董卓问他呀：

0: 先生，方才之言可是与老夫相系，你跟我开玩笑吗？主公，我怎么敢呢？您有所不知啊，吕布乃是学生之同乡，吕奉先呐，我是深知其人，您要收他易如反掌。
1: 啊，
0: 哎呀呀，先生，望你以高技教我，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2: 吕布其人好利而忘义，您只要给他些东西，大事可成。
0: 哦，那我应该送他点什么呢？先生，你看我给他黄金千两，珍珠百颗，玉带一条，如何呀？
2: 李肃点点头，这礼物要说可是不少了，不过主公您还得隔点爱。
0: 嗯，好好好，只要先生你提出，尽老夫之所有，无一不许。
2: 感情董卓自从在厅堂宴会上一见吕奉先呢，他就喜欢上这员将，
0: 喜欢得不得了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吕布得到他的手里。
2: 所以今儿个李肃这一说呀，他什么全舍得了，你说还要什么吧？
0: 李肃说不用别的，主公，只要您把您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宝马赠与奉先，我便将他说进咱的大营。
2: 这个一提这匹赤兔马，董卓有点舍不得了。怎么回事呢？
0: 这马可不得了啊，此马价值连城，你趁千金没地方买去啊。如果说要给我的宝马插上双翅，它便可上天，要放在海里，它就能成为蛟龙啊。这马就是老夫的心头肉。
2: 我说李先生，咱们给他点别的不行？
0: 哈哈哈！主公啊，这您又何必？您把马赠给吕布，吕布过来保您，不但您马回来了，您还得一员大将。再有说，难道说此马还重于天下吗？
2: 这，
0: 哈哈哈哈哈哈！先生之言甚善，来呀，赶快与先生准备礼物，给赤兔马备好金鞍玉镫。你们随先生前往丁原的大营，派几名军校陪着李肃，就奔吕布的大营来。刚到营门这儿，让人家的巡营小校就给抓住了。
3: 你是干什么的？松开我，松开我，我乃吕布吕奉先之故友
0: 李肃是也，
3: 赶快到里面通禀。
0: 小校进来一报，吕布一愣，
2: 他想了一想，李肃是有这么个同乡，可是好多年没见了，今儿他怎么来了呢？
3: 有请。
2: 只轻轻说了这么两个字，吕布连大帐都没出，
3: 就是说很不热情。
2: 可李肃一进大帐，嚯，他倒热气腾腾，进得帐来是双拳紧抱。
3: 哎呀呀，贤弟呀，这真是久旱逢时雨，他乡遇故知啊，没想到能在此处得会贤弟，与兄李肃不才，这项有礼了。
2: 吕布站起来，
3: 啊，我当何人，原来是李仁兄，别来无恙。

0: 许花
1: 啊，有座有座，
0: 分宾主落了座。李素看出来了，吕布很冷淡。那没关系，他心想一会儿我就叫你高高兴兴。吕布上下直打量他，李仁兄这是从何处而来？贤弟呀，我是从家乡来。哎，贤弟，我久闻你的英名啊，武艺超群，称得起是功高盖世哦。贤弟已经是飞黄腾达了，胜兄百倍。李仁兄，你在做些什么事啊？嗨，玉兄乃是无能之人，做个小小的商贾。他说他做买卖呢，其实李素说的这是假话。为什么？两边站着不少的人，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不方便。啊，贤弟，愚兄从此经过，听说贤弟在此，我早有这么一个心愿，想送给贤弟你一匹良驹。今日我把这匹马已经牵到大营，望贤弟笑纳。我来给你送马来了。来呀，把马匹牵到帐口。随着李素这声吩咐，把马就牵过来了。贤弟，请您看看这匹坐骑是否忠义。说着他陪着吕奉先打大帐里出来了，来到帐外，吕布站这儿这么一看，凤仙愣在这儿了，怎么这匹马怎么这么漂亮啊？不单鞍颤鲜明，光说这匹马头至尾有一丈二，蹄子背八尺，细蹄座，大蹄碗，竹签耳朵，刀上脖，干半骨，开前胸。这马的这脑门上有一股子鬃毛，滴溜圆，痛点红，像个红月光一样。此之位头上有角啊，再看这四个马蹄子，马蹄子当中间都有这么一道印儿，那叫蹄下有角。再看这马肚子上啊，一穴一穴，一边四个穴，那叫肚下生鳞。这马像一块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都没有，再配上那玉镫金鞍，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颤。这马突然间啸一声长啸，这有龙吟虎啸之声。吕奉先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哎呀呀，他双挑大指，好马呀，好马。李素在旁边用眼角溜着他，心说怎么样，吕布，你一见此马就高兴了吧？贤弟，这叫烟粉赠与美女，烈马送与英雄，请贤弟跨他龙驹走上两趟。好好好，吕布抢不上前，就思将裸门从脚尖一扔，等飞身上了马了。这马滴溜一拿桩站起来了，就是吕布吧，换别人就得一下子就给掀下去了。吕奉先大呼一声，随后啪，他轻轻的用巴掌就在这马的三叉骨上拍了这么一掌，这马哇，哎呀，奉先骑的马上就像坐在炕头上那么稳当，如果说手里端杯茶呀，大概都不能洒。可是耳边呜呜呜，已经升起风来了，这马跑得太快，跑一圈回来，奉先一下马是赞不绝口啊，赶快上前给李素深施一礼，仁兄，小弟多多谢过了。哎呀，贤弟，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吕布马上吩咐，快大摆酒宴，小弟要陪我家兄长痛饮三杯。说着话，吕布

李素是手挽着手进了大帐，哎呦，可比刚才热乎多了。嘿，要不怎么说他见利忘义？这刚是一匹马，那珠子金子还都没漏呢。李素也真沉得住气，坐起来之后推杯换盏就喝上了，酒至半酣，喝得有点迷迷糊糊的意思了。李素突然问了一句：贤弟呀，令尊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哎，吕布微微一皱眉：李仁兄，你是不是吃醉了？怎么见得？小弟先父已去世多年，李兄难道你不知道？我不是在问您的父亲，我问的是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将军。这个要不是酒盖着脸呐，吕布那脸比红布还红呢。吕布听出来了，李素这是用话奚落他呢。他长叹了一声：哎，英雄无用武之地，小弟在丁原手下不过是暂且屈身而已。哦，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可真是屈尊了贤弟。贤弟跨下马，踏遍乾坤，掌中方天戟，抵挡天下，怎么会？哎，贤弟，愚兄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弟兄乃同乡之谊，有什么话不可讲在当面呢？贤弟说得对，我听古人云：良辰择种而事，良鸟择木而栖。贤弟呀，像你这样的人才，你这样的本领，何必在荆州刺史的手下呢？李仁兄，那么据你看来，当代谁是英雄好汉？贤弟，你要问当代谁是英雄啊，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此人不单是当代英雄，我看他有秦营之志，桓公之才呀。哎呀呀，李仁兄，当代有这样的英雄，不知道他官拜何职，此人身居何处？贤弟，此人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就是那西凉刺史董卓。哦，那么仁兄你，贤弟呀，实不相瞒，方才我跟贤弟说了一句谎话，因为耳目众多，直说不便，我并不是做生意的，就拿愚兄这点小小的本领，在董卓主公驾前还是一个虎贲中郎将呢。每年呢，2000担俸禄，3品官。贤弟呀，你要是……李素说的这会儿看了看吕布身后站着的两个军校，吕布朝他摆摆手：没关系，这是我的心腹之人，仁兄你只管讲下去。贤弟，你要到了董公的驾前，那还了得吗？不得胜愚兄百倍呀。说着李素一回身：来呀，把礼物呈上。有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把那金子珍珠连那条玉带都放那一大堆，闪闪发光。贤弟，这就是我家主公董卓送与贤弟的一份薄礼呀。不瞒贤弟你说，就是那匹骏马也是我家主公董卓所赠。哎呀呀，吕布愣了：仁兄啊，小弟

0: 来之功。这位董卓将军怎么送我这么重的礼呢？
1: 捐癌呀、啊！啊，就是一滴水，一个小土星的功劳也没有，干嘛他给我这么些东西？
0: 嘿嘿嘿，不瞒你说，我的贤弟，我家主公董卓呀，是礼贤下士，他慕贤弟之英名久矣。
1: 吕布不言语了。他想了想，
0: 李仁兄，我要是弃丁原而投董卓呢？哎呀呀，贤弟呀，那愚兄不才，愿做一引荐之人。贤弟如果到了我家主公身边，一可为我家主公董卓平生之大愿，二你我兄弟能朝夕相聚，这三呢、啊，贤弟你可海阔凭月，这天高任鸟飞呀。好，请仁兄战回大营，容小弟图之。啊，贤弟呀、啊，可应尽快从事。今夜三更如何？空口无凭，你我记账为证。啪！李肃站起来，这酒不喝了，目的已经达到了。哈哈，贤弟，三更天愚兄前来接应，告辞了，恕小弟不送。李肃啊，慌忙忙回了他的大营，董卓正在这儿等着他呢。李先生，此去如何？嘿，我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我已经见着吕布了，三言五语没费什么吹灰之力，不亚如鼓葫芦而了毛发呀。吕布是三经来降。哎呀呀，董卓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呀，老夫谢过先生。哎，主公您跟我何必客套呢？
1: 说到这会儿，董卓把眉头一皱，怎么回事？董卓心里想，我得了吕布，这是个喜事儿，可是便宜了老儿丁原丁建阳，他把我气了，我这口气到现在也没出来。董卓的心事啊，李肃看出来了。啊，主公，您是不是还在怨恨丁原？
0: 正是这样，
1: 我收了吕布吕奉先，可是便宜了老子丁原。
0: 主公您请放心，
1: 我保吕布三经十分准将老儿丁原的首级献于主公的面前，此话当真？我敢与主公您打赌啊。
0: 好好好，李先生，
1: 随老夫去迎接奉先。董卓亲自率领人马就来了，他们悄悄地埋伏在吕布的大营四周等着。一眨眼的功夫，三更已到，可是吕布的大营啊，鸦雀无声。
2: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四回《谋董卓，孟德献道》。
4: 李肃说降了吕布，回来禀明了董卓，按照他跟吕布规定的这个时间，说今夜三更天，吕布就要杀丁原来投董卓。董卓心里十分高兴，李肃带着人马来接应吕布来，他悄悄地把人马埋伏在大营的四周等候消息。一直到鼓打三更，李肃听了听吕布的大营里声喜皆无，不由得李肃这心是蹦蹦直跳，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老乡不是反叛了，说完了不认账了，那可倒好，东西也留下，马也留下了，最后没这么码事儿了，那董卓还不得把我宰了啊。他刚想到这儿，就听吕布在大营里头一声炮响，跟着是辕门大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吕布由打里边气哼哼的出来了，手里头提着宝剑，还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感情他把丁原已经给斩了。李肃一见是喜不自胜，赶忙过来拱手施礼，恭喜贤弟从此是高官得坐呀，你快跟我来吧。吕布由李肃陪同的来到董卓的大营，董卓在辕门恭候，把吕布给请进大帐，大帐之中已经高摆了酒席，董卓是亲自给吕布把盏，而且把吕奉先让在上岗岗正当中的座位上落了座。吕布感动啊，他就跟李肃说了，说我有心拜董卓为义父，不知仁兄意下如何。李肃一听这是个大好事啊，他立刻挺身站起跟董卓这么一说，董卓乐得这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呀，这还了得，我有这福气吗？董卓得吕布将军就如同大旱风时雨了，如果吕布将军再败在我的膝下，那我的造化不小哦。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吕布已经跪下了，他拜董卓为义父了。您看吕布这人性，刚杀了一个义父丁原，在这儿又拜了一个。董卓当即赠给吕布一套金甲锦

好，这就算是见面礼了。董卓为什么这么高兴？一个是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也可以说是白捡的这员大将吕布吕奉先，再一个呢，还收了丁原120万人马，自己这个势力啊可大多了，他能不高兴吗？第二天一早啊，是班师回朝，回到京师来，董卓从此更加横行无忌喽。他自封为相国，领大将军衔，把何进那差事啊，归他了。他封他兄弟董民为左将军护侯，封吕布为骑都尉、武官中郎将、都亭侯。从此，董卓是见吕上殿，旁若无人。这见吕上殿是怎么回事？在古代呀，那有功的大臣够了一定的爵位，皇上呢就允许他带着宝剑上朝了。可是当见皇上的时候啊，得把这宝剑摘下来，把鞋脱了，都放在那金殿的外边，哎，这样进去见皇帝。见完驾之后出来，可以再把宝剑挎上，把鞋穿上。董卓可不然，他就挎着宝剑，穿着鞋，踢了秃噜，别说是金殿银殿三宫六院，他哪儿都出溜。百官们看着眼里是恨在心头啊，但是没办法呀，因为董卓不论到哪儿都带着他那干儿子吕布，只要是董卓往那儿一坐，吕布就持戟侍立，往旁边那儿一站，你说这谁惹得起呀？吕布有万将难敌之勇啊，所以这文武百官呐，只落得个背后长吁短叹呐。可也别说，文武官员之中还真有厉害的，有一位袁绍袁本初在酒席宴前跟董卓打起来了，把宝剑都亮了，好凶啊！幸亏是文武大臣赶忙解劝，这才算把两方的这个火气给压住。这袁绍是谁？此人官拜司都尉，他是汝南汝阳人士。他怎么这么厉害呢？他势力大呀。袁绍祖宗是四代官居三公，就是太尉、司徒、司空，这官衔是当朝一品，所以人称袁绍为四世三公。他还有个异母兄弟叫袁术、袁公路，袁家的门第高，势力大，在后汉当时全国80%左右的地方官吏几乎都是他们家的门生，所以啊，谁也不敢惹这哥俩。这袁绍啊，原来他给何进出过主意，把这董卓请进京师，为了呢消灭那些宦官。现在可倒好，大将军何进也死了，宦官们倒是完了，这董卓呀比宦官还厉害还坏，他不单视文武如草芥，就把当今的皇帝呀也没放在他的眼里，所以袁绍跟他打起来，董卓哪服他呀。经过这一顿吵闹，最后好多人算把袁绍劝走了，袁绍一气之下玄节东门，离开了京师。这玄节是怎么回事？这节就是代表官职大小的那么一种政务，往那一挂，他不干了，一赌气领着人马上了冀州了。后来有人就给董卓出主意，说袁绍这人不好惹，您真把他得罪苦了，他能反喽，您得安抚安抚他。董卓一听有理，他就封袁绍为渤海太守，总算暂时啊把这个事儿算压下来了。可是董卓心里头老不安稳，怎么回事呢？虽然他把何进杀了，可是他觉得呀，这国戚的势力还挺大。董卓朝思暮想，他就想要把这当今少帝呀给废了。董卓一是觉得这刘

不变呢，有点软弱无能；二呢，刘辩这势力还挺大，他母亲何太后手下还有一大帮子人呢。我要不把这娘几个给除了，我终有后患。他把他想好了的这个主意，就跟他手下的谋士李肃、李儒全说了。李肃、李儒是举双手赞成。如果丞相您要这么做的话，您是及早不及晚呐、啊，尽快动手，莫迟疑。董卓一听言之有理，明日动手。第二天一上早朝，董卓是带剑出班，几步走到龙书案前，往这儿一站，目露凶光，手问佩剑，把众文武都给吓坏了。他看了看这些文武大臣，李威大人请了，大家赶忙向他拱手。啊，丞相，丞相，当今天子暗弱无能，统政慌乱，说现在这皇上啊，什么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他根本管理不了国家大事，不可以封宗庙，我今日要废帝为弘农王，立陈宁王，刘协为君，如有不从者，推出午门斩首。他这话音刚这么一落，再看他那干儿子吕布，把手中方天画戟这么一抖，哎呦，好紧张啊！当时啊，这金銮宝殿上的空气就变了，几乎都凝结了。咔嚓一下，所有的文武都愣住，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了。只见董卓一摆手，动手，哗啦一下，殿脚下闯上来十几个武士，由打这宝座上就把那位少帝刘辩给抻下去了，让他面北长跪，长跪称臣呐、然后把他的母亲何太后，还有这正宫皇娘唐妃，啪，把凤冠也给打掉了，让他们跪到少帝的身后。这时就把陈留王刘协给扶上宝座去了。这刘协当时多大岁数了？9岁，他就是汉朝最后的那个皇帝汉献帝，当时立年号为初平元年呢。董卓让文武百官是跪倒朝额，哎呦，这时候这金銮宝殿仍这乱啊，乱什么呀？那少帝跟那何太后以及唐妃是放声大哭，文武百官是纷纷落泪，这哪是朝贺跟报丧一样。忽然就在文官的班列之中，有人大叫一声，反了啊，反了，逆贼董卓，你敢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无端废帝，罪不容诛，老夫以警觉见耳，就是我把这一腔子血都倒给你了，跟你拼了。随着这说话的声音，只见一位大臣一抖手，啪，把牙剪就扔出来，朝董卓面门就打过来了。这牙剪是什么呀？就是大臣们手里拿着的那块象牙板呢，也叫牙护。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呢？说是大臣向天子奏本的时候啊，有些事儿怕忘了，都记在那上边。那玩意儿大多数都用象牙做的，那块板也挺沉的。这玩意儿要削在董卓脑袋上啊，也得给他开了瓢。董卓这么一低头，啪，是牙板粉碎，把贼董卓给吓了一哆嗦。他注目一看，原来是尚书丁管。老匹夫，来呀，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丁尚书啊，临死是骂不绝口，面不改色呀。当时吓得在场的文武是面面相觑，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气吞声，
谁也

他们后来找了个理由把这娘仨都给害死了，把那何太后由楼上给扔下去摔死了，把那唐妃呀用白绸子给勒死了，那少帝刘辩呢就叫那李儒啊揪着耳朵用一杯毒药酒给灌死了，灌的是七窍流血，杀死娘几个之后就把他们埋在了荒郊野外，一代皇帝呀就这么样告终了。从此老贼董卓是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但带剑进宫，而且是夜宿龙床，奸淫宫女，无所不作，无恶不为呀。这年十分早春，老贼董卓来了兴致了，干什么呀？他要亲统500铁甲军到城外边去行为打猎。当老贼率领着这些人马走到阳城附近，他在马上忽然听见一阵锣鼓声，董卓勒住缰绳，举目远望，这是怎么回事？这前面怎么这么热闹啊？人山人海，他赶忙派人过去打听，一问这才明白，感情阳城这地方有个风俗，每逢到春二月，四乡八镇的黎民百姓就都到这儿来聚齐，搞一次祭祀。祭祀是干什么呀？就是祭神的那个意思吧。祸可热闹了，到了这天呢，男女老少是整衣相庆啊，无论是谁都得穿上新衣服，男的都得衣冠整洁，那些妇女呢都是光梳头净洗脸擦粉带花，都奔这儿来，大家聚齐到一块儿，有唱的有跳的有耍把戏的，繁华已极呀。百姓们的意思就是主高上苍求得今年呢能有个好收成吧。董卓一听这才明白，哦，原来如此啊。老贼董卓在马上传了一道令，把这个场地给我包围起来，这些黎民百姓一个不饶，都要给我斩尽杀绝。哇，500铁甲军一个大破了圈，就把这祭祀场给包围了。当时是刀枪并举哟，哎呀，像削瓜切菜似的，一眨眼的功夫，只杀的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董卓在马上一看，哇，哈哈，好不痛快！他又传一道令，告诉他手下的铁甲军是任意行抢，干什么都行啊！我今儿不是领着你们出来玩来了吗？咱们就玩个痛快。他手下的这群铁甲军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不单杀人，而且放火带抢东西，把抢来的那些财物和妇女啊，还有斩掉的那些人头全都装在车上了，车头连车尾，车尾接车头啊，一望几十里。董卓让长得胜骨回京，说这次我打了胜仗了，回到京师来，把那黎民百姓给吓得是东藏西躲呀。原来这座京城多热闹来着，现在让董卓给闹的是路尽人稀呀，鸡犬不宁。朝中那些忧国忧民的文武大臣呢，是寝食不宁，坐卧不安呐。在这些文武中有一人姓王名允，此人官拜司徒，要说这司徒这官职不小了，比丞相稍小点，可是王司徒不行啊，尽管职位高，他两手空空，无权无力。他恨董卓恨得牙长四尺，但是也束手无策。这天忽然王允司徒接到一封书信，他把这信打开一看呢，这位王司徒更愁了，怎么回事呢？这信谁来的？是袁绍袁本初。

给他来的信。袁绍在信中让王司徒想方设法把国贼董卓杀了，我给你做接应。怎么王司徒见了这封信倒越发的发愁了呢？王司徒早想杀董卓，可是无从下手啊，董卓的这势力太大，这可怎么办？想来想去呀，想了一个办法，他假作半兽，把他那些知心的文武大臣给请到府中来，让到了密室，酒宴也摆好了。王司徒把酒杯往起这么一端，还没等喝这酒，眼泪下来。在座的文武都愣了，大人今日半寿是个喜日子，因何落泪？唉，司徒王允长叹一声，不瞒列位大人，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我把列位大人请到家中来是为了汉室的安危。说如今老贼董卓专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在朝中横行霸道，我们这些人刀食旱露多年呢、我们都是汉室的股肱之臣呢、难道就看着老贼这样任意横行吗？今天我把列位大人请至此处，是共商除贼之策呀，你们给我想个办法。众文武一听这几句话都哭了，整个席间是悲悲切切，一筹莫展呐、杀董卓那是说着玩的，谁也想不出个良策来。大伙不是都哭吗？单独有一个人是鼓掌大笑，一边拍着巴掌一边乐，哈哈哈哈，列位大人，你们这么哭管什么用？你们就是从今晚哭到明朝，又明朝又哭到夜晚，难道能把国贼董卓哭死不成？哎呦，大伙一听这是谁呀、这话说的有理呀、当时所有在座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个人的身上，只见此人是黑眉细目，白面长须，这位姓曹名操字孟德呀，乃是沛国谯郡人士。他原来不姓曹，复姓夏侯，是因为后来过分给姓曹的了。这曹操啊，也是镇压黄巾起义所起家的，现在呢官拜骁骑校尉。他这一乐呀，把王允给乐火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孟德，你这算何意？你家祖宗也是时汉朝俸禄的，今日不思报国，反倒大笑我等，你这做得对吗？曹操听到这会儿一摆手，司徒大人，您不必动怒，我不是笑别的，我是笑列位大人怎么就会没有除国贼之策呢？哦，王允一听孟德呀，你笑我们没有办法，那么难道你有灭贼之计吗？曹操冷笑一声，操虽不才，我愿斩董卓之首级，高悬国门，以谢天下。哎呀呀，王司徒一听这句话，赶忙绕过桌案，给曹操深施一礼呀，不知孟德有何高见？司徒大人，你随我来。说着曹操站起来，拉着王司徒就进了内室。这儿说话更方便了，曹操低声告诉司徒啊，说近日来我孟德是屈身侍董啊，我就想趁奸而图之，我现在就在董卓的身边，我想找个机会就把他杀了。我孟德听说大人您有一口镇宅七宝刀，
这口刀是

0: 腰铁如泥呀、啊。大人，您能不能把这刀借给我孟德一用？我在相府的时间比较长，找个机会我就把逆贼董卓杀了。杀他之后，那么我给他抵了命呢，我也随死无恨。王司徒听到这儿，连连给曹操施礼。孟德功成乃天下之幸啊！说着，司徒亲自给曹操买了一杯酒。孟德把酒接过来，唰，往地上这么一泼，这什么意思？这就算表示决心了，也就算个誓言吧。王司徒把刀递给了孟德，孟德接过宝刀来藏在身边。然后司徒和孟德又回到酒席宴前，陪着文武饮酒。文武也不知道王司徒和曹操说了些什么，大家也不好追问。这顿酒只喝到午夜方散。第二天一大早，曹操暗藏着宝刀就奔相府来了。原来呀、啊、曹操是京师里边的一个点军校尉，董卓专权之后，他挺喜欢曹操，就把他给要到相府来了，让他做了骁骑校尉了。他一到府门这儿，门前的军校都认识。哎呦，曹校尉您来了，相国正找您呢。哦，曹操心想，好啊，我来的正是时候。相国安在？丞相在哪儿呢？就在景阁之中，您快去看看吧。好，我马上去见。曹操说着就奔景阁来，走到门口这儿，他打了个愣神。曹操心想，是老贼一个人在屋里呀、啊，还是吕布陪着他呢？要有吕布在场，那这行刺的事可就不大好办了。想到这儿，曹操用手一挑帘笼进来了。他进门一看，嘿嘿，果然吕布在那儿坐着。曹操心里这咯噔一下子，赶忙上前施礼吧。孟德参见相国。董卓正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呢，感情这全国各地的本章来了，得先到他这儿，他得先看。罢了，孟德，今日因何来迟？说着话，董卓上下打量曹操两眼，曹操这心里蹦蹦直跳，心说怎么着？我怎么来晚了？哼！曹操心想，昨晚上我在王司徒家里喝酒来着，哪能告诉你呀？只得撒个谎，启禀恩相，是我孟德的马病。哦，董卓一听点了点头，那为什么不早说呢？孟德，西凉给老夫送来百骑一骏马，给我送来100匹好马。奉先呐、啊，你赶快去给曹将军挑选一匹。是，孩儿遵命。吕布说着一挺身出去了。嘿，曹操一想，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呀、啊、想到这儿，他不由自主地把那右手就伸到怀里去了。此时老贼董卓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啊，他有点看累了，想躺下歇会儿。只见老贼董卓这么一摘位身子，哦呼，这家伙体大深沉呢、啊、往那儿一倒啊，像倒了半截影壁墙似的，他脸冲里躺那儿了。曹操一看，太好了，真是天助我成功啊！他那手已经摸着这刀把了，可是曹操这时候犯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 此刻，让我们循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

在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义水穿义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义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义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义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

0: 往昔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霞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立夏是夏天的开始，倏尔晚风开始变得温暖，茉莉花香接替了栀子花的温柔，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候的植物、瓜果、海鲜都开始活跃生长，而中国人最喜欢用食物来感受季节和温度的变化，也因为立夏尝鲜而变得充满期待。
3: 立夏是夏天的开始，倏尔晚风开始变得温暖，茉莉花香接替了栀子花的温柔，仿佛就在一瞬间，夏天就要来了。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候的植物、瓜果、海鲜都开始活跃生长，而中国人最喜欢用食物来感受季节和温度的变化。即使像立夏这种在24节气中存在感并不强的节日，也因为立夏尝鲜而变得充满期待。立夏蛋是立夏这天最经典的食物。长江以南，立夏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支起煤炉开始煮蛋。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祈祷夏日平安。老宁波人尤其重视这一天，老人们总是会早早就去市场买好调料，鸡蛋瞬间变身温室里的花朵，在酱油、盐和茴香的滋润下变得深沉起来。到了下午，咕嘟咕嘟的煮蛋声和虫鸣鸟叫合奏一曲动人的交响乐，是童年最美的音律启蒙。耳朵享受的同时，鼻子也开始享受，那一撮红茶沫开始发挥香气，大老远就能闻到。在时间的孕育下，茶叶蛋才有诱人的口味与香气。圆溜溜的鸡蛋是否真的在立夏吃过之后能保证夏天的平安，恐怕很难说，但至少因为这一颗蛋的存在，让每一个立夏回忆起来都充满快乐。立夏时节正是部分农作物和水产品成熟的季节，所谓不时不食，哪里需要什么特别的风俗和食物来庆祝，把当季的食材从山河湖海搬上餐桌，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对于立夏的急迫期待。蚕豆生在立夏时节最耀眼的食物，当之无愧的可以作为立夏这部电影中的主角。镇泽人喜欢用一盘清炒蚕豆当作夏天的欢迎式，安徽人喜欢用一碗蚕豆饭来庆祝立夏。平淡无奇的嫩蚕豆带着季节独有的鲜美，再加上笋和鲜肉的加持，一碗蚕豆糯米饭足够阐释尝鲜二字的内涵，多加一勺猪油，蚕豆饭就变成了宁波人口中的窝豆糯米饭。如今人们喜欢把这种方便又好吃

0: 这饮食叫做立夏饭，但其实在更传统的意义上，赤豆、黄豆、黑豆、青豆、绿豆五种有色豆掺进精米中煮成五色饭，才能叫做立夏饭。随着天气的逐渐增温，万物都开始疯狂地汲取养分，肆意生长，所以立夏也是一个成长节点的重要标志。不管是植物还是人，都会趁着这股子劲头奋发，比如冬小麦开始了新一轮收获。光饼是福建街头常见的小吃，人们用食物串起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怀念。作为立夏三星之一的小麦，将第一缕麦香展现在了光饼的身上，于是也成为了如今立夏必吃的食物之一。光饼的制作秘诀在于开，只有揉面的时候让光饼开好了，烘烤出来的饼才可能如铜面般光滑。在烧红的饼炉里历练一番，麦子的香气展露无遗，既是主食又是点心，不仅口感酥脆，还能随着时节变化在其中加入不同的时令蔬菜，像立夏的时候春笋就必不可少。将似玉笛般的小笋加入光饼中食用，再加上福建人最爱的红糟，每一口都舌尖生鲜。福建人也爱吃夏饼，叫做夏稞，是用麦粉或米浆为原材料，再加佐料摊成的，甜口的加白糖，甜如初恋，咸口种类更加多变，加盐、葱、韭菜或是虾皮、肉丁、鲜肉、蛏肉、蛋等，佐料和米浆一起在大锅里被收得服服帖帖，一出锅就被抢完了。还有一种类似的食物叫做面衣，咸用草头夹虾皮，甜用枣肉夹猪油。所谓面衣，北方也有类似的食物叫做糊塌子，但心里总觉得面衣多了几分娇羞，也多了几分侠骨柔情。每年立夏一至，江南一带就开始流行一道乌米饭，和光饼相似，乌米饭也承载了许多的当地人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既有木莲救母、慈母孝子，也有狱卒救孙膑的革命情深。实际上乌米饭其实是用乌饭树叶的汁水浸泡过的糯米蒸煮而成的一种米饭，它是从唐朝就流传下来的古老食物。《荆楚岁时记》说乌米饭是寒食取阳铜液染饭，其色清而有光，能祛风解毒，防蚊虫叮咬，深受南方人青睐。古籍里多有做法记载，采集来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剪去老叶，加清水搅碎，静置后再用筛子滤出乌叶汁水，然后把洗干净的糯米浸泡乌叶汁，最后捞出放入木瓮里蒸熟，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用乌饭树染色后的乌黑糯米不仅能蒸饭，还能包成粽子。每到立夏，浙江、江苏、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都会开始做乌米饭，便会有家家皆烹、户户皆食的妙景。四季变化，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情绪和特点，春天像初恋般浪漫，秋天则有着金婚般的沉稳，而夏天的到来则像是错过多年后和初恋在街角相遇，一段埋藏在心底的情绪开始隐隐萌芽。一碗饭里有深情，一碗饭中有时节，餐桌上的食物总是寄托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也反映四季的流转和变化。
1: 如果要为西南人民寻一味灵魂解药，让外地人避之如蛇蝎的，那必定是鱼腥草了。所以外地人也不必对贵州人对折耳根的热爱感到奇怪，因为你说不清它的玄妙，但身体反应却骗不了人。 正所谓你之砒霜恰是我之蜜。

0: 堂。
1: 如果要说有什么是西南人民的精神鸦片，而外地人避之如蛇蝎的，那必定是鱼腥草了。但说真的，在鱼腥草好不好吃这件事上，西南人民从来不与他人吵嘴，因为好吃这件事情就和爱一样，你说不清它的玄妙，但身体的反应却骗不了人，你之砒霜还真是我之蜜糖。虽然现在西南三省包括湖南都吃鱼腥草，但要论真爱还是贵州人。与其他地方不同，贵州人吃鱼腥草不吃叶，专爱吃它的根，也就是折耳根。贵州人不仅每天要吃掉将近3万吨折耳根，甚至贵州本土的奶制品企业还推出了折耳根味酸奶。其实折耳根的味道并不仅是鱼腥味，还包含着属于草木根须的一丝涩味，有如同香菜等调味料一般强烈的腥香。新鲜又嫩的折耳根细嚼之下还会有一缕回甜，口感是既脆且韧，很有嚼感。因此贵州人用折耳根就用得精妙了。作为调味点睛之笔的折耳根，首先一定要切碎，切碎之后拌在菜里，折耳根本身的脆韧口感就突出，而鱼腥味就减弱了。折耳根最适合搭配油多的荤菜和主食，清脆的口感和微涩的滋味特别解腻。折耳根也最是适合搭配辣椒，辣椒能盖住折耳根的鱼腥味，又能突出那股独特的腥香，又是油又是辣，总是红油辣椒爆炒的贵州菜把这两个特点都集齐了。折耳根在贵州美食里的地位，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吴孟达，作为黄金配角贯穿在每一道贵州小吃家常菜里。对贵州人来说，天天吃顿顿吃折耳根一点都不夸张。早晨踩着7点落下的阵雨留下的水洼去上学，阳光照在卖糯米饭的早餐摊上，拌了猪油和酱油的糯米饭粒粒饱满，泛着焦糖色的油光，给巴掌大小的糯米饭团放上油辣椒、土豆丝、泡萝卜、香肠和脆哨，最后一定要加一勺子折耳根碎。这平凡的早点一下子就能变得不同凡响起来。折耳根的精髓在于去油解腻，切碎以后口感清清脆脆，混在黏糯的糯米饭里可以保持口感的平衡，如同买好的一颗颗彩蛋，时不时嚼到就爆发出独有的腥香。下课了，小孩们总会趁着长达20分钟的大课间或是体育课自由活动的时候，三五成群地跑去买小吃，这小吃肯定就是炸洋芋。每个学校的后门一定都有一家最好吃的炸洋芋小吃摊，一家炸洋芋好不好吃，关键就在辣椒蘸水。所谓蘸水，可以理解为沙拉里的 sauce，是将烘焦的干辣椒粉搭配香油、酱、醋、盐，还有蒜泥调成的蒜水做成的酱汁，用来凉拌，所有的调味儿全系在这一勺里。而辣椒蘸水的灵魂其实不在于辣椒粉，是折耳根。辣椒粉家家都是差不多的味道，唯独加入了折耳根的蘸水，风味儿一下子就能凸显出来。老板将炸好的洋芋条捞入铁锅里，撒上葱花香菜，舀一勺折耳根辣椒蘸水浇上去拌匀，香味儿一下子就出来。到了放学，玩一会儿再回家，妈妈肯定已经开始摆上饭菜了。买一把细嫩的折耳根回家，摘好切碎凉拌，有经验的妈妈一定会多放点酱油和醋，因为折耳根不易入味，要让折耳根在佐料里多泡一会儿，入味了才好吃，什么鱼腥味早去掉了，只剩下独特的腥香。剩半把折耳根和大片腊肉、蒜苗段、干辣椒下锅爆炒，

0: 无疑。其实最早的时候，并不只有西南一片的人食用折耳根，作为野菜的一种，折耳根以前在整个南方都广泛分布，江浙、两湖、陕西、西南三省，包括两广的地方志里都有广泛食用鱼腥草的记载，各路药典里也不乏将折耳根视为药材的记录。至于为什么现在贵州人独爱折耳根，有人说是因为贵州人爱吃糯米，折耳根极富含纤维素，可以帮助肠胃蠕动消化。有人说贵州菜多油重辣，折耳根作为配菜清凉下火，解腻解辣。还有人说是因为贵州土地贫瘠多旱灾，比起叶片蔬菜来说，折耳根更能适应干旱贫瘠的土壤，是灾荒时的救命食物。无论是哪一原因，最后都促成了现在贵州人和折耳根的一段缘分。现在对一个人生活的最高赞美就是有烟火气，那么折耳根就是最贵州的烟火气。它看似不起眼，但作为配料，从早餐到宵夜，贯穿了贵州小吃和主食调味的灵魂。它在翻滚的油锅里，在家常小炒的锅气里，在燃烧的炭炉里，它在上学路上，在家庭的餐桌上，也在夜市摊里，承载了一个贵州小孩从小到大每一个场景的食物记忆。一个人的相思总是从嘴巴先开始的，可因为别的地方不怎么吃，折耳根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贵州人离乡后再难弥补的味觉缺憾。或许对于贵州人来说，再没有比折耳根更能承载故乡的食物了。
1: 这世上能统一散装江苏的大概只有美味一词，当你踏进江苏的那一刻，你就注定要一失嘴成千古恨。无论是物阜民丰的苏南，扼怀困湖的苏北，亦或范围模糊的苏中，自成一派的南京，都足以让你食指大动，吃到不知今夕何夕。
0: 这世上能统一散装江苏的大概只有美味一词，尤其是在初夏时节。初夏的江苏到底有多美味？这么说吧，本着为每一位吃货负责任的态度，强烈建议这段时间轻易不要去江苏，因为在踏进江苏的那一刻，你就注定要一失嘴成千古恨。无论是物阜民丰的苏南，扼怀困湖的苏北，亦或范围模糊的苏中，自成一派的南京，都足以让你食指大动，吃到不知今夕何夕。江南诸州，苏最为大，以苏州为老大的苏南，文脉悠久，富庶精致，在饮食文化上也别具一格。四十八节有着丰富的时令食物，唐伯虎曾做过一首江南四季诗，描绘了苏南地区的四季风俗大略，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美食。不食不食是苏南人的美食信仰。立夏之后，白蚬、桂鱼、甲鱼、荠菜等虽依然鲜美，但毕竟流水落花春去也，在苏南人的食谱上，他们只能眼睁睁失宠了。新得宠的是一袭红衣娇滴滴的樱桃，所谓苏州好，新下食樱桃。苏州樱桃分为朱樱、紫樱、蜡珠、樱珠等珠品，以前是苏州文人立夏这天举办送春筵、张春筵的主角。由于同时出席频率较高的还有竹笋，于是这场宴席也有了樱笋宴的俗名。平常人家则以樱桃、青梅、他麦在立夏这天供神享仙，名曰立夏见三星。立夏之后，

蔬果鲜鱼之类运后迭出不绝于世，苏州人称为麦食星。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苏南人餐桌上英勇现身的蚕豆。苏南最好的蚕豆产自吴江，皮薄如增而叠，肉细如粉而腻。吴江人范烟桥在《茶烟歇》中明确表示了对家乡特产的信心，摘而剥之，小如薏苡，煮而食之，可望肉味。苏州人似乎更热衷于炒，新鲜的蚕豆剥去半壳，剪开豆瓣，下油锅炒松，就有了一个江南风的名字，兰花豆，用来下酒是极好的。常熟、太仓与隔壁南通市的海门启东则不约而同迷上了另一种美食麦蚕。光是比一下名姓就知道麦蚕没有兰花豆那么风花雪月，它曾是农家人春夏之交赖以度日的食物，如今已较为少见，偶尔见到已改头换面。以前是麦穗煮熟后去芒壳磨成细条，看起来像幼蚕一样，如今则被揉成一团，更名青麦团，成为年轻人尝鲜的点心。说到鲜，无锡人分得最清，地三鲜、水三鲜、树三鲜。地三鲜是蚕豆、苋菜、黄瓜，水三鲜是海丝、石鱼、河豚，树三鲜是樱桃、青梅、杏子。山河湖海几乎都要尝遍，而整个苏南最鲜的地方还得是苏州古城的封门横街。凡鳖乐卓甲之属弥不甜脆，其中最名贵的是石鱼，最多的是石首鱼。初夏时节，融合了湖光山色的碧螺虾仁，对苏州人来说已经过时了。碧螺春茶必得是明前的，此时正是小河虾最肥美的时节，分出虾仁、虾脑、虾子，称为三虾。葱姜黄酒炒虾子，熟油炒虾仁，再与虾脑炒熟，浇到一碗面上，就是苏州最地道的初夏味道，三虾面。同时肥美起来的还有小龙虾，可从初夏一直吃到九月。

0: 淡水小龙虾的烹饪方法原出于江苏盱眙，但真正把龙虾吃出名堂的却是鸭都南京。四到九月的南京人每天要吃掉20万斤的小龙虾，十三香、清水、蒜蓉、干煸、冰镇、秘制，据说南京人有100种方法来享用小龙虾这种美味，就像他们有100种方法来对付鸭子一样，游刃有余。在江苏，吃是一件因地制宜的事儿。如果说在苏南是为了尝个鲜，那么苏中一定是个让人大开吃戒的地方。苏中的地理界限模糊，但美食却不含混。以刀工而著称的淮扬菜恰好源自这里。在刀口火焰上生活的苏中人对美味的要求更高，要形色香味兼备，但是扬州一座城市便足以折服挑剔的老饕，原因无他，两个字，精致。扬州最广为人知的两道美食，一个是狮子头，另一个是扬州炒饭。扬州炒饭被许多厨师改良，做法颇多，为火腿肉与河虾仁是永恒的主角。河虾是清明之后才大量上市，许多人吃到正宗扬州炒饭后才知此前所吃的扬州炒饭是山寨的，不由大呼上当。扬州炒饭讲究米饭颗粒分明，晶莹透亮，不但要吃起来软硬适中，香润爽口，而且看起来也要色泽鲜明和谐。在颜值上，实心的青豆功不可没。在淮扬菜中，将肉剁碎团圆的菜肴有多种，即使同一道菜肴，在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的做法。狮子头就是其中之一，扬州当地叫做馋肉，既考究刀工，又考究火候。扬州人做狮子头，主料选择淮猪肉。春夏时节，以五肥五瘦为主，粗切细斩，加入剁碎的荸荠丁，团团入锅炖，炖好之后抖抖的，酥烂通透而不失其形。要点就在于对火候的掌握。初夏时节，扬州人做家常狮子头，一般会在狮子头将成时加入一把实心的蚕豆瓣，碧玉撒在白汤中，让人眼前一亮。一趟江苏吃下来，大概就能从饮食中体味江苏和以散装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苏菜，内部上分为苏锡菜、淮扬菜、徐海菜、金陵菜四种，但是初夏时节，各地差异已如此之大，一年四季的差异便可想而知了。谁也不能代表谁，谁也不想被谁代表。对吃货们来说，这可能是江苏散装带来最实惠的好处了。
1: 梦过春初新酒，先过秋末晚松。提到时令，只会想到春酒下江，冬炉秋蟹就有点落后了。在时令成为新常识的当下，想吃得脱俗，不妨另辟蹊径，带份海带嫩芽回家吧。
0: 从古到今，时令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古时文惠公子问隐士周游，蔬食何味最盛，答曰初春新酒，秋末晚松。到了现代，国人依然乐于在自然的脉搏同其生气，不食不食，不令不食，在快节奏的当下保有一份不徐不急的浪漫。但提到时令，只会想到春酒下江，冬炉秋蟹，就有点落后了。在时令成为新常识的当下，想吃得脱俗，不妨另辟蹊径，带份海带嫩芽回家吧。为什么是海带嫩芽？
2: 这要从他的故乡福建霞浦县说起。霞浦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终点，北连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与台湾岛隔海相望。霞浦拥有700多平方公里的滩涂，滩涂上遍布竹竿、浮标和鱼排，潮水退去，海水冲击而成的虎皮状纹路浮现在海床，上万根竹竿由远及近绵延数十里，蔚为大观。别小看了这些竹竿，每一根都是渔民们从山上的毛竹林砍下运输而来，每一根毛竹还要经过疏通竹节这一环节才能插入海底。毛竹一根长16米左右，重200余斤，将它插入滩涂可是不容易的工作。落日融金，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3: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黄帝内经》中论述，女性生长发育以7年为一个阶段，随着肾气逐渐由充盛到衰弱，身体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变化。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会逐渐

感到体力不足，身体越来越疲乏，曾经可以轻松完成的工作和家务也渐渐力不从心。人体的生长发育是遵循一定规律的，中医经典古籍《黄帝内经》中论述，女性生长发育以7年为一个阶段，随着肾气逐渐由充盛到衰弱，身体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变化，掌握规律，为变化做好充足准备，便能够养生防衰，由内而外焕发光彩。女子七七养生秘诀。一七，女性7岁时体内肾气初生，此时乳牙换恒牙，头发也逐渐浓密。黄帝内经云，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这个阶段的儿童应注意少吃甜食，因甘味入脾土，过食易克伤肾水，导致发育异常，还可能导致龋齿。除此之外，因为阴部临近肛门，如不注意清洁易发生感染，且母亲如患有霉菌滴虫阴道炎，亦有可能通过日常生活密切接触传播给孩子，所以家长需特别注重女孩子的外阴清洁。二七，14岁，天癸是指肾中精气充盈到一定程度时产生的具有促进人体生殖器官成熟并维持生殖功能的物质。到了14岁左右，天癸逐渐充盛，体内激素开始发挥作用，乳房开始发育，月经首次来潮。这时除了要让孩子了解生理卫生常识外，家长还要警惕一种病理状态，即超过14岁第二性征仍未发育，或超过16岁第二性征发育但月经仍未来潮，此类情况可能属于原发性闭经，需及时就医。三七，21岁，这个阶段部分女性为了保持身材开始过度运动节食，甚至购买不明来源的减肥药，还有些女孩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贪恋肥甘厚腻饮食，导致下丘脑和垂体功能紊乱，出现促性腺激素低下或多囊卵巢综合症，从而引起月经紊乱闭经，建议选择中医中药干预或外治调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仍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应当均衡，通过多运动保持适当体重。四七，28岁，女性迎来身体机能的巅峰时期和生育的黄金时期，中医药在调经、助孕、保胎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为女性保驾护航。种子妊娠必先调经，中医药多层次、多途径、多靶点的整体干预，针、药、贴敷等多手段的调节，可以较大程度改善内分泌水平，提高卵巢、子宫、输卵管功能，促进卵泡生长与排出，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及黄体功能等。当确认妊娠后，还可用中药安胎，多以补肾健脾、养血安胎为法。五七，35岁，肾气逐渐减弱，此时足阳明胃经失去滋养，气血不畅，女性开始脱发，胶原蛋白流失，吃的不多仍感觉腹胀。黄帝内经中有六经为川，肠胃为海的说法，三餐无常、作息混乱、久坐不动等都有损阳明经气血，这时可以通过促进脾胃运化来弥补先天不足。首先要少吃外卖及不健康食品，减少对脾胃功能的损伤，其次可以通过按揉足三里等穴位，让阳明经保持气血充盈的状态，固护后天的胃气。六七，42岁，肾气愈弱，三阳脉衰，因面部主要靠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和足太阳膀胱经这三阳脉的气血以滋养，所以此阶段不少女性会发现自己面容憔悴，生出白发，月经量渐少，感觉自己变成了黄脸婆。衰的本质在内不在外，想要延缓衰老应重补三阳，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睡眠、情绪和脾胃功能，即保持心情舒畅，不熬夜，不吃寒凉食物，衣着保暖，适当锻炼，
其次，还可采用中医外治法，如艾灸或膏方来调补，延缓衰老进程。

七七，49岁之后，天癸耗竭，至此月经停闭，女性出现烦躁、失眠等症状，即所谓更年期。这个阶段女性身体多属肾虚状态，可在医生指导下采取食疗方法进行调理。肝肾阴虚者可选食百合、枸杞子、甲鱼等滋补肝肾，养阴清热。心脾两虚者可选食百合、大枣、山药等补养心脾。肾阳亏虚者应适当多食羊肉、核桃仁、韭菜等补肾助阳。除此之外，心理的适度调适也非常的重要。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想疏通经络，远离这些小毛病，简单一个动作或许能帮你畅通经络，调理身体。
1: 涌泉穴在人的足底前三分之一中间处，在足底人字沟里。涌泉顾名思义就是泉水奔涌而出的意思。在中医经络学中，涌泉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穴位。中医认为涌泉穴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泉眼。很多人知道这样一句话，人老脚先老，治病先治脚，而脚的正中心是涌泉。肾是人的先天之本，肾主水，主管人体的水液代谢以及泌尿生殖系统，而肾脏的起始之穴就是涌泉。由此可见，涌泉穴可谓集多个重中之重于一身，

《黄帝内经》认为涌泉穴有这样的功效，通关、开窍、安神、镇静。其主治病症有神经衰弱、精力减退、倦怠感、妇女病、失眠、多眠者、高血压、眩晕、焦躁、糖尿病、过敏性鼻炎、更年期障碍、怕冷症、肾脏病、头顶痛、头晕、眼花、咽喉痛、舌干、湿阴、小便不利、大便难、小儿惊风、足心热、颠急、霍乱转筋、晕厥等。为什么古人把这个在人体最低的位置的穴位叫做涌泉？我们都知道水是向上喷出的，叫做泉水。济南有72泉，那一个泉水都是从地下喷出地面的。而在我们的足底，我们天天都在行走，即便是不行走，足底基本上也是向下的，除非我们有意的把足底朝上，否则足底相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都是在最下面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想想，如果我们把这个穴位打开，那么我们体内的精气是向下流出了，就好像老师告诉我们把病气从涌泉穴排出一样，这样就不能称之为泉字了。我们都知道古人对于一个名字的运用是非常谨慎的，为什么要把人体最低位置的穴位叫涌泉呢？一位养生者的亲身感悟，他说，之前由于很多原因我患肺炎，由于开始在外面出门，加上我自己的大意，没有去理会这个病，因为以前我从来都不把疾病当回事儿。所谓病了，就是坚持三天不吃药，一般靠自己的抵抗能力，或者是我十分相信我的修行能力，相信自己的真气会把疾病赶走，所以这么多年来我都是这样面对疾病的，一般来讲都是在三天之内不药而愈的。这次得病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根本就没有把这个病当成回事儿，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不吃药。也许是天意吧，这次疾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很快的痊愈，而且是变本加厉，越来越厉害。加上我在外面有些劳累，病情一天天的在加重中，最后病情发展到我每天咳嗽的不能睡觉了，而且全身疼痛，整个胸部疼得不敢咳嗽。每次咳嗽的时候，首先要用双臂紧紧地夹住自己的胸部，然后再去咳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我的肺在呼吸是舒张收缩时与胸膜的接触分离的过程。我知道我的胸膜已经发炎了，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病已经不轻了，这时我才想起治疗了。这时我回到家里，于是给自己开方子治疗，中西医一起来，用最低级的抗生素，然后配上中草药，这样连续治疗了六天，症状减轻了，我也就把药停下来。我开始思考怎样找到自己体内的良药，医院的医生都在劝我还要继续吃药，不能停药，我都是笑笑，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病情，虽然症状缓解了，但是每天的咳嗽咳痰还是很多，尤其是自己的咽喉部就好像抹了辣椒面一样，咽喉部稍有一点痰，马上就咳嗽不止，直到把那点痰咳嗽出来才能停止。我自己明白，这是典型的肾水不济的现象。当时肺气非常的虚弱，有时想用力把自己嘴里的痰吐出去，结果把痰吐到嘴边，根本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把一口痰吐得很远的地方。该怎样治疗自己这个病呢？该从哪里下手？我慢慢地思考这个问题，病情还是那样，没有进展，也没有加重。上个周五，我在网上和一位同行聊天，在聊天中，他谈起这些天，他遇见一位行脚僧，光着脚行走，而且身体非常的健康。他说他问过他行走的秘诀在哪里，那位行脚僧只是告诉，走路时用脚后跟着地，别的什么再也不说了。他告诉我也可以让脚后跟着地走走看，也许能好。说实在的，我根本不信这个话，因为理论上讲不通的。晚上我在散步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个话，我在思考，既然行脚僧这样做自有他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不会轻易讲出来的，这个秘密在哪里呢？我边走边思考，我知道整个脚底只有一个穴位，那就是涌泉穴，难道与这个涌泉穴有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长思，我豁然明白了，上面我的疑问一个个被我自己破解，
我也明白该怎样去

0: 治疗我的病了。当晚我回到家里，向老天借了一点无形的土气，把涌泉穴封死，结果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十分钟后，我的两只脚开始发热，是整个脚都发热，这股热气从脚部开始，顺着三阴经上行，接着又沿着督脉上行。半小时后，整个腰部热乎乎的，十分的舒服。接下来就是后背开始出汗，头部开始出汗，前胸出汗。我这才明白涌泉的意义，原来是当把涌泉穴封死后，足下的一阳初起，顺着经脉上行到前胸后背头部出汗了，这不是喷泉是什么？要知道我封死涌泉穴后，我没有处在静坐当中，就是在正常状态当中。这个结果我还是没有完全确认，因为这也许是巧合。本来那几天的天气就闷热，也许是巧合。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我的痰少多了，咳嗽也轻多了。当晚我还是按照自己所悟的去做，结果还是一样，阳气从足底开始上行，经过督脉到任脉，整个身体是热乎乎的。当阳气经过前胸后背头部的时候，还是出汗，出汗如泉涌。第三天我的病情几乎没有了，只是偶尔的咳嗽，痰非常的少。晚上我还是按照这个方法进行，结果还是阳气那样运行。这是我突然发现，我以前因骑摩托车引起的膝关节疼痛不疼了，而且在膝关节周围出现好几个大大的红点，稍微有一点痒，我知道这是把里面的病排出来的表现。我以前的脚汗特别厉害，即便是冬天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我的鞋垫几乎需要一天一换。而今天发现这几天我的鞋垫没有换，自己拿出鞋垫一看，干干的，我的脚汗竟然也好了。昨晚我还是这样做的，每晚拿出以前散步的时间，还是照常去散步，只是借无形的土把涌泉穴封死去行走，真是舒服极了。我终于明白古人把这个穴位叫涌泉的用意了。封死涌泉穴后，泉水才能在身体的上面喷出来，太妙了。封死涌泉穴，阳气从足底就发出来，这不正符合震卦的一阳初起的意义吗？很多网友搞不懂怎样用无形的土封住涌泉穴，它的诀窍就是走路时脚跟走路，这样走路时为了维持平衡，人的脚趾会暗暗地翘起来，这样就能拉紧的肌肉，无形中起到一个封住涌泉穴的作用。搓涌泉穴，可能有网友会问，搓涌泉穴为什么能够封住涌泉穴呢？因为搓涌泉穴能够产生热量，而热是上升的，能够把阳气往上运行，从而封住涌泉穴。记住，只有把涌泉穴搓热才能封住涌泉，搓得越热，封得越牢固，效果也越显著。同理，艾灸或刮灸涌泉穴也是能起到封涌泉穴的作用的。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不仅精通文理，也深谙养生之道，擦搓脚心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所以虽年逾花甲，仍然精力旺盛。据记载，有一次苏东坡到山中去拜会他的佛门好友佛印，在那里谈天说地，酌酒吟诗，不知不觉已过半夜，无法回城，只好下榻寺里歇宿。就寝前，苏东坡脱去衣帽鞋袜，闭目盘膝而坐，先用右手按摩左脚心，再换左手搓右脚心。睡在对面床上的佛印见状，便打趣道：学士打禅坐，默念阿弥陀，想随观音去，家中有老婆，奈何？苏东坡擦完脚心，睁开双目笑着说：东坡擦脚心，并非随观音，只为明双目，世事看分明。东坡居士所擦脚心正是涌泉穴的所在，他称此法能使人面色红润，腿脚轻快，不染疾病，所以日常总把它当作一门功课来做。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

0: 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1: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1: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0: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1: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0: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1: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2: 四季养生小知识，湿气重，浑身黏腻，不得劲。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找准这个部位拍打49下，或许能帮身体排空湿气。
3: 古话说，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性黏着，如油入面。湿气之所以这么难缠，就是因为它不分季节，不分体质，不分男女，不会自愈，随时趁虚而入。而十人九湿也是这个原因。湿气是什么？湿气是风寒暑湿燥火6种病邪之一，是中医最重要的一个常识。湿就是身体的垃圾，是黏滞的脏东西，体内有垃圾必然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湿有2种，一个是自然界的湿邪，例如多雨的气候和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另一个是人体的气机运行过慢过缓，形成了壅滞而产生的湿邪，内湿。湿气重会出现哪些症状？疲惫不堪。一般来说，如果你们体内湿气重的话，那你们最为明显的症状就是会觉得整个人特别累，就算是通过长时间的休息，整个人还是提不起劲儿来，完全没有精神。舌头有齿痕，对于体内湿气重的人，舌头的边缘是会容易出现齿痕的，而且舌苔也会变得比较厚腻，咱们不妨检查一下自己的舌头情况。大便不成形，正常人的便便应该是成形的，而体内湿气重的人，大便一般都是软烂不成形的。食欲不好，体内湿气重的人是比较容易出现胃口不好的情况的，所以当觉得自己整个人很累且没有精神无食欲的时候，那多半是体内湿气很重了。脸多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就是自己的脸老是油油的，或者是头发洗了没几天又是油油的，其实这都是因为体内湿气太重的原因导致的。皮肤痒，很多人都会莫名觉得自己皮肤痒痒的，但又没有被虫子咬，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因为咱们体内湿气重的原因导致的。教您3招逼出体内湿气。一，找准身体的排湿口，承山穴。承山穴又名玉柱，位于人体的小腿后面正中，尾中与昆仑穴之间。当伸直小腿或足跟上提时，腓肠肌肌腹下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即是。承山明意指随膀胱经经水下行的脾土微粒在此固化，本穴物质为随膀胱经经水上行而来的脾土与水液的混合物，行至本穴后，水液气化而干燥的脾土微粒则沉降穴周，沉降的脾土堆积如大山之状，故名承山。所以平时可以按揉此穴位，每次拨动或者敲打不少于49下。二，喝薏米红豆粥。薏米在中药里称薏苡仁，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它可以治湿痹、利肠胃、消水肿、健脾益胃、久服清身益气。赤小豆可以补心养血，古籍里记载它久服令人瘦，就是说经常吃赤小豆还有减肥的作用， 也有明显的溺水

0: 消肿、健脾胃之功效。这两味药可以起到养血祛湿的作用。不仅如此，薏米红豆粥还具有良好的减肥功效，既能减肥又不伤身体。三、少吃生冷。在湿气如此重的环境中，不要吃伤脾胃的食物。喜欢吃甜食的人也需要注意，因为甜腻化湿。中医认为，生冷食物、冰品或凉性蔬果会让肠胃消化吸收功能停滞，不宜无限量食用，如生菜沙拉、西瓜、大白菜、苦瓜等，最好在烹调时加入葱、姜，降低蔬菜的寒凉性质。
1: 四季养生小知识，脾气好坏竟和吃饭有关，选对食物能悄悄改善情绪，告别烦躁易怒，用三餐轻松拿捏好脾气。
0: 在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海耶斯收集了97个实验对象对辣椒素、辣椒的活性成分样本的强度的判断。调查人员发现，喜欢刺激的人更有可能喜欢吃辣。2016年的第二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虽然对奖励敏感的人会去吃辣味食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喜欢辣味食物。所以这份研究报告的结论是，性格会影响喜好，喜好会影响进食，但是性格也会影响进食而不影响喜好。2011年另一项研究发现，喜欢甜味如糖果、焦糖、巧克力蛋糕的人往往都友善且富有同情心，他们基本上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亲和力强的人往往比亲和力弱的人更喜欢甜食。报告中写道，对甜味食物有所偏好的人更具亲社会功能，比如协助、分享或志愿精神。根据2015年奥地利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喜欢苦味食物和饮料的人更可能具有反社会人格，他们喜欢摆布别人，常常显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除此之外，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苦味食物和饮料的喜好往往与他们性格的阴暗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食物之所以会对人的性格有所影响，主要在于其所含的营养成分，例如蔬菜中钾的含量较高，可促进钠的排泄，能够镇定神经，故常食蔬菜者的性格比较平和。水果和粗面粉制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对抑郁症疗效显著。土豆、没有去掉表皮的粗面包以及蔬菜能使人的心情愉快。燕麦中含有使人快乐的物质，所以常常喝燕麦粥的英国人性格较为幽默。法国生理学博士利加士欧认为，牛善斗，往往同类相残，人类食其肉则人性日远，牛性日近，日积月累，子孙继承而不自觉，人性乃变成牛性，于是弱肉强食，纷乱迭起。如果人能够不食肉或者少吃肉，自然不致感染牲畜凶残之性，自然可以保持人性本质的良善。根据科学的报道，个性。
1: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

0: 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

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糜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糜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

0: 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七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仔细想想，有些奇怪，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一个投资商承认向丁义珍行过贿。

0: 纪委书记张树立向李达康汇报时十分的困惑，难不成丁义珍成了廉洁模范？别是北京那边搞错了吧？李达康认为是因为丁义珍逃跑了，谁都巴不得撇清关系，就是行过贿也不会说。张树立说，可是我们纪委监察人员认真进行了摸底调查，确实没发现丁义珍在光明湖项目做过什么手脚，查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没什么大问题。李达康说，没大问题，小问题也不能放过。张树立这才犹犹豫豫地汇报起来，说是有人举报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给丁义珍行过贿，两个人还在生意上有些不清不白的往来，不过目前还没掌握什么确凿的证据。李达康的眼睛亮了，当即指示查，好好调查这个蔡成功。纪委书记张树立前脚走，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后脚又来汇报。孙连成挂帅光明湖项目总指挥，有随时向李达康汇报情况的特权。进李达康的办公室，他显得熟门熟路。孙连成的脸上愁云密布，见了领导就唉声叹气。他来汇报拆迁的事儿。大风厂成了光明湖畔最硬的钉子户，无论想什么办法都难以把它拔掉。李达康火了，没有难拔的钉子，要你这个总指挥干嘛？跑到我这儿来就是诉苦吗？孙连成不光来诉苦，还说了个情况，山水集团想向李书记做个汇报，不知道能不能安排。李达康知道山水集团对于光明湖改造工程的重要性，却偏着脑袋问孙连成的意见。孙连成说，如果能得到您的支持，大风厂就好拆了，具体办法让山水集团去想。李达康沉吟了一下，同意了。当晚，李达康带着孙连成还有几个相关局长和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一起来到了光明湖畔。时间大约是9点钟，皓月当空，湖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洒下了一片碎银。正是初秋时节，微风轻拂，薄雾流荡，让人感觉有种说不出来的惬意。光明湖是荆州市的西湖，之前几任市委领导都想沿湖打造一座新城，但是由于资金等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实现。其实，说穿了，还是缺少魄力和能力，缺少一位像李达康这样的强势书记。站在山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李达康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觉，仿佛沙盘上那些高楼大厦已经十分真切地在湖边伫立起来了。这时候，湖面上传来了一阵雄壮的歌声，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是大风服装厂高音喇叭放出来的歌曲，此情此景，听这样的歌实在是有些煞风景。李达康皱起眉头，眼前的现实凸显出来。光明湖畔拆迁过程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大风服装厂成为顽固的拦路虎。在大片大片拆迁后的废墟中，耸立着一排老厂房，灯光刺眼，像是一座魔城。这是挑战，是示威，更是对强势书记李达康的嘲讽。这位城市最高领导者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李达康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碎。 高小琴的无能软语及时在耳边响起，他一身职业套装陪伴在李达康的身旁。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清雅秀丽，身材苗条，双眼顾盼生辉，书卷气和江湖气微妙的混合让她显得不同凡响。李达康暗暗决定帮助她，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为了自己的这份宏图大业。高小琴向李书记诉说，腐败分子丁义珍实在是害死人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收了蔡成功多少黑钱，竟然让大风厂工人非法占据他们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了现在，简直匪夷所思。现在丁义珍逃了，蔡成功也不见了，他们找蔡成功协商拆迁，就是找不到人，打电话蔡成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蔡成功煽动工人长期非法占厂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工人来要挟政府。丁义珍拿了蔡成功的好处，就逼着他们一让再让。李达康的眼睛片儿泛出跳荡的月光来。高总，你们怎么一让再让啊？高小琴是怨而不怒，娓娓道来。蔡成功欠债不还，法院把大风厂判给了山水集团。这之后，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山水集团第一时间就和区政府达成了拆迁协议。按说半年前就该把厂子拆掉了，可工人占着厂，丁义珍就不让拆，说是原厂有订单，得让蔡成功和工人们干完。可生产没完没了，蔡成功不断地接新订单，都生产半年了，还是没有交厂拆迁的样子。说到这儿，高小琴愤然起来，我们的厂啊，我们和政府工作人员却进不了门，法律还作不作数啊？我们和政府签的合同还有没有效？光明湖新城还要不要动工建设？李书记，您说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真是欲哭无泪呀。
1: 孙连成等一帮干部不急不离地跟在李达康和高小琴身后。李达康的脸色很难看，冲着身后的干部吼了一声，你们都过来听听。
0: 干部们赶紧奔上前来，李达康居高临下指着山脚下的厂区厉声训斥着，一个老旧服装厂，而且产权早就转移了，竟然半年拆不掉，什么问题？丁义珍收没收蔡成功的黑钱？收了多少？重点查查这个问题，查实后依法处理。还有蔡成功的背景也要查，谁在后面顶着？想干什么呀？
1: 干部们面面相觑，孙连成嗫嚅着说，李书记，您可能不知道，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曾经抓过这个点，当时他是副市长。谁抓过的点都得依法办事，今天当着高总的面，我把这个狠话撂在这儿，一个星期之内把大风厂拆了，拆不掉，我和市委摘你们的乌纱帽。
0: 孙连成和官员们点头称是，一片应和之声。美女老总高小琴眼中出现了泪水，
2: 谢谢，谢谢您，李书记。
0: 几乎与此同时，工人诗人郑西坡也在光明湖边散步。工人诗人不知道霸气的市委书记刚刚下达了泰山压顶式的命令，更不知道这道严厉命令对于他

0: 对于大风场即将产生怎样惊天动地的影响。作为自我感觉良好的浪漫诗人，此刻他正沉醉于不无诗意的梦幻般的月光水色当中。年轻的时候，郑西坡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上发表过七八首诗歌，后来又在地方报刊上频频露脸儿，这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声誉，让他当上了大丰服装厂的工会主席。他本名叫郑春来，嫌土，参照宋朝诗人苏东坡先生的雅号，自称郑西坡。这都没什么，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要紧的是他目前的身份，临时被推选出来的大丰服装公司负责人，换句话说，就是工人领袖。郑西坡在厂里威信很高，有文化，没架子，同事都爱找他拿主意。他人也风趣，这些年诗歌发表不出来了，有人问他，郑主席怎么不写诗了？他总会一本正经地回答，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这是饿死诗人的时代，我可不想饿死。就好像他真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诗人一样。郑西坡在陈岩石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是陈岩石的专职助手，日夜形影不离。职工获得 49% 的股权之后，成立了持股会，郑西坡被选为持股人代表。有了这重身份，他就处处为工人争权益。无意当中，和今晚在山上视察下达命令的那位大人物直接对立起来了。如果命运能让他们此刻相见，站在湖边抽一支烟，好好的谈谈未来，那么后边震惊全国的大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可惜他们一个站在山上，一个立在山下，眺望同样的湖景，观赏同样的月色，却让相互了解的机会擦肩而过。郑西坡回到工厂，头戴安全帽，手持铁棍的工人打开了侧门，把他放了进来。正面大铁门庄严地紧闭着，自从股权风波发生之后，再没有打开过。厂区内戒备森严，简直就是一座军事堡垒。草包沙包垒起一个个掩体，掩体后面挖了条齐腰深的战壕，墙角摆着一排汽油桶，这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也是后来的祸根。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着革命歌曲，通宵达旦。厂区制高点上，一面巨大的国旗高高飘扬着。国旗旁设有瞭望楼，一名工人胸前挎着望远镜，站在楼顶向他敬礼。郑西坡穿过院子，巡逻队的工人也举起手中的土枪铁棍和他打招呼，他微微颔首，俨然是一个军事首长。可是服装生产并没有停歇，夜空下传来隆隆的机器声。郑西坡漫步走进制衣车间，就看见夜班工人照常在流水线旁辛勤地操作，一件件西装夹克不断地划过流水线。郑西坡很满意，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还在继续。战场的工人们沉着冷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郑西坡明白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他和他手下的员工不想和谁对抗，只想保卫自己的工厂。对于大丰服装厂，员工都有特别亲切的感觉，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这种感觉源于一次制度性的变革，变革让工人们成了股东，他们拥有了这家工厂 49% 的股权。主人翁不再是一句空话，郑西坡要领导主人们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风厂持股员工都感谢陈岩石，是陈岩石主持的改制为他们争取来了现在的股份。20年前普遍强调效率，陈岩石特立独行，强调公平。现在公平不在，他们莫名其妙地丧失了股份，而且连下岗安置费都没拿到。山水集团说，股权转让时几千万的下岗安置费就付给蔡成功了，让蔡成功做煤炭生意给赔光了。蔡成功却矢口否认，对于蔡成功和山水集团高小琴的幕后交易，工人们一概不承认。股权的任何变动都得员工持股会同意，下岗安置费更不能少，这是国家政策规定的。这两条不解决，工厂就不能拆迁，拆迁了，他们将一无所有。郑西坡走进董事长办公室，蔡成功跑了，现在他是主人。他在沙发上躺下，蒙上一床被单，熄灯睡觉。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日子了，他都是这样过夜的。朦胧入睡之前，他心中常常孕育起诗歌的韵律。如果青春还在，他会爬起来挥笔疾书，而现在，他只能把诗带到梦境里去了。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当侯亮平开始注意光明湖项目的时候，那个当事人发小蔡成功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傍晚，天色已经朦胧的黑了。侯亮平下班走进小区大门，蔡成功就像宠物狗一般的扑上前来。哎呀，老伙计，我可找到你了。这次来北京上访，我是牵着狗驾着鹰到处找你呀。猴子，你别赶我，我要向你举报贪官了，真的。说是举报贪官，这位发小却把侯亮平当成贪官对付了。众目睽睽之下，他和司机一起，每人扛着一个硕大的蛇皮包，就进了侯亮平住的那栋楼。侯亮平很警惕，追问扛的是啥。蔡成功说，一点土特产，咱们老家的东西。在17楼走下电梯的时候，正巧碰到了反贪总局秦局长上电梯，身边伴着两大包可疑的土特产，侯亮平有些不自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咧着嘴笑了笑，和秦局长打了个招呼，想装作不认识蔡成功。可是这奸商偏偏把刺目的土特产放到他家门前，冷不丁地叫了一声猴子，这下引起了秦局长的注意。秦局长扫了奸商一眼，随口问了一句，小猴，家里来客人了？侯亮平只好硬着头皮说，啊，老家人，来北京办点事儿。进了家门，蛇皮包一打开，竟然是两箱茅台酒，一箱中华烟和一套深灰色的西装。侯亮平恼火透顶，当场就发飙了。我说蔡包子，咱老家什么时候生产茅台酒和中华烟了？你可真他妈有气魄呀，给我成箱的送。怎么的，想把我送到监狱去是吧？大老远的跑来害我，咱们没什么大仇吧？ 蔡成功一手抹着头上的汗，一手撩开衣襟扇着风，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窘迫。
1: 哎，猴子，啊，不不不，侯处长，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发小啊，这最纯真的小学时代的朋友啊。
0: 侯亮平说：“你知道刚才那个人谁吗？我们局长，
1: 啊，就是那个反贪污贿赂局。
0: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是贪污贿赂局呢。
0: 所以，你就公然来行贿了是吧？行，你有胆子。”蔡成功直摇头，似乎也很是无奈。
1: 傻胆子，这不就是我们生意人的生存常态吗？我们私底下经常说，婊子、票子、房子，我们总有一子能说服你。
0: 哎，猴子，不包括西装烟酒啊，这些小来小去的，没什么说服力。那我也跟你说吧，偷税、漏税加行贿，政府总有一个筐能把你装进去。菜包子，你就造吧，好好造，哪天造进去了，别指望我捞你。说完，侯亮平板着脸指着那些礼品，快把东西搬走，麻利儿的。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八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让蔡成功把东西搬走，蔡成功还是不死心，他拉开门，伸出脑袋向外边看了看。
1: 哎，猴子，你们局长早走了，再说他又不知道我那包里装的是啥。
0: 侯亮平不再和蔡成功啰嗦，自己动手先把一箱烟抱出门，接着又要去扛酒。蔡成功这才明白行贿惨遭失败，只好拉住了侯亮平，让司机动手把烟酒扛下了楼，自己在侯亮平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老友相见的兴奋烟消云散，蔡成功堆起了一脸的愁苦。他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厂子没了，股权丢了，他连死的心都有。侯亮平说：“
1: 不至于吧，不就是个拆迁吗？你一个服装厂摆在光明湖边也不合适。”
0: 蔡成功拍着大腿直叫苦：“
1: 哎呀，我的侯哥，你咋现在还没弄明白呀？不是拆迁的事儿，是山水集团侵吞我们大风厂的资产，他们巧取豪夺呀。”
0: 蔡成功的鼻子旁边长着一个痦子，紧张的时候鼻翼吸动，那痦子就一跳一跳的。侯亮平从小就熟悉这副尊容，一年级起两个人就一块厮混，他是优等生，蔡成功是劣等生，却奇怪地成为好朋友。主要是蔡成功像狗皮膏药一样老黏着他，抄他作业，沾他点微信，好在同学们中间抬起头来。小学期间顽劣无比的蔡成功只听侯亮平的话，这也让少年侯亮平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长大以后，蔡成功经商，侯亮平从政，两个人虽然没有多少来往，但是发小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0: 侯良平这才问，你挺精明的一个人，咋就弄丢了大风厂的股权呢？
1: 贪官，我是被贪官给害的。
0: 蔡成功斩钉截铁地说着。据蔡成功叙述，他是真的冤，比窦娥还冤。蔡成功告诉侯良平，他借了山水集团5000万过桥资金，就是借钱还银行的到期贷款，等银行批了新一期的贷款再把钱还上，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商界普遍采用过桥方式解决新旧贷款的衔接问题。没想到这次出事了，银行新的贷款没批下来，他的过桥钱就没法还了。因为借钱时股权做了质押，法院走了个简单程序就做出了判决，他大风厂的股权就归了山水集团。按蔡成功的说法，从质押到断贷，不贷款给他，人家早就把套设好了，就等他往里钻呢。这里边肯定有贪官权势之手在操作，否则像他这种老江湖，怎么就可能稀里糊涂地输得那么惨呢？侯亮平耐心地听着，大风厂股权之争在他的脑海里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这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经济纠纷嘛。人家银行为啥一定要贷款给你呢？你股权既然做了质押，还不上钱，肯定得让人家拿走。难怪陈岩石向儿子陈海报案，陈海不接。就当事人自己讲述的来看，哪有什么贪官呢？发小虚张声势，以为他这个反贪总局的侦查处长能够乱来，真是可笑。蔡成功一发可笑，把反贪总局当作他老侯家的私店了，建议他暗地里调查，把贪官揪出来，保住他大风厂的股权。在蔡成功看来，现在无官不贪，他这案子里应该有一串的贪官，还威胁说，他这股权要是真的没了，1300多号工人就得闹事儿，会找山水集团和高小琴拼命。现在的局面很危险，一场社会大动乱即将爆发，导火索正在燃烧着。侯亮平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耸人听闻了。蔡成功有些急了，眼睛瞪得很大，
1: 猴子，你咋这样呢？我说了我要举报贪官，你反贪总局是不是抓贪官的？你不能这样对待举报群众啊。
0: 侯亮平有些哭笑不得，
2: 好好举报群众，你说你要举报谁呢？
1: 啊，我要举报一大串贪官，但是你必须保密。
0: 发小一边说着一边四下里张望，好像很紧张。侯亮平说，
2: 这是国家机关家属宿舍，没人来听墙角的。
0: 蔡成功点了点头，竖起了一根食指说，
1: 第一个我举报丁义珍。
0: 丁义珍？侯亮平的心里一动，这倒有点意思了，就也认真了，定定地看着蔡成功。
2: 你和丁义珍很熟悉啊，那好，就说说这个人吧。
0: 蔡成功神神秘秘地说了起来，说是丁义珍可不是几箱茅台中华烟能够打发得了的。光明湖畔企业拆迁，项目招标，丁义珍从老板们那儿不知道拿了多少好处。比如高小琴，一箱一箱给丁义珍送现金。丁义珍整天泡在山水集团的会所，包了2-3个洋妞，都是高小琴买单。商人们都知道丁副市长胆大包天，只要没人看见，他恨不得把市委大楼扛回家去。

0: 大风厂的股权落到高小琴手里，丁义珍起码得分一半，他应该是阴谋的策划者，只要把他抓起来，大风厂股权谜案就能够真相大白。证据呢？菜包子，说说你掌握的证据，丁义珍凭啥分一半股权呢？蔡成功把手摆了摆，猴子，证据得你侦查处长去侦查呀，你不查哪来的证据？我过去在丁义珍面前提过你，还狠狠地强调了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哎，你这样，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丁义珍，开始侦查。侯亮平不动声色地说：
1: 好，丁义珍的电话号码呢？给我吧。
0: 蔡成功乐了，掏出一个小本来，翻开地上，哎，这是他的手机，这是他家里的。
1: 侯亮平看也没看就把小本给扔了。这些电话没用了，你有他在加拿大的电话吗？
0: 加拿大？哎，丁义珍怎么在加拿大呀？他怎么出国了？
1: 蔡成功愣了一下，突然间明白了过来。
0: 啊，他跑了，是不是？早就传着他要出事儿，还真出事儿了。哎呀，猴子，你们怎么就能让他跑了呢？
1: 侯亮平半真半假地说：因为你举报得太晚了。
0: 说着，自己斟了一杯茶，给蔡成功也斟了一杯。
1: 不是有一串贪官吗？继续，下一个。
0: 蔡成功喝了几口茶，想了想，把脑袋探到侯亮平的胸前，没说下一个，却在哀求着：
2: 侯哥，省委高育良副书记是你大学老师，对吧？求求你了，给他打个招呼，让他老人家放我一马，给我留条活路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要举报高书记吗？
0: 侯亮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蔡成功苦起脸，不敢提举报了，只说事实，
1: 说是高书记是省政法委最高领导，没有他点头，法院不会把大风厂股权判给山水集团。
0: 这里面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高小琴是高书记的亲侄女。
1: 高书记和高小琴的大幅合影就挂在山水集团大堂正面墙中央，情状亲密，俨然父女一般。
0: 侯亮平觉得蔡成功的这番话已经近乎天方夜谭，高育良是自己的老师，他太了解了，老师是独生子，哪儿来的侄女？他却也不去反驳，指引着发桥继续说：
1: 第三个是谁？你还有贪官要举报吗？
2: 有，这可是个狠角啊。
0: 蔡成功说是想起这个人就肝颤，现在这个人正在找他麻烦。内线朋友传出消息，此人已经下令严密监视他，那天自己莫名其妙地伤了死了，一定是此人下的毒手。此人心狠手辣，老婆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关键时刻断贷就是他老婆干的。高小琴肯定要分一大块股份给他们夫妻，因为没有断贷的阴招，大风厂股权就不可能落入山水集团囊中。要问这个人是谁，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了，看来发小蔡成功又犯满嘴跑火车的毛病了。扯上他老师不算，又扯上了一位荆州市委书记，硬把一桩普通的经济纠纷臆想成了扑朔迷离的福尔摩斯探案，让举报有了说书的味道。这位发小小的时候迷过几天说书，为这个逃学还挨过他老爸的打。

蔡成功继续说书的时候，侯亮平不经意间发现那套西装还没拿走。西装带着衣套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侯亮平就打断了发小问，蔡包子，这套西装你怎么没让司机拿走啊？蔡成功解释着，拿走也废了，猴子，我是按你的身材定做的。哎，你扯什么你？我什么时候让你量过身材？哎呀，猴子，你去年过年回来，咱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我量的，我趁你喝得迷迷糊糊，把厂里的大师傅叫来了，量了你的身材，给你定做了一身，你试试吧，贴上外国牌，那一套就两三万。侯亮平火了，就这么地方，不小心还是让奸商给装了进去，这叫什么事儿？他板起脸来，指着房门，蔡包子，赶快拿着你的西装开路，你反映的情况我知道了，我会和有关方面联系核实的，你快请吧。蔡成功站起来，大痦子抖动得厉害，走到门前，突然拉住侯亮平的手，猴子，我知道你心里肯定骂我奸商，可奸商只要没犯法，也是善良老百姓啊，侯处长，求你救救小老百姓，我说的都是真话。表面上看，是高小琴夺走了股权，背后不知道有什么黑手呢。我的奶酪丢了，却没搞清是谁偷的。现在我向你举报了那么多贪官，他们肯定都想弄死我呢。我没有背景，就你这么一个当官的发小，只有你能保护我了。蔡成功走了以后，侯亮平吃过晚饭，照例出门散步。他住的小区是北京常见的部委机关大院，五六层高的平顶楼房整齐排列，前后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绿地，门前院后小街纵横，四处停满车，商贩练摊，大妈跳舞。侯亮平在街上走着晃着，不嫌嘈杂，反倒觉得亲切温馨，家嘛，就应该这样。每天晚上只要有空，他都要出来转悠，人转，脑子也转。汉东省案情复杂，以往的经验证明，丁义珍出逃必定会牵出一系列的窝案。蔡成功的举报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是仔细想想，有些推测也有道理。比如，高小琴夺走股权的背后可能真有黑手，这黑手或许是丁义珍，还有他老师高玉良，怎么冒出高小琴这个亲侄女来了？起码挂在山水集团的照片是事实。再就是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这究竟是正常的避险行为，还是像发小推测的有什么阴谋？散步回来，侯亮平打了个电话给陈海，通报了蔡成功的到访以及蔡成功的举报，建议陈海抽个时间去找蔡成功聊一聊，也许会发现丁义珍一案的某些线索。结束通话，侯亮平到卫生间放水洗澡的时候，妻子钟小爱提着那套西装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侯亮平这才想起蔡成功出门前的哀求，当时注意力一转移，就忘了让他拿走了。侯亮平就说了发小前来拜访的经过和自己的疏忽。在纪委工作的妻子立刻开讲廉政课，说是贪腐的口子还不都是在这种挚爱亲朋的名义下打开的吗？侯亮平立刻讨饶，钟主任呢、啊？您说的太对了，让我悬崖勒马，您这就联系快递给他寄回去吧。天蒙蒙亮的时候，郑西坡被王文

0: 给推醒。王文革是护场队的队长，这家伙比一般人高半头，又黑又粗，浑身腱子肉，看上去像是一座铁塔。郑西坡也是高个子，可是身材很瘦，和王文革站在一起，好像铁塔旁竖了一根电线杆子。王文革十分紧张地告诉郑西坡，今天上午常小虎的拆迁队将采取重大进攻行动。郑西坡打着哈欠从沙发上起来说，
1: 别神经兮兮的，这段日子风平浪静的，拆迁队怎么能说进攻就进攻呢？
0: 王文革神秘地说，
1: 师父，我在拆迁队有卧底，那位小兄弟天不亮就来电话了，说昨晚上市委李书记下了死命令，常小虎连夜在山水集团开会落实，一大早就集合拆迁队部署行动了，咱可千万不能大意啊。
0: 郑西坡心里边不由得一惊，当即塌了这塑料拖鞋走到了院子里，三脚两步登上了瞭望楼。瞭望楼正对着厂子大门，视野开阔，未来可能的战场景象尽收眼底。现在战场像湖面一般平静，郑西坡擎着望远镜反复搜索，没发现敌情，于是和王文革一起走进食堂，放心地吃起了早餐。却不料八点钟刚过，一辆喷有特警字样的武装警车突然冲到大门口停下，十几名警察手持警盾冲下车来。瞭望楼上的哨兵及时发现了，立刻报警。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声响起来，
1: 工友们，山水集团总攻开始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0: 随即警报拉响，一阵比一阵尖利，男女工人们在警报声中抓起土枪、铁棍等等，冲出了车间。沙包码起来的掩体里，护场队员们拿出一个个汽油瓶，摆了一大排。郑西坡指着汽油瓶告诫王文革，
1: 这东西要小心，别乱来。师父放心，不到万不得已，我们谁也不想玩命。
0: 郑西坡还是不放心，汽油不能玩，太危险，这不能听蔡老板的。老板为保卫大风厂煞费苦心，战壕里的汽油是他逃跑前让摆的，说是拆迁队动用大型机械进攻，只有火海阵能抵挡。郑西坡怕出事儿，一直让撤，王文革就是不听，说大家伙都红了眼了，关键的时候什么武器都得用。
2: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唐代诗人骆宾王于易水送人写下一首诗，寄情于景，满含激愤之情，值得一读。下面就来赏析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欢迎收听。
1: 唐高宗宜凤三年，时任侍御史的骆宾王因上书讽谏触怒了武后，不久便被诬入狱。宜凤四年秋，骆宾王遇赦出狱。这年冬季，他奔走幽燕地区，投身军务，以报效国家。这首诗大概就写在他在幽燕这个时期。诗人在此诗中借咏史来喻今，描述自己在易水送别友人时的感受，表达了诗人对古代英雄的仰慕，感慨自己不能一展抱负的苦闷。于易水送人，骆宾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此地指的是易水岸边，燕丹指燕太子丹，壮士指荆轲

0: 战国魏人著名的刺客，发冲冠，指头发竖起来，把帽子都顶起来了，形容人非常愤怒。这是荆轲告别燕太子丹的地方，壮士慷慨悲歌，发竖冲冠。彼时的人已经不在了，今日的易水还是那样的清寒。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易水是诗人送别友人的地方，在这里诗人很自然地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战国末年，燕太子丹复仇，派荆轲去刺杀秦王。燕太子丹、高渐离和宋义都身着白衣，在易水河畔送别荆轲。荆轲在易水河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前两句诗不单描述了壮士不惜用生命报效国家的悲壮，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荆轲的钦佩之情。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由昔时自然引出今日，借史事抒发今情。曾经的知人善任的燕太子丹和忠心报国英勇无畏的壮士荆轲已经不在了，只有易水还依然在流淌。这两句不仅表达了诗人对他们的缅怀与仰慕，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内心抑郁难以申诉的痛苦。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以由二字使句子的感情节奏变得舒缓，字句中渗透的悲哀痛苦感人肺腑。整首诗笔调苍凉，寓意深远。最后在我们共同赏析一遍这首五言绝句与易水送人。与易水送人，骆宾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1: 唐朝冷门诗人的一首绝美小诗，仅凭结尾七个字就惊艳了千年时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唐代诗人张密的七言绝句《寄人》。
0: 《寄人》张密。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霞。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谢家，泛指闺中女子。分别后情意依依，我梦中来到你的家。长廊依旧回环，栏杆曲折横斜，春天的庭院只有多情明月高挂，它还在为我照着园里的落花。据记载，张密早年曾与邻家浣衣女相恋，然而好景不长，张密为前程外出奔波，两人经年不复相见。浣衣女也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另娶了他人。张密得知消息后却对他始终不能忘怀，相思行于梦寐，梦醒之后遂复成

0: 自己的思念之深。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人不见了，花也落了，只有明月依旧照着庭院，像是还没有忘记一双人曾在这个庭院的一段情。全诗以虚为实，写悠悠梦境，梦中之小狼回合，曲栏微斜，月照落花，幻梦之真切，正见出思恋之忧苦，深情之绵渺。梦中景色的迷离凄清，与梦中相寻之情的紧相柔和，让人在冷幽清寂中体会到一种凄美的苦涩和无奈。最后，再让我们共同赏析一遍这首七言绝句《寄人》。寄人，张密。别梦依依到谢家，小狼回合曲栏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1: 古往今来，诗人对于离别总是歌吟不绝。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唐代王维的《送别》。
2: 《送别》，作者唐代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在深山中送走了好友，夕阳西坠，把柴门关闭。待到明年春草又绿的时候，朋友啊，你能不能回还？这首诗含蓄深厚，曲折别致，独具匠心，耐人寻味。这首送别诗或写离亭饯别的依依不舍，却更进一层写希冀别后重聚，这是超出一般送别诗的所在。开头隐去了送别情景，以送罢落笔，继而写别后回家寂寞之情更浓更稠，为忘记再来的提议做了铺垫。于是想到春草再绿自有定期，离人回归却难定，惜别之情自在画外，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真是匠心别韵，高人一筹。诗的首句“山中相送罢”，从一开头就告诉读者相送已罢，把送行时的话别场面、惜别情怀，用一个看似毫无感情色彩的“罢”字一笔带过。这里从相送到送罢，跳跃了一段时间，而次句从白昼送走行人，一下子写到了日暮掩柴扉，则又跳跃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诗人把生活接入诗篇时，减去了在这段时间内送行者的所感所想，都当作暗场处理了。对离别有体验的人都知道，行人将去的片刻固然令人黯然销魂，但一种寂寞之感、怅惘之情，往往在别后当天的日暮时分会变得更加浓重稠密。在这离愁别恨最难排遣的时刻，要写的东西也必定是千头万绪的。可是此人只用了一个掩柴扉的举动，这是山居的人每天到日暮时分都要做的极其平常的事情，看似与白昼送别并无关联，而诗人却把这本来互不关联的两件事情连在了一起，使这本来天天重复的行动显示出了与往日不同的意味。

0: 从而寓别情于行间，见离愁于字里。读者自会从中看到诗中人的寂寞神态、怅惘心情，同时也会想，继日暮而来的黑夜，在禅门关闭之后，又将何以打发这漫漫长夜呢？这一句外留下的空白，更使人产生无穷的联想。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从《楚辞·招引》是“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话来。但赋是因游子久去而叹其不归，这两句诗则在与行人分手的当天就唯恐其久去不归。唐汝询在《唐诗解》中概括这首诗的内容为：飞眼于目，居人之离思方深，草绿有时，行人之归期难避。而归期难避正是离思方深的一个原因。归不归作为一句问话，照说应当在相别之际向行人提出，这里却让他在行人已去日暮眼飞之时才浮上巨人的心头，成了一个并没有问出的悬念。这样所写的就不是一句送别时照例要讲的话，而是相送罢后内心深情的流露，说明诗中人一直到日暮还为离思所笼罩，虽然刚刚分手，一盼其早日归来，又怕其久不归来了。前面说从相送到送罢，再从相送罢到眼柴扉，中间跳跃了两段时间。这里在送别当天的日暮时就想到了来年的春草绿，而问那时归不归，这又是从当时跳到了未来，跳跃的时间就更长了。王维很善于从生活中拾取看似平凡的素材，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来显示深厚真挚的感情，令人神怨。这首《山中送别时》就是这样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送别，作者唐代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1: 李白与友人对饮，写下一首小诗，轻描淡写把生活诗化到极致，意境之美着实让人叹服。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李白的这首《山中与幽人对酌》。
2: 山中与幽人对酌，作者唐代李白。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首诗首句点明作者与朋友喝酒的地点与环境，次句以反复手法渲染开杯畅饮的场面，第三句运用陶渊明的典故写自己喝醉请对方自便，最末一句晚定后约相邀改日再饮。整首诗表现了一种随心所欲、恣情纵饮、不拘礼节的人生态度，展现出了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超凡脱俗的艺术形象。全诗在语言上词气飞扬，体现出歌行的风格。李白饮酒时多兴会淋漓之作，此时开篇就写当言情景。山中对李白来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盛开的山花更增添了环境的优美，而且眼前不是独酌无相亲，而是两人对酌，对酌者又是意气相投的幽人，即隐居的高士，此情此景事事称心如意，于是乎一杯一杯复一杯的开怀畅饮了。次句接连重复三次一杯，采用词句的重复不但极写饮酒之多，而且极写快意之事，读者仿佛看到了那痛饮狂歌的情景，听到了将进酒杯莫停那样兴高采烈的劝酒之声。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由于贪杯，诗人李白的朋友喝得大醉，就告诉李白，我已经喝醉了，想要睡了，你回去吧，明天你如果还觉得有意的话，就请顺便抱支琴来。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典故出自近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宋书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把没有琴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醉了就和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而李白在这里几乎用陶渊明的原话表现出了一种天真超脱的风度。虽然盛唐时期绝句已经格律化，但是李白的这首诗却不迁就声音格律，语言上又有飞扬的气魄，有古代歌行的风格，诗的艺术表现也有独特之处。一开始就有一望无前的不可讥乐之势，纯是歌行作风，唯其如此才将那种极快意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与通常的绝句不同，但它又不违背绝句艺术的法则，虽豪放却非一味发漏，仍有波澜，有曲折，或者说直中有曲意。诗前两句即写痛饮之句，三句忽然一转说到醉，从两人对酌到请卿自便，是诗情的一个顿荡。再遣卿且去之际，末句又晚定后约，相邀改日再饮，又是一顿荡，如此便造成秦纵之志。所以能在写真率的举止谈吐中将一种深情曲折地表达出来，自然有味。此时只写眼前景，口头语，却把内涵的情意和心思委婉地表达出来，既有信口而出率然天真的妙处，又不会一泻无余，所以使人玩味，令人神远。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山中与幽人对酌》，作者唐代李白。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四集。
4: 第五集，
5: 咱平时从来没有让你们逛游过河市，今日就让你们几个随从在河市逍遥一回，逛荡一会儿子，开开眼界。每人赐二两银子的花销，不要忘了早点来此接咱回庄园，咱还要去唐府大院送祭礼呢。
6: 范二旺点头哈腰，心笑一声道，
7: 老爷真会体贴下人，咱这就安排停当，叫他们高兴而来，尽兴而归，方显老爷的恩典。
6: 说罢不出门楼，打发了几个仆役，径自而去。范家驹大品品地坐在厢房绫罗铺垫的靠椅上，翘起了二郎腿，怔怔地试着屋里的陈设。只见地上铺着紫红漆地板，能照人影，绿色绫罗窗帘透进悠悠的光线来，一张樟木大床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溢满厢房。床上铺着毛毯，毯上罩着洁白的被单，床头叠着两床绫罗绣花被子，背上置两个绣花枕头，床的东头置一个红木大柜，床的西头置一个紫红漆木架，上悬一面明光锃亮的大铜镜， 一旁的圆桌上是一个定窑银白瓷壶，壶上系两个弯弓形的青铜提手，壶身一侧是彩釉色凤凰，另一侧是灰釉色龙，下书隶书龙凤呈祥。厢房里的陈设虽不复杂，却新颖别致，高雅气派，范家驹心里别有一番感叹。
5: 咱堪称一方首富，庄园里的陈设却难以与此媲美，显得陈腐俗气。
6: 这时候老鸨脆生生地唤道，
4: 洋洋姑娘，快点来伺候范老爷呀。
6: 伴着余音飘然而至一个貌美的女子，范家驹瞧得心旷神怡，心里道，
5: 哼，这绝代佳人到底让咱给寻着了。
6: 他封闻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不稀罕金银珠宝，却宠爱美人，把他弄到手，先由他的二丈人崔敬侯牵线搭桥面见蔡大人，再献上美女双管齐下，就给他的官道上铺平了道路，前程似锦。他不虚此行，总算是遂了心愿。想到这儿，范家驹乐得一拍二郎腿，惊得莺莺手中的茶杯已晃荡，荡出几滴热茶滴于手上，忙换手端茶杯，哎呦了一声，遂冲范家驹嫣然一笑，将茶杯递给了范家驹，说道，
8: 范老爷，乐什么呢？乐得把咱的手也烫了。
5: 见了你这个大美人，岂有不乐的？快过来，快过来，咱给你的玉手吹吹风，就不疼了嘞。
6: 莺莺立在那儿不理睬，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范家驹吃了闭门羹，心里不乐意，却装出一副笑脸，问道：
5: 莺莺姑娘从哪儿来此啊？咱在这春水轩迎进迎出，咋从来没见过你的人影啊？
8: 范老爷有所不知，咱先是汴京城里翰林学士王充府上的歌女，他罢官后就把歌女乐师遣散了，后来咱就来此投靠了母亲。
5: 啊，哎呀，如此说来咱还真得谢谢王充大人了，要不然咱哪有缘分见到你这美人呢。哎，莺莺姑娘愿不愿意跟着咱享福啊？你身染风尘招人作践呢。
8: 女子是颗菜籽命，飘到哪儿哪儿生根，咱端人家的碗就受人管，这事儿你得给母亲说妥了才行。
5: 只要莺莺姑娘心甘情愿地跟咱走，老鸨那儿好打点。
6: 他掀开一个箱盖，露出亮闪闪的金银来，又掀开另一个箱盖，露出耀眼夺目的珠宝来。莺莺瞧得心里一惊，
8: 范老爷富甲一方，名不虚传呐。咱在翰林学士王充府上也未曾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叹闻观止啊。
6: 范家驹又指着两串黄皮子说道，
5: 啊，这黄皮子堪称皮毛上品，也是送给老鸨想衣裳的。
6: 正说着，老鸨夺进厢房，瞧着两箱金银珠宝，惊得一愣，笑盈盈地问道，
4: 哟，范老爷备此厚礼要进宫？
5: 你这春水轩不就是宫吗？这些金银珠宝你也能享用啊。那两串黄皮子也是专门给你相依的，不知你领不领咱的情呢？
6: 老鸨顿时喜得合不拢嘴，心领神会地笑道，
4: 只要范老爷开金口，咱这春水轩的女子任你挑，三个五个你都领回去，床上半腿可别怨咱哟。
5: 美女不要多，

0: 一个顶十个，咱只要莺莺姑娘一个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1: 一旁的莺莺羞红了脸庞，老鸨面对莺莺说道：
2: 哟，莺莺姑娘，范老爷喜欢你，你就跟了他吧，咱就成人之美。你跟了范老爷，算是你这辈子的福气，有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哟。
0: 老鸨子，咱俩算是说定了，这两箱金银珠宝够你享用一辈子，那黄皮子穿在身上暖融融的，可别忘了咱哟。
2: 咱托范老爷的鸿福，哪能忘得了你的恩德呢？
1: 说着轻轻喊了声，遂进来两个看家护院的家丁。老鸨指着两个箱子和两串黄皮子说道：
2: 弄走吧。
1: 于是一个家丁躬身挑起两个箱子，另一个家丁拿起两串黄皮子，一同夺出了厢房。老鸨叮嘱莺莺道：
2: 莺莺姑娘，从现在起你就是范老爷的人了，你要好生伺候老爷哟。
1: 说罢不出厢房而去。范家驹急忙掩了房门，顺势一把抱起莺莺说道：
3: 来，咱这心肝宝贝儿，让咱好好亲亲你。
1: 他的嘴贴着他的嘴，吮吸的他透不过气来，他雄性大发，抱起莺莺平放在樟木大床上，急不可耐地把他的衣裳三下两下扒了个精打光，露出娇嫩的肌肤来。他脱了衣裳，似一扇门板重重地压在他身上，耸动起来，持续了一会儿便蔫儿他了。他从他身上翻滚下来，两人穿好衣裳下了床。范家驹说道：
0: 莺莺姑娘，弹唱一首曲儿，让咱乐乐吧。
1: 于是莺莺取下墙上挂的琵琶，坐在靠椅上，一手扶着琵琶柄竖于大腿上，纤纤五指如行云流水抚弄弦儿，一会儿高山流水响叮当，一会儿如泣如诉续悲凉，一会儿狂风呼啸，一会儿惊涛骇浪，一会儿春雨潇潇，一会儿鸡鸣狗吠。天籁之音从他的灵巧手指间尽数流泻出来，各领风骚，荡人心魄。但他的曲子天籁中透着一股悲凉，叫听者无不从心底涌出一种悲伤的情绪。曲子弹到伤心处，人弦俱寂，泪水连连。范家驹忙夺过来说道：
0: 谁让你弹这些沮丧的曲儿？
4: 老爷，你不懂咱的心事，咱的命比黄连还苦啊。
0: 嘿，你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1: 说着掏出手帕，轻轻地擦着莺莺脸上的泪痕。再说庄园主范家驹的一行随从，当他们离开主子时，便已脱缰的马儿无拘无束地在河市上乱逛了起来。东西走向的河市宛如一条卧龙躺在汴河北岸畔，蜿蜒曲折而狭长，成一个之字形。东临原野，西接虹桥，何氏街道两旁的宅地店铺、酒楼、茶肆、饭店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列架撑起的屋宇上盖一色的黑片小瓦，形似黑色的鳞片，瓦片上生着绿茸茸的苔藓，已年深日久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乡野村夫、渔夫、纤夫、远商近贩、土财主、豪门大户、打卦算命先生、衣食无着的叫花子、江湖侠客、江湖郎中、游客、扒手混迹其中，各色人等蜂拥何事。

而来，大街小巷熙来攘往，行色匆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骑马乘轿者兴致勃勃，赶马的车夫吆喝着行人闪开让道，坐地商挥臂摇手招揽顾客，挑担货郎走街串巷，一手不停地摇晃着拨浪鼓吆喝着，买主左顾右盼，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卖主客气中溜出些许油腔滑调来笼络顾客，远道而来的商客早早进了客栈打点落脚，货到行站存放货物，或请行站掌柜的介绍生意，人们各行其事，各有所图。名气铺门旁竖起一个招牌，上书王家纸马字样，门口立起一个塔形纸屋做幌子，屋里摆放着五颜六色的香火纸马、纸人、纸钱之类的祭品，王家纸马店的生意火爆异常，只见三三两两进出者手拿祭品往来不断。河滨饭店的上端伸出一个彩旗幌子招揽顾客，船东船夫纤夫纷至沓来，生意兴隆。铁匠铺里风香忽扇，炉火熊熊，铁匠挽袖挥臂，举锤于铁墩上乘热打铁，叮当架响。杂货铺、瓷器店、绸缎铺、百货铺、服饰铺、茶叶铺、副食店、金银首饰铺所陈列货色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后街的牲畜交易行里骡马驴牛成群，鱼市行里的鲜鱼一篓挨着一篓，一筐接着一筐，菜市场上摆放着漕运而来的时鲜瓜果蔬菜，几家妓院门口立着几个花枝招展的风尘女子迎来送往，嬉笑淫荡，缠缠绵绵，卖弄风情。进出妓院者多为有钱有势的官吏、商贾、土财主、浪荡公子，也有下三滥，他们各怀心态，或寻欢作乐，或排遣消愁，把深埋于心底的隐情以纵欲带作发泄，以求一时的快活与安慰。茶肆里座无虚席，一拨人刚刚离去，另一拨人即围拢就坐，饮茶之风盛行不衰，酒楼里酒气冲天，顾客盈门满桌围坐，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一派喧嚣热闹景象。锦傍河市北岸边的汴河码头，停泊着几艘远航而归的漕船，其中一艘装满了粮食，搬运夫躬身背带，踏着连板从船上卸货，另一条漕船的桅杆高高耸起，逆水落帆，桅杆顶端系着一根长纤，一行纤夫与岸畔轻身拉船，河心里的一条划船的船头上，几个船夫几个船夫抱桨奋力划船，南岸边停泊着一艘帆船，一个船夫洗去一脸风尘，于船棚头端着盆子往河中泼水，另一个漕船的桅杆已经放倒，船夫握高盘索正要穿过虹桥，北岸畔不时地传来纤夫的号子声，身正合适。这些划船、帆船、漕船乃是都城汴京的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其中漕船承载着漕运的使命，往返于汴河与淮河之间。这时候腿子理发时匆匆忙

0: 忙地穿过人来人往的河市街道至汴河码头，举目搜寻着拉纤的表哥阮贵。他登上一艘卸粮的漕船，问船舱里歇脚的纤夫：
1: 这位大哥，见到阮贵没有？
2: 阮贵？不知道这个人，这么多船，谁知道哪个阮贵跟哪艘船拉纤？
0: 李法师急忙下了船，想到
1: 说不定能在哪艘船上寻到表哥。
0: 他一连登上了几艘船，问了张三，问李四，依然没有打听到表哥阮贵的下落。他举目四下观瞧，只见一条牵绳系于高高的桅杆上，牵于岸畔，一溜纤夫身子前倾，奋力拉船。李法师不禁一阵惊喜，三步两步走过去，定眼细瞧，果然瞧见了拉纤行列里的表哥阮贵，便喊了一声：
1: 阮贵表哥！
0: 阮贵听到表弟李法师的声音，立刻走出了拉纤的行列，上前紧紧拉着李法师的手问道：
3: 嘿，表弟，你咋寻到这儿来了？有啥要紧事吗？
1: 范老爷在妓院沾花惹草，就放了咱这马缰绳，咱就寻进来了呗。对了，早上咱还在路上碰见大表哥阮武了，他赶脚才会汴京。
3: 咱有半年光景没有见到家里人了，拉纤真是苦差啊。咱于汴河码头乘船顺水而下至四周大码头，转运江南江北盛产的稻粮、丝绸、茶叶、海盐以及一些土特产，而后逆水而返汴河码头，水路遥远，全凭纤夫拉船，一趟得走个把月的光景啊。咱这一双脚板磨得跟铁板似的，这是咱的命啊。
0: 说着脱下一只烂黑鞋，赤脚片在石茶上跺了跺，翘起脚板说道：
3: 来，法师表弟，你摸摸，咱这脚板是肉还是铁板？
0: 李法师躬身伸手抚摸着脚板，只跺出几个硬窝，他不禁泪花打转，举袖擦了一把眼睛，方才打量起表哥阮贵来。只见他头戴笠帽，黧黑的方脸盘上刻满了无奈与沧桑，上身穿的黑夹衫污迹斑斑，透出一股酸臭味，黑夹裤破得露出膝盖来，提起裤脚，只见小腿上的汗毛都被裤里磨掉了。理发时不禁一阵心酸，泪水倾泻而出，安慰道：
1: 阮贵表哥，人生的道路漫长，你要多多保重啊。瞧你熬的一副老气横秋模样，日后咋讨媳妇呢？
0: 阮贵无奈地摇了摇头：
3: 嗨，这纤夫啊，吃的就是牛马饭，十有八九光棍汉，哪能讨得上媳妇啊。嗨，咱这过一天少一晌的，还企图个啥呀？
0: 理发师掏出二两银子说道：
1: 表哥收下吧，这是范老爷赏咱的，只当赏了你的。
0: 两人推来推去的，阮贵说啥也不肯收下银子，便拔腿迈进了拉纤的行列里。理发时哀哀地瞅了一眼阮贵，样样离去，走进河市街道上的一家服饰店。掌柜见他手提哨棒，穿得整齐，便笑脸相迎道：
4: 这位顾客要挑啥服饰来着？
1: 咱随便瞧瞧。
0: 只见一排排衣架上，头上裹的金子，大袖合领对襟，儿童穿的开裆黑色短裤，贵妇闺秀穿的印花褶肩裙。柜里陈列的饰品有金银项链、金银及玉石耳环、碧玉、白玉手镯。理发时盘算着：
1: 好久都没有见到在和氏酒店跑堂的妹妹理发业了，也没有见到在茶肆里端茶递水的表妹阮秀娟， 现在去瞧他俩，当哥的捎带点啥见面礼呢？二两银子买件衣裳不够开销，买两个头帕有余的。
5: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

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

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时刻考，新和大青山

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
布良哈大规模南

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

0: 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韩。当初右翼滚地立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注目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60集，薛仁贵三箭定天山。
2: 薛仁贵三箭定天山，贞观年间，唐太宗发兵征辽东，有一次两军对阵，一名辽将十分勇猛，李世民手下的几个战将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们一个个轮番上阵，都无法制服他，全败下阵来。第二天，那名辽将带兵又来挑战，唐太宗手下竟然没人再敢应战。唐太宗正在着急，却见队伍中闪出一个身穿白色战袍的年轻军人，自告奋勇愿去应战。你叫什么名字？唐太宗问他。禀告皇上，末将叫薛仁贵。他回答。薛仁贵原来是个农民，家里十分贫穷，但他从小爱好武功，尤其善于骑马射箭，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唐太宗征辽东时，薛仁贵报名参军，作战十分勇敢，多次立下战功。你有没有看到那辽将异常勇猛？我们几个大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唐太宗又问。那辽将武功确实了得，但不是没有破绽。他每次交战都像不要命似的拼杀，得胜的主要原因是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薛仁贵回答。唐太宗见这个原来不起眼的军人居然在阵前有这样冷静的头脑，因而非常欣赏，就再次问他，你凭什么来战胜他？薛仁贵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先声夺人。唐太宗赞许地点点头。只见薛仁贵手持方天画戟，腰挂弓箭，像一股飓风似的拔地而起，拍马杀去。那个前来挑战的辽将还没反应过来，薛仁贵已经杀到，方天画戟直刺他的喉咙。那辽将被薛仁贵挑下马来，顿时一命呜呼。薛仁贵又趁势杀入敌阵，横冲直撞，没有人能抵挡得住他。李世民抓住时机发动进攻，将对方杀得溃不成军。战斗结束后，唐太宗召见薛仁贵，给他记了头功，升他为右领军中郎将。李世民去世后，九姓突厥又来扰乱边境，唐高宗李治便派薛仁贵前去平定边乱。薛仁贵当即率领部队远赴天山，扎下营盘后，准备第二天与九姓突厥交战。九姓突厥出兵十余万人蜂拥而至，薛仁贵不慌不忙派兵遣将沉着应战。九姓突厥派出最骁勇的将士前来挑战，为首的三个悍将都是虎背熊腰，面目异常凶恶，他们口出狂言，把薛仁贵骂得一钱不值，气焰真是十分嚣张。薛仁贵也不答话，跃马张弓，连射三箭，三个悍将应声落马而死。九姓突厥的十万

0: 大军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向后溃退。薛仁贵早在九星突厥大军后退必经的一个山谷布下了伏兵，当他们退进山谷时，两边山上的弓箭手万箭齐发，把他们射了个人仰马翻。九星突厥被薛仁贵的勇猛威武、足智多谋所慑服，表示愿意归顺大唐。薛仁贵同意九星突厥投降，并做了必要的安抚。薛仁贵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军中响起了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歌声。后来薛仁贵又接连打下扶余、今吉林农安等40城，升任本位大将军，还被封为平阳郡公。唐朝从唐太宗到武则天都很注意处理好与各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的关系，既坚决打击割据势力及邻国的侵扰，又能够维护和平。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边疆地区设立了六个都护府，负责管理所辖地方的边防、行政和民族间的事务，有效地维护了大唐王朝边境的安宁。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1集《玄奘西行取经》。
2: 玄奘西行取经，佛教发源于印度，在东汉初期传入了我国。我国不少高僧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都想取得真经，为此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客观上加强了中外的文化交流。唐代著名的和尚、佛经翻译家玄奘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玄奘俗称唐僧，出家前名字叫陈辉，是洛州人，现在的河南偃师。他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官，父亲陈慧一度也做过官，后来辞职搞起佛学研究来。玄奘小的时候家道中落，生活贫寒，再加上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就随二哥长杰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开始拜佛念经。13岁那年洛阳度僧，他因为小小年纪就对佛学有了研究，从而被破格入选做了沙弥。沙弥就是没有成人的佛教出家人。他20岁在成都受具足戒，出家人要取得正式的僧尼资格必须受持戒法规定。后来云游各地，到处拜访名师，精通各家学说，被誉为佛门千里马。他深深感受到佛学的各家学说差别太大，决心到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去求法，以搞清到底什么是佛法的真谛。他向朝廷打了西行求法的报告，但是因为西突厥把边境局势搞得很不安定，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公元629年，也就是贞观三年，北方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朝廷准许百姓也包括僧人自行谋生，玄奘趁机西行。玄奘从长安出发，经过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的边境时，被守关卡的士兵发现。凉州都督以朝廷禁止百姓出境为由，打发他回长安。当地有一位慧远法师被玄奘的求法精神所感动，派两名弟子帮助他偷偷地越过了边防，混出了玉门关。途中他遇到一位熟悉西域地理的老人，老人为他的坚毅精神所感动，送了他一匹曾经15次往返伊吾国的老马。伊吾国就是新疆的哈密。在穿越沙漠时，玄奘不小心把水袋打翻了。他本想往回走，但是想到自己曾经立下誓言，不达目的情愿死去，又调转马头继续朝西而去。他在沙漠里走了4-5天，没有喝上一滴水，终于支持不住昏了过去。半夜的时候，一阵凉风把他吹醒，他又站起来朝前走，多亏老马识途，终于找到了水，这才摆脱了困境，走出了沙漠。他经过伊吾，又到了高昌，也就是现在新疆吐鲁番的东部。高昌王居文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听说大唐高僧玄奘到达，急忙把他迎到宫中，恭敬地请他讲经说法，还恳请他要他留下来。

上坚持要走，高昌王只得送给他黄金100两，白银3万两，灵锦500匹，好马30匹，骑手25人，为他继续西行提供了物质保证和人力配备。高昌王还和他约定，取经回来要先在高昌讲经三年。高昌王用重礼疏通突厥叶护可汗，同时写信给沿途的国王，一路给予玄奘方便。玄奘带着人马爬雪山越冰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佛国圣地印度。当时印度在地理上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部分，史称五天竺。玄奘游历的顺序是北中东南西，最后回到中天竺。他一面朝拜圣迹，一面访师参学。在庄严恢宏的烂陀寺，他拜当时印度有名的高僧戒贤为师，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攻读佛经以及许多古印度重要的典籍，佛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还在烂陀寺开讲佛经，撰写了《慧宗论三千颂》，沟通了佛教、儒家、中观两大学派的隔阂，获得了戒贤等佛学大师的赞许。印度有一个摩揭陀国，国王戒日王虔诚地信仰佛教。他听说玄奘的事迹以后，就在国都屈女城，就是现在印度北方邦境内卡瑙季，开了一个不加任何阻止的无遮大会，请了印度18个国家的国王和3000多名高僧学者到会，推选玄奘作为大会的论主，请与会者参加讨论。大会开了18天，大家对玄奘的精彩演讲没有一个不心悦诚服的。玄奘从此名震全印度，成为最有影响的佛学大师，声望和学问都超过了他的老师戒贤。这时玄奘向朝廷上表，陈述自己游学求法的经过，表示要取了真经后返回祖国。唐太宗非常高兴，让他赶快动归。玄奘返回长安后不久，就去洛阳谒见即将出征辽东的唐太宗。唐太宗对他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十分赞赏，还劝他还俗从政。玄奘表示要继续研究佛学，并且把带回来的佛经翻译出来。唐太宗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还为他创造了译经的条件。玄奘不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还和弟子一起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把西行所过的100多个国家和听说过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形、城邑官房、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历史传闻等等各个方面都记载下来，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等古代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后来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唐僧取经的神话，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游记》，成为一部优秀的长篇神话小说。

0: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62集《文成公主入藏》。
1: 文成公主入藏，唐朝的贞观之治使国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周围的少数民族非常向往，纷纷派使者前来修好，称臣纳贡。许多少数民族首领都来求亲，以能够和唐朝的宗室联姻为荣。唐太宗为了确保边疆的太平，各族人民的和睦相处，也制定并推行了和亲的政策。比如说，唐太宗把妹妹衡阳公主嫁给了突厥楚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杜尔，把红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诺和波，从而建立了唐朝和突厥吐谷浑之间的友好关系。当时在西南地区的青藏高原上崛起了一个强盛的吐蕃政权，他的赞普宗赞干布于634年派使者来到长安，希望能够跟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宗赞干布从小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各种武艺，而且很有文化修养，会写诗歌，吐蕃人十分爱戴他。在他父亲去世后不久，吐蕃贵族发动叛乱，企图夺取政权。年轻的宗赞干布镇静地面对复杂的形势，凭着超凡的智慧和勇敢，很快地平定了叛乱。宗赞干布派使者来到长安，一方面是想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向唐皇室求亲，但是唐太宗没有马上答应。吐蕃的使者担心回去以后被宗赞干布怪罪，便撒了个谎，于是就闹出了吐蕃和唐朝的矛盾，双方打了几仗，又坐下来和平谈判。公元640年，宗赞干布派出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由聪明能干的大伦，也就是宰相陆东赞带队，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再次来到了长安求亲。陆东赞在唐太宗接见的时候转达了宗赞干布想和唐朝友好的心愿，巧妙地提出了年轻的国王希望娶一位大唐公主的要求。唐太宗对陆东赞的言谈举止很赞赏，并且从他那里对宗赞干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唐太宗在皇族的姑娘当中挑选了一位文化素质比较高、美丽而又温柔的，封为文成公主，许嫁给宗赞干布。陆东赞能够完成求亲的使命确实很不容易，至今在民间还流传着武男求婚史的动人故事。当陆东赞胜利地解答了一道道的难题，最后唐太宗要他从2500名美丽的姑娘当中找出文成公主来。陆东赞以他敏锐的目光一眼就认出了仪态大方的文成公主。公元641年，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松护送文成公主去吐蕃，随同文成公主一起入藏的还有许多侍女和工匠厨艺。在文成公主丰盛的嫁妆里，不仅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还有吐蕃所缺少的粮食、蔬菜、水果种子和药材、蚕种等等，以及许多儒家经典和农业、医药、天文、历法、科技方面的图书。吐蕃人民得知文成公主嫁给宗赞干布的消息以后，一路上都有人备了礼物和交通工具来接送。宗赞干布按照唐朝的礼制，从吐蕃都城罗歇，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拉萨，赶到渤海，就是现在的青海鄂陵湖，亲自迎接文成公主，并在那里隆重地举行了婚礼。他与李道松相见，以儿子女婿这种晚辈的身份以表示敬意。随后宗赞干布带着文成公主回到罗歇。这年藏历4月15日，罗歇百姓像过盛大节日似的载歌载舞迎接文成公主进城。宗赞干布非常宠爱文成公主，按照唐朝的建筑模式，在罗歇专门为文成公主建造了一座宫殿，至今在拉萨的大昭寺以及布达拉宫中都供奉着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宗赞干布于公元650年去世以后，文成公主继续为汉藏两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联系做着不懈的努力。当时去印度学佛的唐朝僧人大多取道吐蕃，有些高僧还受到文成公主的热情接待。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为发展藏族经济做出了贡献。她让随从人员向当地的百姓传授耕种方法，还亲自指导青稞等谷物的试种， 他要求唐朝选派优秀的工匠入藏，帮助吐蕃人民建设。自从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唐朝和吐蕃的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她也成为民族情谊的象征，因而直到现在还被当地人民所深深怀念。松赞干布以后的几个赞普继续保持和唐朝的友好关系。公元710年，唐中宗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公元729年，吐蕃赞普派使者来见唐玄宗，表示愿意和唐朝同为一家人，让天下百姓永远过太平日子，表达了汉藏人民的友好感情和愿望。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63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公元644年，也就是贞观18年，唐太宗和被立为太子不久的李治有过一次谈话。唐太宗问李治：“你了解船吗？”李治老实地回答说：“不了解。”唐太宗说：“船好比君主帝王，水好比黎民百姓，水能使船漂浮运行，也能把船打翻。你刚被立为太子，对此可不能不心存畏惧啊。”唐太宗的文言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的统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这话对后世的一些开明君主和政治家们有不小的影响，成了一句政治名言。但太宗到了晚年，特别是当魏征等大臣相继去世以后，也就逐渐变得专断起来。他听不进大臣们的忠告和劝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从隋朝的时候起，我国东北边境的问题就没有能够解决。到李世民执政的时候，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以前因为西北地区战争不断，唐太宗顾不上东北。到公元642年，高丽国东部的大人盖苏文把国王高建武和100多个大臣都杀掉了，唐太宗便以此为理由准备跨海东征高丽。褚遂良等大臣再三劝告说，辽东路途远，运粮也困难，高丽人又善于守城，攻打很不容易。有的说，战争如果久拖不决，国家的安危就很难说了。可是太宗不但不听，反而决定御驾亲征。听到这个消息，已经退休多年的尉迟恭也赶来劝说。他认为边境小国根本不用李世民亲征，相反他担心唐太宗一旦亲征，京都空虚，会发生意外的事变。可是唐太宗却看着他说：“以前打仗你总跟我在一起，这次也随我一起出征。”尉迟恭推说自己年纪已经大了，唐太宗却说：“当年廉颇年纪也大了，仍然上战场杀敌，这次你就当一名马军总管，负责指挥好了。”结果尉迟恭不仅没有说服李世民，自己也被拖上了战场。战争从公元645年初打响，在开始的阶段，唐军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仍然攻下了高丽的几座城池，但是攻到了安市，就是现在的辽宁盖平县城下的时候，却遇到了高丽军队的顽强抵抗，唐军死尸堆积如山，城却久久的也攻不下来。很快就到了秋季，东北地区气温低，转眼间便是草枯冰封，唐军的粮饷所剩的也不多了，给养又攻不上来，李世民这才不得不下令退兵。可是回国途中又遇上了一场暴风雪，唐军没有寒衣，士兵们因而冻死了不少，唐军的损失真是大的没法说。另一件让李世民烦心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们也在明争暗斗地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李世民原来立的太子是长孙皇后生的长子承乾，可是李承乾又懒散又狡猾，整天和一帮小人混在一起。 唐太宗给他请的老师不是被他气死了，就是被他气跑了。其中有一个叫杜正伦的，甚至被他耍手腕给赶走了。但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他又受到了维护正统的魏征等人的支持。唐太宗宠爱的是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魏王李泰。李泰长得体格魁梧，为人又聪明又能干，很像唐太宗。唐太宗赏赐给李泰的钱物逐年增多，后来竟然超过了对程潜的赏赐。唐太宗还让李泰仿效他当年做秦王时的做法，设立文学馆招揽人才。李泰仗着唐太宗的宠爱日益骄横起来，他不仅常常向李世民告密太子的劣行，而且不把一般功臣老臣放在眼里。公元643年魏征病逝，程潜为失去有力的支持而惶惶不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竟然仿效唐太宗搞起宫廷政变，迫使唐太宗退位，让他当皇帝。他的阴谋呢，很快就败露了，他被判流放到黔州，也就是现在的贵州。李泰看到这种情况以后非常得意，以为自己的太子啊当定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他的骄横，唐太宗的重臣们没有多少人支持他，甚至连他的亲舅舅长孙无忌对他也是一直就没有什么表示。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一些大臣这个时候提出立长孙皇后生的晋王李治作为太子。李泰知道以后就急了，他跑到唐太宗面前去表白，说唐太宗一直要立他为太子，这是给他的再生之恩，现在有人提出要立晋王为太子，他和晋王是手足兄弟，他自己有一个儿子，他愿意保证将来他死的时候把儿子杀了，再把皇位传给晋王。唐太宗是何等聪明的人，李泰的这些蠢话反而让他的头脑清醒了。他觉得以后要是让李泰当皇帝，程潜、李治等皇子的性命难保。但是呢，让李治当皇帝，他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是心底仁厚，程潜、李泰等人呢就不会有生命安全了。唐太宗十分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子们重演他们兄弟的悲剧。在长孙无忌等人的支持下，他终于立了当时只有16岁的李治作为太子。为了让李治成为一个能够守业的好皇帝，唐太宗不仅为太子请了名师，自己还常常

到太子的东宫去，亲自对李治进行为君之道的教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就是他在对李治进行教育的时候说的。此外，他还写了《帝范》12篇作为教材，让李治系统的了解接受他多年来积累的统治经验。他还处心积虑的要为李治留下一个比较好的统治基础，为此不惜重开与高丽的战争。公元649年，也就是贞观22年，唐太宗因为服食仙丹不治身亡，终年52岁。太子李治遵遗诏，在太宗陵前即皇帝位。这位生性懦弱，被认为不大有魄力的新皇帝，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重大决定便是停止对高丽的辽东之役，老百姓们终于避免了又一场灾难。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整治人居环境，共建文明宜居家园。近年来，星河县始终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作为城乡品质提升、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紧盯村容村貌提升、环境卫生整治、生态环境优化等核心重点，组织各乡镇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攻坚行动，推动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提档升级。在星河县鄂尔洞镇小河子村，保洁员们正在开展全域环境卫生集中清扫行动，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扫帚、铁锹、夹子等清洁工具，对路面垃圾、建筑垃圾、田间地膜等进行清扫清运。小河子村的精细化保洁管护，正是星河县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星河县坚持系统思维、全域理念，统筹推进全县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提升行动，构建起县级统筹、乡镇主导、村级落实、全员参与的立体化治理体系。全县各乡镇紧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重点，因地制宜开展常态化清扫、专项化攻坚、长效化管护工作，持续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沟渠淤积、乱堆乱放、村容脏乱等突出问题，不断补齐乡村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全县乡村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村容村貌持续改善，群众生活品质持续提升，乡村宜居宜业底色更加浓厚。星河县将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以各乡镇、各村组示范点为抓手，总结推广优秀整治经验，固化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放大以点带面、全域提质的治理效应，同时广泛宣传引导，凝聚群众力量，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全县乡村生态宜居名片，全力推动全县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走深走实，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生态宜居美丽星河筑牢坚实基础。历史上的今天，1971年5月28日，我国与奥地利建立外交关系。2016年5月28日，中国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5月26日，2026乌兰察布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召开，马拉松奖牌参赛服款式正式出炉。本次赛事将于6月14日上午7点30分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正式开跑，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赛事总报名人数约10000余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据乌兰察布市气象台消息，我市未来3天天气以晴好为主，5月28日至30日全市晴间多云，气温回升，平均风力3到4级，近期持续晴热，紫外线强，请公众注意好防暑降温、防晒补水措施。5月25日，在内蒙古交通集团召开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上，交通运输部、内蒙古自治区相关厅局与集团领导共同启动了内蒙古空港城区智慧公路通道建设与运营服务标准化试点。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交通运输领域国家级智慧交通标准化试点。5月29日12时至6月1日14时30分，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将对全区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迁移，期间线下窗口线上平台将同步暂停办理跨省通办、居民身份证、一键式等相关业务。5月27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以及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量超2800吨。该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区域平均水深约20米，已探明地质储量超1亿吨。5月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满成功。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已满成功。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营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千兆光芒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9万个。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底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

0: 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河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现实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 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风行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叮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10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京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 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张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张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 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 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

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明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

克山下，今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

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博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博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宁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集。
3: 被狼群围困的黄羊群终于勉强启动，只有那些久经沙场考验的老黄羊和头羊能够经得住冬季绿草美味不可抗拒的诱惑，把肚皮容量控制在不牺牲速度的范围之内，本能的转身向没有狼的山梁跑去，并裹挟着大部分的黄羊一同逃命。挺着大肚子，踏着厚雪，又是爬坡，黄羊群真是惨到了极点。这是一场真正的屠杀，也是智慧对愚蠢和大意的惩罚。在毕利格老人看来，狼群这是在替天行道，为草原行善。狼群对几只跑得撑破肚皮不咬自伤的倒地黄羊连看也不看，而是直接冲向扎堆的黄羊群。大狼扑倒几只大羊，咬断咽喉，几股红色焰火状的血液喷泉射向空中，洒向草地。寒冷的空气中顿时充满黄羊血的浓膻腥气，视觉嗅觉极其灵敏的黄羊群被这杀鸡驯猴式的手段吓得拼命往山梁上跑。几只大公羊带领的几个家族群一冲上坡顶，立即收住脚步，急得团团转，谁也不敢往下冲。显然头羊们发现了山坡下那一大片白的没有一颗黄草的大雪窝的危险。同样熟悉草原的老黄羊立即识破了狼群的诡计。突然坡顶上密集的黄羊群像山崩泥石流一般往反方向崩塌倾泻，十几只大公羊仿佛集体权衡了两面的危险，决定还是反身向危险更小一些的狼群包围线突围。公羊们发了狠，玩了命，拼死一搏，他们三五成群，肩并肩，肚碰肚，低下头，把坚韧锐利的尖角长矛扎枪对准狼群冲刺过去。还能奔跑的其他黄羊紧随其后，陈震深知黄羊角的厉害。在草原，黄羊角是牧民做皮活扎皮眼的锥子，连厚韧的牛皮都能扎透，扎破狼皮就更不在话下。黄羊群对于凶猛锐利的羊角攻势立即奏效，狼群的包围线被撕开一个缺口，黄色红峰绝地而出。陈真紧张地担心，生怕狼群功亏一篑。可是他很快发现，那条狼王就在缺口旁边站着，他的姿态异常沉稳，好像是一个闸工在故意开闸放水，放掉一些大坝盛不下的红峰风头水量。黄羊群中那些还保存了速度和锐角的羊刚刚冲过闸口，狼王立即率狼重新又封住了缺口。此刻包围圈里的全是些没速度没武器没脑子的傻羊，狼群一个冲杀，失去头羊公羊的乌合之众吓得重又蜂拥爬上山梁，并呼噜呼噜地冲下大雪窝。陈震完全可以想象那些尖蹄细腿大腹翩翩的黄羊会有什么结果。黄羊群和狼群 都消失在山天交接线上，千羊奔腾，血液奔涌的围猎场突然静了下来，草坡上只留下七八具羊尸，还有几只生羊在无力地挣扎。这场围歼战中，从总攻开始到结束不到十分钟，陈震看了半天喘不过气来，心脏狂跳的已经心律不齐了。老人站起身来，伸了伸腰，在雪窝边上一大丛高草后盘腿而坐，从蒙古毡靴里抽出一杆绿玉嘴子的烟袋锅，装了一锅子关东旱烟，点着，又用圆大头银元做锅盖，压了压烧胀的烟幕，深深地吸了一口。陈震知道，这套烟具是老人在年轻时用20张狐皮跟一个从张家口来的吕蒙汉生换的，知青们都说晃亏了，可老人十分喜爱这套烟具。他说做买卖也不容易，连着这么老远跑一趟，碰上马匪连命都得搭上。老人吸了几口烟，抽完这袋烟咱们就回家。陈震烈心正盛，急着说咱们不去山林那边看看？我真想看看狼一共圈进去多少黄羊啊。就咱俩啊，你敢去吗？啊，不去看我也知道，起码几百只，除了小羊瘦羊运气好的羊能从雪窝子里逃掉，剩下的羊都去见腾格里了。你别着慌，这群狼吃不了多少，咱们全组的人来拉也拉不完。
4: 那为什么小羊瘦羊能逃掉啊？
3: 小羊瘦羊身子轻，踩不塌雪壳就能绕着道走，狼也不敢追。孩子啊，今儿见着狼的好处了吧？狼群不光替人看草场啊，还能给人送年货呢。今年咱们能过个好年了。从前呢，狼打的黄羊全归墓主台吉王爷，解放后啊全都归了牧民了。俄伦的规矩，这样的猎物谁瞅见就归谁。你们帮那多拉一点，这是咱俩瞅见的吧。

外来户整天吵吵打狼就成。陈真乐的恨不得马上就拉一车黄羊回家。来草原两年了，吃尽了狼的苦头，没想到还能占狼这么大的便宜啊。蒙古人占狼的便宜的事多着呢。老人拾起马棒，指了指身侧后另一片远山说，啊，那片山后面喊，老人们说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那打过仗。老人们说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那打过仗。有一次啊，把仇人大金国的几千骑兵全部赶进了大雪窝子。第二年开春，大汗派人去捡生利品，刀枪弓箭、铁盔铁甲、马鞍马镫都堆成山了。这不就是从狼那学来的本事吗？你要是数数蒙古人的几十场大仗，有多一半用的都是狼的兵法啊。对对，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托雷指挥河南三峰山战役，只用了3万多骑兵就消灭了20多万大金国的主力军队。这一仗以后大金国就亡了。托雷一开始看金国兵强马壮就不出战，他像狼一样等待机会，等到下了大雪，他还用兵马躲在暖和的地方死等，一直等到金国军队人马都伤了一半，才突然包围过来猛冲猛杀。托雷真跟这群狼一样，竟然不用刀剑，而是用风雪杀敌，真有狼的胃口、耐性、凶狠和胆量。其实啊，大金国的女真骑兵也不是草包，他们灭了大辽和北宋，打下了半个中国，还抓走了2位中国皇帝。可托雷才几万骑兵，竟敢打这么大的围。中国兵书上讲，有10倍以上的兵力才敢叫大围呢。蒙古骑兵真的跟狼群一样厉害，能以一当百，我真是服了。当时全世界也不得不服啊。你也知道这场大仗啊，哎，可是你保准不知道，那场大雪下了3天3夜，是打哪儿来的呀？啊，是腾格里给的。那是托雷军队里的萨满法师向腾格里求来的。蒙古人的故事里就是这么说的，大金国可是蒙古的大仇人，金国皇帝和他的帮凶达塔尔杀死了成吉思汗的阿爸也速该，还有他的叔父安巴海，他们死得好惨呐、打胜了这场仗，蒙古人才算出了气，报了仇。你看腾格里是不是每回都向着狼啊？两人走到身后山谷里，老人的大青马见到主人高兴得连连抬头点头。陈震每次见到这匹救过他一命的马，就会拍拍他的脑门表示感谢。大青马立即在他的肩膀上蹭蹭头表示回谢。但是此刻陈震心中却突然涌起想拍拍狼脑门的冲动。两人解开扣在马蹄腕上的3扣牛皮马绊子，跨上马小步快跑往家中走。老人抬头看看天说，哎，腾格里真是保佑咱们，明儿白天不会有风雪，要是今晚上刮起白毛风，那咱们一只黄羊也得不着喽。第二天清晨，果然无风无雪，蒙古包的炊烟像

和细长高耸的白桦，树梢直直地窜上天空，窜上腾格里。牛羊还在慢慢地反刍，阳光已驱走了冬夜的寒气，牛羊身上的一层白霜刚刚化成白雾，很快又变成一片轻薄的白雾。陈震请邻居官部替他放一天羊。官部的成分是墓主，是当时被管制分子，已被剥夺放牧权，但四个知青一有机会就让他带放牲畜，甘斯麦会把相应的工分给他。陈震和另一个羊倌杨克套上了一辆铁轱辘轻便牛车去毕力格老人家。与陈震同住一个蒙古包的同班同学杨克，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教授的儿子。他家里的藏书量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在高中时，陈震就常常与杨克换书看，看完了交换读后感，总是十分投机。在北京时，杨克性情温和腼腆，见生人说话还脸红，想不到来草原吃了两年的羊肉牛排奶豆腐，晒了四季的蒙古高原强紫外线的阳光，转眼间已变成了身材壮实的草原大汉，手脸与牧民一样红得发紫，性格上也大大少了书生气。这会儿杨克比陈震还激动，他坐在牛车上，一边用木棒戳着牛胯骨，一边说：我昨天一夜都没睡好，以后比利哥阿爸再去打猎，你一定得让我跟他去一次，哪怕爬上两天两夜我也干。狼还能为人做这种好事，真是闻所未闻。今天啊，我非得亲手挖出一只黄羊我才相信。哎，咱们真能拉一只黄羊回来吗？阿爸说了，再难挖也得保证先把咱们家的牛车装满，好用黄羊去换东西换年货，给咱们多添置一些大簪子。杨克乐得挥着木棒把牛打得直瞪眼，他对陈震说：哈哈，看来你迷了两年的狼没有白迷啊，往后啊我也得好好跟狼学学打猎的兵法了，没准将来打仗用得着啊。你说的可能还真是个规律啊，要是长期在这片大草原上过原始游牧生活，到最后不管哪个民族都得崇拜狼，拜狼为师，像匈奴、乌孙、突厥、蒙古等等草原民族都是这样。说上也这么说的，不过除了汉族之外啊，我敢肯定咱们汉人啊，就在草原上待几个世纪也不会崇拜狼图腾的。那不一定吧，比如说我现在就已经被草原狼折服了，这才来草原两年多一点时间啊。可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或者就是农民出身，汉人具有比锈钢还顽固不化的小农意识。陈震啊，他们要是到了草原不把狼皮扒光才怪。中国汉族是农耕民族，食草民族，从骨子里就怕狼恨狼，怎么会崇拜狼图腾呢？中国汉人崇拜的是主管农业命脉的龙王爷龙图腾，只能顶礼膜拜，诚惶诚恐，逆来顺受，哪敢像蒙古人那样学狼护狼拜狼又杀狼。人家的图腾才真能对他们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直接产生龙腾狼跃的振奋作用呢。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格差别太大了，过去沿着汉人的汪洋大海里边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一到草原上，咱们农耕民族身上的劣根性全被比较出来了。你别看我爸是个大教授，其实我爸的爷爷我妈的姥姥全是农民。陈震接过了话

甚至俄罗斯人一直认为历史上那个小小的契丹就是中国，至今不改，还管中国叫契达伊。哎，对对对，看来啊，狼还真值得一迷。嗯，我也受你传染了。其实啊，我一看史书就往西戎、东夷、北狄、南蛮方面看，我也越来越想跟狼交到手，过过招了。你看，你看，你看，你也快成蒙古人了。哎，输点狼血吧，血统杂交才有优势嘛。哎，我真的谢谢你把我鼓动到草原上来，你知道吗？当时的你的那句话点中了我的命门穴位。忘了？哎，就是那句话，你说啊，草原上有最辽阔的原始和自由。陈震松开了马嚼子说，哼，我原话肯定不是这么说的，你把我的原话错溜了吧。两人大笑，牛车跑出两溜雪尘。人群、狗群和车队在雪原上组成了一幅类似吉普赛人的热闹生活场景。整个嘎麦斯生产小组四个浩特啊，所谓浩特就是两个紧挨驻扎的蒙古包为一个浩特，另外还有八个蒙古包都出了人力和牛车。八九辆牛车上装着大毡、长绳、木锨、木柴和木杆铁钩，人们都穿上了干脏活累活的脏旧皮袍，脏得发亮，旧得发黑，上面还补着焦黄色的羊皮补丁。但人狗快乐的却像是去打扫战场起获战利品的古代蒙古军队的随军部落。马队车队一路酒一路歌，一只带毡套的扁酒壶从队前传到队尾，又从女人手传到男人口。歌声一起，蒙古民歌、赞歌、战歌、酒歌和情歌就再也闸不住了。四五十条蒙古大狗绒毛盛装，为难得一聚的出行亢奋的像是得了孩子们的人来疯，围着车队翻滚扯咬，互相不停地打情骂俏。陈震和巴图、兰木扎布两个马官，还有五六个牛官、羊官，像簇拥部落酋长那样拥在毕力格老人的左右，宽脸直鼻、具有突厥血统大眼睛的兰布扎布说，我枪法再准也比不上您老的本事，您老不费一枪一弹就能让全组家家过个富年，你有了陈震这个骇人徒弟，也不能忘了您的蒙古徒弟呀、啊。我咋就想不到昨天狼群会在那片山打围呢？老人瞪了他一眼，往后你打上了猎物得多想着点族里的几个老人和知青，别光让人家闻着肉味也不见你送肉过去。陈震上你家去，你才想着送他一条羊腿，蒙古人是这样待客的吗？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每年打着的头一只黄羊和塔子都是先送给老人和客人。年轻人啊，你们把大汗传下来的老规矩都忘光了。我问问你，你还差几条狼就能赶上白银高地公社的那个打狼英雄布赫了啊？你想上报纸、上广播领那份奖？要是你们把狼打绝了，看你们死了以后灵魂往哪儿去？难道你们也打算跟汉人一样死了就破一块草皮占一块地儿埋土里喂蛆喂虫子？哼，你灵魂就上不了腾格里喽。哎呀，上回我到旗里去开会，南边几个公社的老人都在犯愁呢，他们说那儿已经半年没有见着狼了，都想到俄伦来落户呢。兰木扎布推了推脑后的狐皮帽说，嗯，巴图

0: 是您的老儿子，您信不过我，还信不过巴图啊？没有他，我是想当大狼英雄吗？那天盟里的书记上马群找我，巴图也在，您不去问问他，我是不是瞒了一半的数？啊，巴图啊，有这回事吗？啊，有这事儿。可人家不信，他们是从收购站打听到兰布扎布卖了多少狼皮的。您知道，打一条狼，按皮质量论价以后，收购站还奖给20发子弹，人家有账本，一查就能查出来。记者一回到蒙尼就广播说兰木扎布快赶上布赫了，后来下的兰木扎布卖狼皮啊，都让别人代卖。
1: 嗯，你们俩打狼打得也太狠了，全场就属你们俩打得多。
0: 嗯，我们的马群摊到草场地就靠外蒙最近，狼也最多，不打狠了，界庄那边的狼群来的还要多，当年的马驹子就剩不下多少了。
1: 听了巴图的话，老人的眉头越皱越紧。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六集。
1: 高原东域的太阳似乎升不高，离地面反而越来越接近，蓝天变白了，黄草照白了，雪地表面微微融化，成了一片白汪汪的反光镜。人群、狗群和车队在强烈的白光中晃成了幻影，所有的男人都掏出了墨镜戴上，女人和孩子则用马蹄袖罩住了自己的眼睛。几个已经得了雪盲症的牛倌紧闭眼睛，但还流泪不止，而大狗们仍然瞪大眼睛观察远处跳跃的野兔，或低头嗅着道旁狐狸新鲜的长条足迹。接近猎场，狗群立即发现了血泊上的衣物，便狂吼着冲了过去。一些没喂饱的狗抢食狼群丢弃的黄羊残肢剩肉，比利格家的巴勒和小组里几条出了名的大猎狗则竖起鬃毛，到处追闻着草地上狼的尿粪气味，眼珠乱转，细心辨别和判断狼群的数量和实力，以及是哪位头狼来过此地的。老人说，巴勒能认得俄伦草原大部分的狼，大部分的狼也认得巴勒。巴勒的鬃毛竖了起来，就告诉人这群狼来头不小。人们骑在马上逐一进入围场，低头仔细查看，山坡上的死黄羊大多被狼群吃得只剩下羊头和粗骨架。比利哥老人指了指雪地上的狼爪印说，昨天夜里还有几群狼来过。他又指了指几缕灰黄色的狼毛说，啊，两群狼还打过仗，像是界中那边的狼群也追着黄羊群气味过来了。哎呀，那边的食儿少，狼更厉害。马队终于登上了山梁，人们像发现了聚宝盆一样激动地狂呼乱叫，并向后面的车队转圈乱帽子。嘎斯麦带头跳下了车，拽着头牛小步快跑，所有的女人都跟着跳下了车，使劲地敲打着自家的牛，轻车快牛，车队迅速移动。兰木扎布看着山下的猎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3: 哇，这群狼可真了不起啊，圈进去这老些黄羊，前年我们20多个马倌牛倌跑垮了马，才圈进去30多只。
1: 比利哥老人勒住马，端起望远镜扫望大雪窝和四周山头， 四周，等待老人发话。纯正也端起了望远镜，坡下就是那片淹没了无数荒洋，可能还埋葬过古代武士的大雪窝。雪窝中间是比较平展的一面，像一个冰封雪盖的高山大湖。湖边斜坡上残留着十几处荒洋的残骸。最令人吃惊的是，湖里居然有七八个黄点儿，有的还在动。陈真看清了，那是被迫冲入雪湖但尚未完全陷进雪窝的黄洋。雪湖近处的雪面上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雪坑，远处更多，都是遭到灭顶之灾的黄洋留下来的痕迹。雪湖不同于水湖，所有沉湖的物体都会在湖面上留下清晰的标志。毕利格老人对巴图说，你们几个留在这儿铲雪道，让车往前靠。然后老人带着陈震和兰木扎布慢慢向湖里走去。老人对陈震说，千万要看清羊蹄印和狼爪印在下脚啊，没草的地方最好别踩。三人小心翼翼骑马踏雪下坡，雪越来越厚，草越来越少。又走了十几步，雪面上全是密密麻麻筷子头大小的小孔，每个小孔都伸出一只干黄坚韧的草茎草尖。这些小孔都是风吹草尖在雪面上摇磨出来的。老人说，这些小洞是腾格里给狼做的气孔，要不大雪这么深，狼咋就能闻见雪底下埋着的死牲口呢？小孔和草尖是安全的标志。再走几十步，雪面上便一个草孔和草尖也见不着了，但是黄羊蹄印和狼爪印还清晰可见。强壮的蒙古马吭哧吭哧地踏破三指厚的硬雪壳，陷入深深的积雪里，一步一步向雪湖靠近，朝最近处的一滩黄羊残骨走去。马终于迈不开步了，三人下马，顿时砸破雪壳，陷进深雪。三人费力地为自己踩出一块能够转身的台地。陈震的脚旁是一只刚被吃过的黄羊，歪斜在乱雪当中，还有一堆冻硬的黄羊胃包里的草食。大约有三四十只大黄羊在这一带被狼群抓住吃掉，而狼群也在这里止步。抬头望去，陈震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特而悲惨的景象。八九只大小黄羊哆哆嗦嗦地站在百米开外的雪坡上和更远的湖面上，羊的四周就是雪坑，是其他黄羊的葬身之处。这些活着的羊已经吓得不敢再迈一步，而这仅存的一小块雪壳还随时可能破裂。还有几只黄羊四条细腿全部戳进雪里，羊身却被雪壳拖住留在雪面。羊还活着，但已不能动弹。这些草原上最善奔跑的自由精灵如今却饥寒交迫，寸步难行，经受着死神最后的折磨。而骇人的是，雪面上还露出几个黄羊。

0: 圈羊脖圈已没入雪中，可能羊脚下踩到了小山包或是落起来的同伴尸体才得以露头。陈震在望远镜里似乎看到羊在张嘴呼救，但口中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也许那些黄羊早已冻死憋死，冻成了生命最后一瞬的雕塑。雪坡和雪湖表面的雪壳泛着白冰一样的美丽光泽，但却阴险冷酷。这又是腾格里赐给草原狼和草原人保卫草原的最具杀伤力的暗器和冷兵器。鄂伦草原冬季山里的雪壳是草原白毛风和阳光的杰作，一场又一场白毛风像羊肠一样刮走了松软的雪花，留下颗粒紧密像铁砂一样的雪沙。雪沙落在雪面上，就给松软的雪层罩上了一层硬雪。在阳光强烈而无风的上午或中午，雪面又会微微融化，一到午后冷风一吹，雪面重又凝结。几场白毛风以后，雪面就形成了三指厚的雪壳。壳里雪中有冰，冰中掺雪，比雪更硬，比冰越脆，平整光滑，厚薄不一。最厚硬的地方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但大部分地方却经不住黄羊坚体的踩踏。眼前近处的场景更让人心惊胆寒。所有能够被狼够得着的黄羊都已经被狼群从雪坑里刨出来拽出来，深雪边缘有一道道纵向的雪壕，这都是狼群拖拽战俘留下的痕迹。雪壕的尽头就是一个一个的屠宰场和野餐地，黄羊被吃得很浪费，狼只挑内脏和好肉吃，雪面一片狼藉。狼群显然是听到了人狗的动静，刚刚撤离。狼族带出的雪沙还在雪面上滚动，几滩被狼粪融化的尸血还没有完全结冰。蒙古草原狼是精通雪地野战的高手，他们懂得战争的深浅。更深处的黄羊，无论是露在雪面上的还是陷进雪里的，狼都不去碰，连试探性的足迹爪印也没有。被狼群拽出的黄羊足够几个大狼群吃饱喝足的了，而那些没有被狼群挖出来的冻羊，则是狼群保鲜保膘，来年春天雪化之后的美食。这片广阔的雪窝雪湖就是狼群冬储食品的天然大冰箱。比利格老人说，在鄂伦草原到处都有狼的冰窖雪窖，这里只不过是最大的一个。有了这些冰窖，狼群会经常往里面储存一些肉食，以备来年的春荒。这些肉足膘肥的冻羊就是那些熬到春天的瘦狼的救命粮，可比春天的瘦活羊油水大多了。老人指着雪窝笑道，草原狼比人还会过日子，牧民每年冬初趁着牛羊最肥的秋膘还没有掉膘的时候，杀羊杀牛再冻起来，当作一冬的储备肉食，也是跟狼学来的嘛。
1: 巴勒和几条大狗

0: 见到活黄羊，烈性大发，杀心顿起，拼命地爬跳起来。但爬到狼群止步的地方，再也不敢往前迈一步，急得伸长脖子冲黄羊狂吠猛吼。有几只胆小的大黄羊吓得不顾一切地往湖里走，可没走几步，雪壳崩裂，黄羊呼噜一下子掉进了干沙般的松松的雪坑里。黄羊拼命地挣扎，但一会儿就被灭了顶。雪窝还在动，像沙漏一样往下走，越走越深，最后形成一个漏斗状的雪洞。有一只黄羊在雪壳塌裂的那一刹那，用两只前蹄搬住了一块较硬的雪壳，后半个身子已经陷进了雪坑里，倒是暂时捡了半条命。雪道被铲了出来，车队下了山梁。车队走到走不动的地方，便一字排开，就地铲雪，清出一片空地用来卸车。男人们都向毕里格老人走来。老人说，哎，你们瞅瞅，西边那片雪冻得硬，那边没有几个坑，羊粪羊蹄印儿可不老少。哎呀，黄羊跑了不少哎。羊倌桑杰说，
1: 我看狼也有算不准的时候，要是头狼攀上三五条狼把住这条道，那这群羊就全都跑不掉了。
2: 哼，你要是头狼啊，准得饿死。一次打光了黄羊，来年吃啥呀？狼可不像人这么贪心，狼比人会算账，会算大账。
1: 今年黄羊太多了，再杀几千也杀不完，我就想快点弄钱，好吃个新蒙古包，娶个女人。
2: 等你们的儿子孙子娶女人的时候，草原上没了黄羊咋办呢？你们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像外来户了。
0: 老人见女人们已经卸好了车，并把狼群拖着黄羊的雪橇清理成通向深雪的小道，便踏上了一个雪堆，仰望蓝天，口中念念有词。陈震猜测，老人是在请求腾格里允许人们到雪中起黄羊。老人又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才睁开眼睛对大伙说，
2: 雪底下的冻羊有的是，别太贪心，进去以后先把活羊统统放生，再退回来挖冻羊。腾格里不让这些羊死，咱们人也得让他们活下去。
0: 老人又低头对陈震杨鹤说，
2: 成吉思汗每次打围，到末了总要放掉一小半。蒙古人打围打了几百年，为啥年年都有的打？就是学了狼，不杀绝。
0: 毕力格老人给各家分配了起羊的大致地盘，便让各家分头行动。人们都按照草原行猎的规矩，把雪坑较多较近、起羊容易的地段留给了毕力格和知青两家。老人带着陈震和杨克走到自家的牛车旁，从车上抱下两大卷厚厚的大毡，每张毡子都有近两米宽、四米长，大毡好像事先都喷了水，冻得梆硬。陈震和杨克各拖了一块大毡，顺着小道往前走，毕力格则扛着长长的桦木杆，杆子的顶端绑着铁条弯成的铁钩。巴图、冈斯麦两口子也已拖着大毡走进深雪。

0: 勾跟在父母的身后，来到深雪处，老人让两个学生先把一块大砖平铺在雪壳上，又让身壮体重的杨克先上去试试打砖的承受力。宽阔平展厚硬的大砖像一块硕大的滑雪板，杨克踩上去，砖下的雪面只发出轻微的吱吱声，没有塌陷的痕迹。杨克又自作主张的并脚蹦了蹦，砖面稍稍凹下去一点，但也没有塌陷。老人急忙制止说，进了里面可不能这样胡来啊，要是踩塌了大砖，人啊就冻成羊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好了好了好了，陈真的身子比你轻，我先带着他进去骑两只羊，下一趟你们两个自个儿骑。杨克只好跳下来扶着老人爬上大砖，陈震也爬了上去。大砖承受两个人的分量绰绰有余，再加上两只黄羊也问题不大。两人站稳之后，又合力地拽第二块大砖，从第一块大砖的侧旁倒到前面去，把两块大砖接平对齐之后，两人便大步跨到前面一块大砖上，放好长钩，然后重复前一个动作，把后面的大砖再换到前面去，两块大砖轮流倒换，两个人就像驾驶着两叶簪子做成的冰雪方舟，朝远处的一只活黄羊划去。陈震终于亲身坐上了蒙古草原奇特的神舟，这就是草原民族创造发明出来的抵御大白灾的雪上交通工具。在蒙古草原，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牧民乘坐这一神舟，从灭顶之灾的深渊中死里逃生，不知从深雪中救出了多少羊和狗，又不知靠了这神舟从雪湖中打捞出多少被狼群猎人和骑兵圈进大雪窝的猎物和战利品。比利格老人从来不向他这个异族学生保守蒙古人的秘密，还亲自手把手地教他掌握这一武器。陈真有幸成为驾驶古老原始的蒙古方舟的第一个汉人学生。转舟越划越快，不时能听到砖下雪橇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陈震感到自己就像是坐在神话中的神坛和飞毯上，在白雪上滑行飞翔，战战兢兢，惊险刺激，飘飘欲仙，不由万分感激草原狼和草原人赐给他原始神话般的生活。雪湖中八条飞舟，十六方飞毯齐头并进，你追我赶，冲起大片雪尘，闪起大片冰花。狗在吼，人在叫，腾格里在微笑。天空中忽然飘来一层厚云，寒气突降，微微融化的雪面骤然间刺啦啦地积成晶莹的冰面，使雪壳的保险系数凭空增添了三分，可以更安全地起扬了。人们忽然都摘下了墨镜，睁大了眼睛，抬起头，一片欢叫，腾格里，腾格里。接着飞舟的动作也越来越迅速而大胆了。陈震在这一瞬间仿佛感知了蒙古长生天腾格里的存在，他的灵魂再次受到了草原腾格里的抚爱。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孤独者的自白。
4: 人孤独的时候，哪怕周围充满了笑容，待在热闹的红艳艳的 KTV 房里也觉得孤独。孤独就像倒灌的海水，把眼泪倒灌进你的瞳孔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于没头脑也很高兴，一篇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美文，孤独者的自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深夜了，总想为自己写点什么，不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孤独，但是因为深知孤独无药可医，所以也不想对谁说。孤独是海水，时间吸着吸着就吸走了。这个世界眼花缭乱，每天都有些事情像烟花在我们身边噼噼啪啪炸开，有些人被炸伤，有些人跑得快，而我是那个默默站在灰烬里想要打扫一地落寞的人。从小就知自己和他人有点不一样，不是很喜欢站到一堆乱嚷嚷的人群里，为了多讨两口面包而尽量

笑容。我不喜欢摆在脸上的犹如工具的笑容，也不喜欢被一群人像看屏风一样观赏自己的眼泪。委屈也好，骄傲也好，都藏在心里。文字是我的衣兜，它把我的种种情绪装到里面，所以我不会离开文字，因为若离开，也不知还会有谁能陪伴我那么久。一个人的夜晚，我喜欢无所事事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大抵的路线也就不过是从卫生间、厨房到卧室，会背上很多零食灌到胃里。我觉得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会比较童真，而童真的人就爱做些理想主义者的梦。梦里有花园，有爱偷豆子的土拨鼠，有埋在海水里像地壳层隆起一样探出头的海豚，还有可以把雨水串成珠子的闪亮亮的项链。我喜欢做梦，这是我最宝贵的爱好。在梦里，你可以无所压力地挺直身体，就像把所有的委屈无助都展开一样安眠睡去。现实生活里的我，睡觉的时候总是紧攥着拳头。有一次，乙掰开我的手心，把我的五根手指一一捋平。他说，你睡觉总那么紧张，睡觉是个很轻松的事儿，来学学我。他在我面前就像把翅膀展开的海鸥一样展直了身体。你会以为有一个可以升到天堂的竹藤从他的语言里长出来，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好像睡着后就会有弹着竖琴的天使

可我又不能不直视事实。人活在路上，要跟一个个事实相撞，有些事实会割伤你的脸颊。我们分开了，分开得很凄凉，凄凉的就像一只还没长大就开败了的植物。人若是能像个植物人，躺在床上，光能听见这个世界发生的斗转星移的变化，但不做任何的反应，也是件颇为幸福的事情。人要有反应，就会痛苦，因为要抉择，要想向左走，向右走。最哀伤的不是你走错了方向，而是你走着走着，一回头，原本跟着你的那些说要一辈子守候你的人已经不在了。这些年我无疑吃过很多次大亏，因为直言或者因为处境，吃了一次次哑巴亏。我又不喜欢狡辩，受伤了也最多当一句玩笑话，左耳进右耳出。可有时候机遇的悲伤就会像关在抽屉里的风，露出一个角，然后漫天的在你的心里哭嚎起来。我不喜欢拒绝苦痛，也不喜欢绝对乐观。哪里有绝对乐观啊？人活在世上，必然要受伤，而这生无论谁发了多少誓言，都得要自己一针一线才能补好。好在还有黑夜，黑夜是最好的保护色。内心黑暗的人可以短时间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在黑夜哭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在黑夜里常常蜷缩了身子，就像被逼到死角的流浪儿童，表情却是僵死般的凝滞，带着瘦的积极和偷酒的蛮横，好像要把自己抓走的怪东西对峙一样。可手指不过是寂寞的，在黑夜里扑了一个空而已。人孤独的时候，哪怕周围充满了笑容，待在热闹的红艳艳的 KTV 房里，也觉得孤独。孤独就像倒灌的海水，把眼泪倒灌进你的瞳孔里。很多人不想哭，只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在他哭出第一声时，就决绝地把他的眼泪抹去。我的很多眼泪都是在风里风干的，或者就是由空气的温度一节节地冷下去，把眼泪冻成冰子。那种眼泪冻成的冰花，就跟一个无人住的屋子，惨败的窗户上被掀起的一角的窗花一样，看起来有人情味，却不过是一个留恋时空的摆设。不过哭泣，特别是在人前哭泣的是小孩子，我那么大了，也不需要用眼泪
来证明是坚强或软弱。苦也不过就是生理功能上解释的一次多余水分的宣泄而已。人长大就是好事，比如你可以证明一段爱情的完结是因为彼此荷尔蒙耗尽，一个人的死去也依旧有热波在空气中凝固成这个人的形象。那么分手的人就会原谅爱情的遗憾，健在的人也就意味已故者无时无刻的不弥散在周围。黑夜里赶路的人总是看起来有些说不出的冷漠，但是又充满了温暖，很容易向一个陌生的人靠近。人有的时候真的很怪，既想有人接近，又小心翼翼地要推开，怕一旦心里的窗户打开了，就会有人偷了你的心，搅碎你的掌。很多赶路的人会眼神柔绵，姿势抗拒。我有听过一个闺蜜在很黑的夜晚声音很软的将她和一个不够爱她的男人做爱，就像被浇了过凉或者过热的水，内心虽不知自己想要的温度，但因为太过干渴，太过干渴，才需要有什么感情都偷偷泼下来，把自己浇醒或灌醉。深夜里紧紧靠近一个人，把他的臀贴近自己的臀，就像彼此敲进对方的身体里一样。虽然深知白天就要分别，可还是喜欢这一刻有人大汗淋漓需要你的感觉，需要有个人摘掉你白天防备的层层面具，然后袒露伤疾，袒露寂寞，袒露需要，袒露动摇，袒露你对一个人一副身体一颗心的渴求。听广播，电台广播里的女孩声音甜美的激励着听众，可谁知道她会不会在拔掉听筒的夜晚里，在一个人赶路的街道拐角忽然慌张的哭泣。路边做生意的小贩看起来满面红光的数着钞票，谁知道他会不会忽然动摇了用青春赚这些钱的意义。还有那些背着包在火车站一个又一个来到这冰凉而热闹的大城市的漂泊族，他们会不会忽然就在出租屋里蜷起了身子，脊背顶着墙角，想倒回到出发前的前行。谁也无法预料我们这一刻的抉择是对还是错，只有时间荒谬而理智地砍掉一茬茬情感，冻住一滴滴软弱，送走一批批人，然后把你双手放送到霓虹灯照耀的明天去。明天又是个灯火闪烁的夜晚了，可有谁知道在这样的夜晚道晚安的人是否

好了，本期节目也到此为止了，感谢您的收听。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下面要介绍的《查理的生与死》是一部美国制片作品的剧情片，于2010年上映。影片通过查理的视角，带我们探索生死之间的奥秘，感受人生的无常与美好。
1: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我们看到的是碧蓝的大海上溅起了白色的水花。高中生查理带着他的弟弟 Sam 参加快艇比赛，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查理志在必得。他是学校里非常优秀的快艇手。经过了激烈的角逐，查理和弟弟 Sam 获得了第一名。因为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查理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并且担任了斯坦福大学快艇队的队长。他的母亲和弟弟在观众席上看着查理穿上了学士服，心里充满了骄傲，好像查理的生活就会这样下去。他还会去海上开船，还会和弟弟打棒球，波澜不惊地慢慢地走完他的人生。可是似乎上天偏偏要给查理的生活增加一点波澜，就像大海总是要给他最好的水手多一点波浪来挑战他一样。查理在他生活看起来最完美的时候，失去了他最爱的人。
2: Hey, I pulled an extra shift. You are on Sam duty.
3: Mom, I have plans.
2: Make sure he gets in the bed at a decent hour.
3: No,
2: I'll bring you donuts. I made mine chocolate, okay?
1: 这一天查理的母亲晚上要出去，就把照顾11岁的 Sam 的任务交给了查理。可是查理晚上是有 party 要参加的，于是他给弟弟 Sam 做好了晚餐。趁着他看棒球比赛的时候，查理就悄悄地爬出了窗户，跳到了自己的车子里，想溜之大吉。他发动了汽车，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 Sam 站在汽车的前面。
2: What are you doing? Sam duty.
1: 你答应妈妈照看我的。
2: Look, it's
1: Sam 说。我11岁的时候可没人照看我。查理没好气地说。但是毕竟查理很爱弟弟，他决定把弟弟送到他的小朋友 Tom 家里去看棒球比赛。
2: Crucial game. Follow me.
1: 在路上 Sam 并不安分，而查理心烦意乱。
3: You got one second to cheer up.
2: Did I say that was my throwing arm?
3: Or what? Hey, what are you doing?
2: Ow, my knuckles.
3: Shut your window, man. Feel a draft. Dude, watch it.
4: Huh?
3: Come on now, I'm driving. Sam, I'm driving.
1: 车祸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发生。经过抢救，查理活了过来，但是弟弟 Sam 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而查理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3: They're looking for us.
2: Who?

0: 查理不再开船出海了，他也从斯坦福大学退了学，在 Sam 所在的墓园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整理着坟墓前的花花草草，保持着墓园的清洁卫生。但是很奇异的是，他还能够看着 Sam。 每天日落之前， Sam 都会出现在墓园后面的小树林里，兄弟俩在墓园里打棒球聊天，一切都像 Sam 死之前一样。查理每天按时赴约，因为这个约定，他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小镇，离开墓园。他甚至没有女朋友，也从来不约会。在朋友们的眼中，他就像一个怪人一样生活着。大家都以为那是他驾车发生车祸害死弟弟的，心里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平复。可是五年过去了，他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未曾改变。只有他身边的人都记得，他曾经是最优秀的水手。为了赶走在墓园里随地方便的鹅们，他去商店买了一个玩具飞机，顺便可以给 Sam 找一个惊喜。五年过去了， Sam 依旧是11岁，他永远不会长大了。两个阴阳相隔的人在一起游戏，熟悉的好像彼此的骨肉，而他们本来就是骨肉。在商店里面，查理偶然遇到了五年前为他做急救的医生弗洛里奥·弗朗迪，他很高兴地遇见查理，邀请他喝咖啡。但是查理颓废和消沉的样子让弗朗迪有点失望，在他的眼里，查理是他生命中遇到了一个奇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心跳的人竟然被电击救活了。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他的急救中的事儿。做了那么多年的急救医生，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儿。他对查理说，上帝给你第二次机会，第二次生命，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你是注定要去做一些事儿，不要把自己的光阴浪费在墓园里。而查理无奈地耸耸肩说，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意义所在。他知道的只是他不能离开弟弟，现在 Sam 就是他唯一的意义。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女孩 Tess Calloway。 Tess 是查理的高中同学，其实早在高中时期 Tess 就注意到查理了，因为他是那么优秀的一名水手，每次比赛都能够夺得第一。在那次引人注目的比赛中， Tess 也参加了，只是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但是这个时候， Tess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水手，他决定驾驶着自己的船做一次环球旅行。只是在这之前，他要先测试一下他的船，于是决定在一个有风暴的晚上出海。泰斯的准备引起了查理的关注，他们开始了零零碎碎的交流。这天晚上，查理邀请泰斯共进晚餐，并且谈论了很多关于 Sam 和泰斯的父亲的事情。他们都是失去了最爱的亲人的人，他们有心灵相通的地方，好像很久以前就开始相通了。为了和泰斯之间的约会，查理第一次在他和 Sam 的约会中迟到了，而 Sam 失落地走了。查理第一次意识到爱情和亲情正在撕扯着他的生命，他必须要做出一个恰当的选择。
1: Well, hold on, I'll come with you.
2: No, oh, it won't be long, I'll meet you at the cottage. Sam, stop.
1: You're late.
2: I couldn't help it, Sam.
1: I knew you'd be late. I could feel you forgetting me.
2: Oh, Sam.
1: It's like, without you. I feel as so I could disappear. Be nothing.
2: So what are you scared of, Sam?
1: Do you want me to go?
2: No.
1: Then why did you bring her?
3: I didn't mean to spy on you. Charlie, it's okay.
2: Sam and I made a deal.
3: Charlie, you don't have to explain anything to me.
2: No, we made a pact that every day at sunset I would meet him here. Can't lose Sam, Tess. Can't lose Sam.
0: 而这时他选择了弟弟，他保证他再不会迟到，再不离开弟弟。
2: The more I'm in your world,
0: 第二天的早上， Tess 带着小狗波波散步。
4: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1: Bobo! Julie, can you get Bobo? Julie! Julie?
0: 在路上跟以前的朋友打招呼，却发现朋友好像看不到他一样不理不睬，他感到非常的奇怪。在一个咖啡馆里，他听到有人带来消息，说他的船已经失踪三天了，他没有回来过。这时候查理也在同一个咖啡馆里，两人对视着，而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查理知道泰斯已经死了，但是他能够看到他，因为他本身就能够看到死去的人，就像他看到 Sam 一样。查理回到了墓园，看到趴在父亲墓前哭泣的 Tess。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现在我回不来了，查理懊恼不已，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已经三天过去了，搜救队都已经停止了搜救，所有人都确定泰斯已经死了。这天晚上，查理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她是急救医生弗朗迪的妻子。这位女士给查理带来了她死去丈夫的贴身之物，说那就是她丈夫所说的上帝要让查理去做的事儿。查理迟疑地接受了这件礼物，那是一个小小的吊坠，不知道是不是上天觉得应该是他行动的时候，他在一堆废纸中发现了几天前 Tess 留给他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来找我，而字条的另外一个画面是 Tess 驾船。一个机灵，查理好像在瞬间恍然大悟，他知道他要去找 Tess，他知道泰斯还没有死，他只是在等着他。查理疯狂地冲出了屋子，来到了码头，不顾朋友的劝阻上了船。在冰冷的深夜，他踏上了寻找爱人的旅途。他又要失约，他又要让 Sam 白白地等他了。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再回去，他要去做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过去的必须要过去，而他要去救的那个人却是他的未来。第二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查理的船正航行在开普敦附近的海域，而 Sam 却在墓园后面的林子里孤独地等着他。他觉得他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查理，也许这就是必然的，查理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Sam 黯然地离开了，他对着林子里孤独的空气说，查理，我爱你。仿佛 Sam 的话音刚落，查理就看到了远处的礁石边有亮光，他好像看到了 Sam， 或者是 Sam 给他了指示。凭着直觉，他接近了礁石，不顾海水冰冷地跳了进去。

0: 要马上找到 Tess， 即使死也无憾，因为那就是上天给他第二次生命的意义。经过艰苦的搜寻，他终于在岸边的礁石上发现了全身冰冷奄奄一息的 Tess。 对不起，他想着，因为 Tess 已经等他等了太久了。查理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 Tess， 维持他的游丝般的呼吸。搜救队也终于到了，查理和 Tess 都得救了。 Tess 在醒来之后给查理讲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们约会，一起吃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泰斯说是这个梦境支撑着他熬过了那三天。查理笑着说，不，那不是梦，那是真实发生的。是的，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在泰斯的船失事之后发生的。泰斯当然不会相信，查理却念了泰斯父亲最爱的一首诗，以证明那不是泰斯一个人的梦境。至少如果泰斯没有回来过，那么查理一定是走进了泰斯的梦境。一对有情人牵起了手，他们要一起踏上他们的环球旅行，而 Sam 也原谅了查理的誓约，他们之间也有了一个约定，他们将会是永远的最好的兄弟。我们的主角查理在生与死之间终于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亲情和爱情之间，他终于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并且勇敢地去面对，去选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人生吧。
1: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2001年一部韩国经典的爱情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当时这部电影在中国和韩国都获得了极大的好评。
2: 苍茫九人，小路，
3: 欢迎欢迎，这漂亮的漂亮的，
2: 一张脸，妈，
4: 你啥时候？
3: 你好屌。
5: 那阿卡西，这时间点对面，大哥，阿卡西，
6: 阿卡西。야뭐먹을래
7: 망고탱거먹을까슈팅스타먹을까
6: 줄래커피마셔회전네가해라네가태어난이유가뭔줄알아나를위해서야똑바로돼아아나시험보는날에노팬티가근데나오늘시험봤나맞아맞아야너는안자면죽어맛있어
7: 너무너무맛있어

建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理工科大学生，每天上课以及和朋友们喝酒胡闹。这一天妈妈叮嘱他拍完照片一定要去姑妈家里。表哥去世之后，姑妈一个人非常的寂寞。建宇嘴上虽然答应，但是心里还是有120个不愿意。姑妈常常扭我的脸，很烦人，她在心里说。离开照相馆，建宇招呼几个好朋友在烤肉店里去喝酒。夜幕降临，妈妈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催促她赶紧去姑妈家中。建宇只好离开朋友们，来到了地铁站。他忽然注意到一个年轻女孩喝得大醉，迷迷糊糊站到了地铁站的边缘。一辆列车呼啸而过，情况十分的危险。建宇连忙跑过去将她扶到了一边，可是女孩却并不领情，她瞪了建宇一眼，上了列车。建宇一直注视着这个喝得烂醉的女孩。在列车上，他发现女孩其实长得很漂亮，但是脾气却非常的火爆，怒斥了身旁一个不给老人让座的年轻人，却忍耐不住呕吐出来，吐了老人一身。吐完之后，女孩扭头冲着建宇叫了一声亲爱的，说完就昏倒在地。车厢乘客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建宇的身上，建宇百口莫辩，只能用外套帮助老人擦去秽物，而且还背着昏睡过去的女孩走出了地铁站。他原本想把女孩放到车站长椅上一走了之，却是不忍心看到女孩露宿街头，于是将她背到了一家旅馆。建宇不管店主人怀疑的目光，气喘吁吁地跑上了四楼，把女孩放到床上，自己在浴室洗澡。忽然女孩的手机响了，建宇接通了电话，告诉了对方两人正在车站附近的旅馆。没想到对方竟然报警，几个警察很快地冲了进来。建宇被带到了拘留所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被放了出来，回家却被妈妈斥责。建宇觉得这一天简直是糟糕透了。第二天，建宇接到了一通电话，正是之前的女孩。女孩约他在地铁站前面见面。建宇看到女孩一脸严肃，只能跟着她来到了一家快餐店。女孩开门见山，让她说出昨晚的经过。建宇不敢隐瞒，磕磕巴巴地说完了。女孩点点头，却并不相信。她带着建宇来到了附近的酒馆，两杯白酒下肚，女孩落下泪来，昨天我又失恋了。说完，女孩趴在桌上又醉倒了。无奈之下，建宇只好又把女孩背到了昨晚入住的旅店，看着女孩入睡时仍然带着悲伤的面庞，建宇决定了，他要帮助这个借酒浇愁的女孩摆脱困境。早上醒来，女孩告诉他自己名叫智贤，两个人竟然是同年出生的。智贤在首尔的一个女子大学读书，两个人聊着聊着慢慢的熟悉起来，后来他们成为了男女朋友。建宇发现智贤对待自己是玩，游乐场上常常出现两个人的身影，休息的时候智贤会拿出自己写的玩，游乐场上常常出现两个人的身影，休息的时候智贤会拿出自己写的电影剧本强迫建宇阅读。你想死吗？还不赶紧读，要提意见的。建宇苦着脸看智贤的剧本，对于剧本的内容建宇心里一点都不喜欢。这一天建宇陪着智贤来到了湖边，不知道为什么智贤的心情变得很低落。我恐怕没有办法忘记我之前的恋人，智贤带着哭腔说。原来智贤的恋人就是因为在这个湖里溺水而永远离开了他。建宇连忙上前想要安慰几句，智贤忽然微笑着说，这里到底有多深，你给我跳下去试试。说完一脚就把建宇踢下了湖。
剑宇在水里扑腾着，我不会游泳，救命！之前在岸边发了一下呆，跳了下去将剑宇救了上来。剑宇哭笑不得。几天之后，志贤的生日快到了，剑宇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计划，他决定带志贤在深更半夜去游乐园。在旋转木马前打开所有的灯，这样气氛会十分的浪漫。剑宇边想边咧着嘴笑了。深夜，两个人来到了游乐园的墙边，爬过了围墙。令两人出乎意料的是，一个身着军装、手持冲锋枪的士兵瞪着他们。剑宇和志贤只能被这个士兵劫持进了游乐园的仓库。这时几辆军车已经开进了游乐园，从车上下来了几十名韩国士兵，他们是为了抓捕这名逃兵而来，包围了仓库，静静地等待着。而志贤和剑宇完全吓傻了。逃兵向他们说起了自己因为女朋友移情别恋而偷偷离开了军队，边说还边痛哭起来。剑宇灵机一动，要不你先把我放了吧。剑宇故意这样说着。逃兵鄙夷地看了剑宇一眼，你留下，女人可以走。志贤心领神会地逃了出去。剑宇接着说，我知道附近有条小道，很隐蔽。逃兵相信了剑宇的话，用枪指着剑宇，让他在前面带路。没走出几步就被士兵们发现，逃兵情急之下挟持住了剑宇。志贤十分的着急，流着泪劝那名逃兵要有尊严地回到部队。逃兵被剑宇和志贤的真情感动了，也流下了眼泪。战士们趁机救下了剑宇。几天之后，志贤约剑宇到一家咖啡厅，剑宇早到了，他在橱窗里看到了志贤和前男友的合影，店主说起了往事。原来直到去年，志贤仍然和恋人一起来咖啡厅喝咖啡，但是忽然有一天，志贤一个人手捧花束来了，他央求店主千万为他保留这个座位一天，店主同意了。剑宇现在坐的这张桌子，那天只放了一束花。剑宇听完这段悲伤的往事，感到驱走志贤心中的悲伤并没有那么容易。这时志贤来了，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丢给了剑宇刚刚写好的剧本。剑宇一看剧本，头都大了。志贤粗暴地说，快读。剑宇无奈地翻看着剧本，并答应志贤过后会送到电影公司去。这一天，志贤来到了剑宇的学校。剑宇看到志贤打扮得很有女人味儿，还穿了一双高跟鞋，心里十分的高兴。志贤斜靠着剑宇在校园散步，忽然说，高跟鞋我穿得好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穿？剑宇本不同意，但是他拗不过志贤，只得穿起高跟鞋，一瘸一拐地跟在志贤的身后。学校里的学生看到这个场景无不发笑。两人玩得很晚，剑宇送志贤回家，但是天降大雨，志贤要给剑宇拿雨伞，只能把他引荐给自己的父母。志贤的父亲是个终日酗酒的酒鬼，他问了剑宇几句话后厉声说道，以后不能再玩得这么晚了。说完爬到茶几上就昏睡了过去。剑宇发现志贤的父母对自己十分冷淡，于是早早地告辞回家。在大门外，剑宇听到了志贤母女的激烈争吵。原来志贤母亲嫌剑宇样子傻傻的，恐怕以后难成大器，但是志贤却知道剑宇对他的一切都能够包容，是最适合自己的伴侣。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剑宇终于接到了志贤的电话。明天是我们认识第100天了，你要拿着一支玫瑰花在我上课的时候送过来，不送就死定了，明白吗？志贤仍然是一副粗鲁的语气。剑宇无奈之下来到了志贤的课堂上，他看到志贤在讲台上弹奏着自己心爱的钢琴曲，
十分的感动，他送上了手中的玫瑰花，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两人相视一笑。晚上，建宇把喝得烂醉如泥的志贤背回了家中。这次志贤的父母勃然大怒，别再和我的女儿见面了。志贤的父母严厉地说道。建宇知道自己和志贤的恋情难以维持了。果然在这之后，建宇就没有接到志贤的电话。直到有一天，志贤邀请建宇来到一家餐厅，对面坐着一个老练成熟的男子，原来他是志贤家人安排的相亲对象。志贤去洗手间的功夫，建宇交代了男子要忍耐宽容志贤，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志贤回来看到建宇不在，失魂落魄般地跑出去寻找，两个人终于在地铁站见面了。建宇紧紧地抱住了志贤，但是志贤心里清楚，由于家人的干涉，两人是必然分手了。第二天一早，建宇和志贤来到了郊外的一棵树下。

0: 带着写给对方的信，志贤拿出了一个容器，这是时光球，把两封信装进去埋起来，两年之后见面再看对方写的信。倩玉听完默默地点头，他们将时光球埋好。倩玉看着志贤乘坐的列车渐渐地远去，心里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34集，双胞胎之一原来就在身边。
6: 是的，当然呀，那个时候我还没见过您。我设想过用痛哭流涕的方法，后来由于命中的奇遇，我在这儿碰到了 Patrick， 而且他恰巧又是您的侄儿或者表弟或者别的什么的。这真是天赐良机。我执着地冲向 Patrick， 而他心满意足地上了我的当。真正的茱莉亚对这件偷梁换柱的事提心吊胆，但我说服她在帕斯的某个简陋的客栈安顿下来，受训成为戏剧明星，成为又一个萨拉·布恩哈特，献身艺术，这是他的责任。您不必太责怪 Patrick， 他为我这个孤苦伶仃的人感到十分难过，所以他很快便觉得把我当作他的妹妹带到这儿来，并让我干我想干的事。这真是个奇妙的主意。
7: 而且 Patrick 也同意你对警察也继续撒谎。
6: 行行好吧 Lady， 难道您看不出自从抢劫的事发生，或者说发生以后，我就受到了注意吗？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有绝好的动机把您除掉。现在您可以相信了，我并不是企图暗算您的人。您不能指望我会主动把凶杀的事揽到自己身上，即便 Patrick 都不时对我有怀疑。而如果他都怀疑我，警察到底会怎么想？克拉多克警督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不，我想过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堂堂正正地做茱莉亚，而且不动声色，等事情平息之后就销声匿迹。我怎么会算得到愚蠢的茱莉亚真正的那个会和制作人吵架，还使性子把整个事情弄砸了？他写信给 Patrick 问能不能来这儿， Patrick 不仅没有回信让他一边去，反而把这件事情忘了个精光。白痴都让我给撞上了。
5: 说完，茱莉亚向 Patrick 投去了愤怒的目光。
6: 您不知道在 Mirchester 我是什么样的境遇。当然了，我压根就没去医院，但我必须得有个地方去。我在电影院里熬了又熬，一遍遍地看那些最恐怖的电影。
8: People 和 Emma， 尽管警督说了这么多，不知怎么的，我从未相信他们真有其人。你是艾玛 ，People 在哪儿？
5: 茱莉亚

0: 他对视，他的目光清澈无邪。
1: 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
2: 我想你在撒谎，秋莉亚。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0: 在茱莉亚回答之前，他是否显露出片刻的犹豫？然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1: 我们俩三岁以后，在我母亲把他带走之后，我就没见过他。我既没有见过他，也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
2: 哼，你要说的就是这些？
1: 我可以说声抱歉，但这又言不由衷，因为我还会重蹈覆辙。当然，要是知道会有谋杀这种事，我就不会这样干了。
2: 朱莉亚，我这样叫你，是因为我习惯了这个名字。你说你跟法国抵抗组织运动在一起？
1: 是的，有18个月。
2: 那么我猜想你学会打枪了。
0: 那双冷静的蓝眼睛又与他的眼睛对视了。
1: 我的枪打得很棒，我是一流的射手。我没有向您开枪 Letty， 尽管我已经向您保证过了，但是我还是要告诉您这一点，要是我向您开枪，就绝不可能失手。
0: 汽车径直开到门前的声音打破了此刻的紧张气氛。
2: 这次会是谁呢？
0: 米给把他那头发蓬松的脑袋伸了进来，翻了个白眼儿。
3: 警察又来了，这是迫害，他们干嘛不能让我们安静一会儿？我受不了了，我要写信给首相，我要写信给你们的国王。
0: 克拉多克警督伸出手，不太客气地把他用力推到一边。他进来的时候嘴唇的线条是那么冷酷，大家焦急地望着他。他们从没见过克拉多克警督像现在这样。
4: 艾米小姐被谋杀了，她是被勒死的，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你朱莉亚，这一天你都在什么地方？
1: 在 Mirchester， 我刚刚才进家。
4: 那么你呢，帕特里克先生？
5: 嗯，跟他一样。
4: 你们两个一块回的家？
5: 是的，是的，是这样。
1: 不对，这么做没好处，帕特里克。这种谎话马上就会被戳穿。公共汽车上的人跟我们很熟。我是乘早一点的班车回来的，京都。我是4点抵达这儿的那一班。
4: 然后你干了些什么？
1: 我去散步了。
4: 朝历石山庄的方向吗？
1: 不是，我穿过了田野。
0: 克拉多克盯住他，茱莉亚脸色苍白，嘴唇紧绷，以对视向他回敬。还没等谁开口，电话响了。莱蒂小姐用征询的目光看了克拉多克一眼，拿起了电话。
2: 是的，谁？哦，圆圆。什么？哦，不不，他不在啊，我不知道。对对，他这会儿在。圆圆要同您讲话，京都。马普尔小姐还没有回到牧师住宅，圆圆很为她担心。
0: 克拉多克向前跨了两步，一把抓过听筒。
4: 我是克拉多克，
6: 我很担心，京都。
0: 圆圆的声音带着孩童般的颤抖传了过来。
6: 妈妈小姐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我不知道是哪儿。他们说艾米小姐被谋杀了，是真的吗？
4: 对，是真的。圆圆，辛奇小姐发现尸体的时候，妈妈小姐跟她在一块
6: 儿。哦，原来她在那儿。
4: 哦，不不，恐怕他不在，现在不在。他大约是在让我想想，半小时之前离开的。那么他还没有回家吗？
6: 不，他没回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他能到哪儿去呢？
4: 也许他去拜访您的邻居去了。
6: 我打过电话了，挨个打的，他都不在。我很害怕京都。
4: 我也一样，我这就到您那儿去，马上。
6: 啊，快来啊，这有一张条子，他出门前写的，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简直莫名其妙。
0: 克拉多克放下听筒，莱蒂小姐焦急地问，
1: 马普小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哎呦，我希望没有。
4: 我希望也没有。
1: 他太老了，而且很脆弱。
4: 我知道。
0: 莱蒂小姐站在那儿，一面用手去扯套在脖梗上的珍珠短项链，一面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1: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不管是谁干的这些事儿，这个人肯定是疯了。啊，京都，而且疯得很厉害。
4: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0: 在他那紧张的手指的抓扯之下，套在莱蒂小姐脖梗上的珍珠短项链突然断开，光滑的洁白珠子在客厅里滚了一地。Letty 痛苦万分地尖叫起来，
6: 啊啊，我的珍珠，我的珍珠，啊啊啊，我的珍珠。
0: Letty 声音里所表现的痛楚如此剧烈，以至于每个人都非常惊讶地望着他。他用手按住喉咙，抽泣着冲出了客厅。菲利帕去捡地上的珍珠。
7: 我从没见过他会为什么事生这么大的气，当然他一直都带着这项链，这也许是什么特别的人送给他的，您看呢？也许是兰德。
4: 有可能。
7: 这些珍珠怎么说也不是，不可能是真的，不是吗？
0: 菲利帕问道。他仍然跪在地上，一颗一颗地捡那闪光的珠子。克拉多克拿起一颗攥在手里，正当他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真的当然不是这话的时候，他突然把话又吞了回去。对呀，这些珍珠会是真的吗？颗粒挺大，每一粒都如此匀称，如此洁白，其赝品之嫌似乎相当明显。但克拉多克忽然想起一桩案子，有人花了几仙令就在某家当铺买到了一串货真价实的珍珠。莱蒂向他保证过，说家里没有贵重的珠宝，那如果碰巧这串珍珠是真的，那一定价值不菲，而如果又是兰德尔送的，价值就难以言喻了。
8: 样子看起来是假的，肯定是假的，可万一是真的呢？为什么不会呢？他本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项链的价值，或许他也可能是故意把它当作和一两颗珍珠等价的廉价首饰，从而保护自己的财宝。如果是真的，又该值多少钱呢？价值连城。要是有人知道内情的话，是值得为之杀人的。
0: 克拉多克突然从推理之中惊醒过来，麻婆小姐失踪了，他必须赶到牧师住宅。她发现圆圆和她丈夫正在等她，一筹莫展，万分焦急。
6: 她还没有回来。
9: 她离开利西山庄时有没有说过要回来？
4: 她实际上并没有这样说。
0: 特拉多克慢慢说道，脑子里尽力回想起她最后一次见到马普尔小姐的情形。特拉多克想起当时小姐那双通常非常温柔的碧蓝色眼珠子里闪烁着严厉的冷光， 嘴唇的

0: 线条也堪称阴沉。阴沉，一种不屈不挠的决心。去干什么呢？去什么地方呢？
1: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跟 Fredge 警长说话，就在大门口。然后他走出了大门，我认为他是往这儿来的。哎，我本该开车送他的，可当时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且他又走得很快。哦，对了， Fredge 可能知道点什么。 Fredge 在哪儿？
0: 然而等 Kladok 打电话跟利石山庄联系后，他了解到 Fredge 警长并不在那儿，也没有留言说去了什么地方。想来他可能是因为什么缘故回米尔切斯特去了。警督突然想起圆圆先前在电话上说的事儿，便转向他。
1: 圆圆，那张纸条在哪儿？您说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东西。
0: 圆圆把纸条拿给他，他在桌上展开纸条，俯身细看。圆圆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在他读的时候拼着上面的字。字迹潦草，很难辨认。台灯，然后是紫罗兰，接着空了一个，装阿司匹林的瓶子在哪儿？这张奇怪的字条上的下一个项目就更难理解了。
2: 美味之死，哦，这是 Mickey 做的蛋糕。
1: 咨询。
2: 咨询？我想知道咨询什么？这是什么？勇敢地承受起痛苦的折磨，这到底是什么呀？
0: 点，珍珠。啊，珍珠。
2: 然后是夏洛特，不是莱蒂，他写的 E 看起来像 O。接下来是博尔尼，哎，这又是什么？养老金。

0: 第35集，麻婆小姐失踪了。众人面面相觑，疑惑不解。克拉多克把这些字很快地重新连接起来。台灯，佐兰，装阿司匹林的瓶子在哪儿？美味之子，咨询，勇敢地承受起痛苦的折磨。点，珍珠 ，Letty， 博尔尼，养老金。
1: 这有什么意义吗？究竟有没有意义？我看不出什么联系。
0: 我只是隐约有些苗头，但又不是很明白。奇怪的是，他写的东西居然与珍珠有关。
1: 什么与珍珠有关？你在说什么呀？
0: 莱蒂小姐不是一向都戴着那串三层的短珍珠项链吗？
1: 没错，我们有时候还笑她，看起来多假呀。我猜想她以为这很时髦。
0: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1: 你的意思是那是真的？哦，不可能。
0: 您多久才有一次机会看见那么大的真珍珠，圆圆？
1: 可他们看起来那么光滑，像玻璃球似的，不像真的。
0: 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已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马普尔小姐，我们必须找到她。他们必须找到马普尔小姐，否则便为时晚矣。也许已经晚了。这些用铅笔写下来的字说明他有所发现，但这是很危险的，极其危险。再说Fresh 究竟到哪儿去了？克拉多克从牧师住宅出来，走到他停车的地方。搜索，这是他唯一能做的。搜索。一个声音从枝丫垂掉的月桂树上传了下来：“
2: 长官，长官。”

0: 眼睛里显现出了恐惧，而他颤抖的手则更是背叛了他。唯有 Julia 整个晚上都保持着其特有的玩世不恭、置之度外的作风。
1: 很抱歉 Lady， 我想打点行装走人了，但我猜警方不会允许。我让你们丢人了，不管正确的措辞是什么，时间不会太长了。我可以想到格拉多克警督随时会拿着逮捕令和手铐出现。事实上我无法想象的是，为什么这事还没发生。
2: 他正在找那个老太太马普尔小姐。
3: 您认为她也被杀害了？可这是为什么呀？她能知道些什么呢？
0: Patrick 带着一种科学研讨式的好奇心问道。
2: 我不知道，也许艾米小姐告诉了他些什么。
3: 如果他也被谋杀的话，从逻辑上讲，只有一个人能干出这种事。
2: 谁？
3: 当然是辛奇了。那是最后看见他活着的地方，历石山庄。
4: 我的看法是，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历石山庄。
2: 哎呦，我头疼。辛奇干嘛要杀害马普尔小姐？这没有道理。
0: 莱蒂小姐声音呆板地说道，她用手按住前额。
4: 要是辛奇果真杀了艾米，那就有道理了。
5: 辛奇不会杀害艾米的。
4: 如果艾米说漏了嘴，结果泄露了她，辛奇就是杀人凶手的话，他就会。
5: 不管怎么说，艾米被杀的时候，辛奇在警察局。
4: 他可以先杀了艾米然后再去。
2: 谋杀！谋杀！谋杀！
0: Letty 突然大喊大叫，把大家吓了一大跳。
2: 你们就不能说点别的吗？我很害怕，你们明白吗？我很害怕。以前我并不害怕，我原以为我能保护自己。可是对于一个等待、观察、伺机下手的凶手，你又能怎么防备呢？哦，上帝啊。
0: 莱蒂把头埋到手里，过了片刻，他抬起头，生硬地表示歉意。
2: 对不起，我很抱歉，我失去了自控。
4: 没关系，莱蒂姨妈，我会照看您的。
2: 你？
0: 莱蒂只说了一个字，但这个词儿背后的幻灭几乎变成了一种指控。这一切是快到晚饭之前发生的。等到 Mickey 进来宣布他不打算做晚饭的时候，话题才算岔开。
5: 我再也不在这栋房子里做任何事儿了，我要去我的房间，我要把自己锁在里面，我要在里面一直待到天亮。我害怕，杀人接连不断，仗着那张愚蠢的因果连坑的艾米小姐，谁愿意杀她？只有疯子。那么这一切都跟疯子有关了，而疯子是不会在乎杀谁的。可我不想被杀。厨房里有影子，我听见响动了，我看见院子里有人，我想我在储藏室的门口看见了一个影子，后来我听见了脚步声，所以我现在要回到我的房间去。我要把门锁好，我甚至还要用柜子抵住门。到明天早上，我就跟铁石心肠的警察说我要从这儿离开。要是他们不让，我就说我要尖叫尖叫尖叫到你放我走。
0: 大家对 Mickey 的尖叫记忆犹新，这一下一听到他发出威胁便感到不寒而栗。
5: 好了，我回我的房间去了。
0: Mickey 这种重音把他的目的表现得一清二楚。他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把一直穿在身上的印花装饰布围裙扔在一边。
5: 晚安 Letty 小姐，到了明天早上您可能不再活着了，所以以防真是那样，我先说声 在

0: Maggie 唐突地离开了。房门发出那常有的微弱的呜咽，轻轻在他身后关上。茱莉亚从座位上起身，她以就事论事的口吻说道：
1: 我去做晚饭，应当是个不错的安排。对大家来说，我不同席的话就会少些尴尬。Patrick, 既然他已自封为您的保护人，莱迪姨妈，最好把每盘饭菜都先尝一遍。我可不想又被贴上一条毒杀您的罪名。
0: 于是茱莉亚烧了一顿极其精彩的晚餐。菲利帕自愿到厨房去帮忙，但茱莉亚坚决说不要别人帮忙。
2: 茱莉亚，我想说点事儿。
1: 我可没有时间听姑娘间的私房话，回餐厅去吧，菲利帕。
0: 现在吃罢晚饭，大家都到了客厅里，围坐在火炉边的一张茶几旁喝咖啡，但似乎谁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大家都在等待，如此而已。8:30，克拉多克警督打来了电话。
3: 我将在一刻钟以后到您那儿，我将带来上校和他的太太，还有 Sweetham 太太和他的儿子。
4: 可事实上，警督，今天晚上我不能接待客人。
0: 莱蒂小姐的声音听起来已经精疲力竭了。
3: 我明白您的感受，莱蒂小姐，但是很抱歉，事情紧急。
4: 你有没有找到马普小姐？
3: 没有。
0: 警督回答完，挂断了电话。茱莉亚把咖啡盘端到厨房，令她大吃一惊的是，她发现 Maggie 正对着水槽里落起的大小盘子出神。听到她进来， Maggie 朝她噼里啪啦就数落起来：
2: 瞧你把我干干净净的厨房弄成了什么样子，这个炒锅我只用来做煎蛋卷的，可你拿它来做了什么？
1: 炒洋葱。
2: 毁了，真的毁了。现在非洗不可了，可我从来都不洗煎蛋卷的锅的，我是用油墨纸小心擦，这样就行了。还有你用的这个长柄深平底锅，这口锅我只用来烧牛奶。
1: 得了得了，我不知道你哪个锅用来干什么的，你明明要去睡觉，干嘛又要爬起来，简直不可理喻。走开，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洗碗。
2: 不行，我不让你用我的厨房。
1: 哦 Mickey, 你真的令人无法忍受。
0: Julia 愤怒地大步走出了厨房。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2: 我才不去开门呢。
0: Maggie 从厨房里喊道。Julia 咕哝了一句欧洲大陆特有的脏话，然后大步走到前门。来者是星际小姐，她声音沙哑地说：
5: 晚上好啊，很抱歉我又闯了进来。我估计克拉多克警督已经打了电话来，对吧？
1: 他没有告诉我们说您要来。
0: 茱莉亚一边说，一边把客人领到客厅。
5: 他说除非我愿意，否则就不必来，但我非常愿意。
0: 没有任何人对星际小姐主动表示同情，或者提起艾米小姐的死。这个身材高大、精力充沛的女人，脸上一副劫后余生的样子，无疑使任何表示怜悯同情的语言变得黯然失色。
4: 把所有的灯都打开，给火炉里再加点煤。我很冷，非常非常的冷。来来，坐在火边，星际小姐。警督说他一刻钟以后就到，现在差不多该到时间了。
1: 谜题又下来了。
4: 是吗？有时候我觉得这姑娘是疯了。 而且疯得很厉害。不过也许我们都疯了。
2: 我不能忍受罪犯都是疯子的这种说法。对我来说，罪犯们都是清醒的，甚至可以说是聪明的，以一种邪门的方式。
0: 大家听到有汽车驶来，不一会儿，克拉多克便同上校夫妇以及 Sweetham 母子走了进来。所有人看起来都十分谨慎。然后 Eastbrook 上校压低了嗓子开口说，
6: 哇哦，我烧得真旺。
0: 上校太太试图让气氛活跃些，她的表现几乎都可以说是滑稽了。
7: 可怕，不是吗？我是说所有的一切。言多必失，而且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就像鼠疫。
8: 妈妈，你别说了。
7: 我保证，亲爱的，我不想再说一个字了。

0: 第三十六集，重聚案发现场。Sweetham 太太说完，然后靠着 Julia 坐到沙发上。克拉多克警督站在靠门的地方，面对他的是几乎坐成一排的三个女人。Julia 和 Sweetham 太太坐在沙发上，上校太太坐在她丈夫椅子的扶手上，她并没有刻意安排，结果却正中下怀。莱蒂小姐和辛奇小姐弯着腰在烤火，埃德蒙站在他们附近，菲利帕则在很靠后的阴影里。克拉多克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
1: 你们大家都知道了，艾米小姐被害，我们有理由相信杀害她的凶手是个女人。由于另外一些理由，我们还可以把范围缩得更小。我这就请几位女士说说，今天下午从4点到4点20分之间，各位都在干什么？我已经听取了自称是 Julia 的年轻女士叙述过自己的活动，我想请她再重复一遍她说过的话。与此同时， Julia， 我必须提醒您，如果您认为您的回答对自己不利，那么您不必回答。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被 Edwards 警员记录下来，并可能被法庭用作证据。
2: 这些话您非说不可，是吗？
0: Julia 脸色格外苍白，神态却镇静自若。
2: 我再说一遍，四点到四点三十分，我正沿着流向康普顿农场的小溪旁的田野散步。我是从长着三棵白杨树的田野走回到大路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遇见任何人，我没有靠近历史山庄。
1: 那么 Sweetham 太太，
3: 您的警告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的吗？
1: 哦，不，目前只是 Julia， 我没有理由相信其他人说的话将会连累自己。但是任何人当然都有权请一位律师在场，并且当律师不在场时可以拒绝回答问题。
4: 哦，这么做非常愚蠢，完全是浪费时间。我保证现在马上就可以告诉你我那段时间在干什么，你要的就是这个，不是吗？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1: 是的，那么请吧 Sweetham 太太。
4: 让我想想啊，当然我跟艾米小姐被害一事毫无关系，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这一点。不过我是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我很了解警方不得不问一些最无关紧要的问题，并极其谨慎地写下答案，这完全是为了他们称之为记录的东西，就是这么回事，不是吗？
0: Sweetham 太太忽然向勤勤恳恳的 Edwards 警员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还通情达理地加了一句：

0: 我说的语速对您来说不算太快吧？
1: 艾德沃兹警员是个优秀的速记员，但对于圆滑的处事之道却知之甚少。他的脸红到了耳根，回答说：
2: 没事，女士，也许稍慢一点更好。
1: 斯坦太太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并在他认为适宜用逗号或句号的地方明显有了停顿。
0: 当然了，很难说得准确，因为我的时间观念不是很强。自从大战以来，我们家半数的钟压根儿就不走了，而能走的那一半，因为没有及时上发条，不是快就是慢，要不就根本不走。
1: 斯维特汉姆太太停了下来，让众人吸收一下这幅描述时间的混乱画面，然后诚恳地接着说：
0: 我想4点钟我在翻新我的袜底，由于一些异乎寻常的原因，我弄反了方向，用的是金银丝绣，知道吗？可不是素白布。不过要是当时我没干这活的话，我一定在外面把枯死的菊花掐掉。不对，那还要再早一点，在下雨之前。
1: 那场雨正好是在4点10分开始下的。
0: 是吗？哎呦，这可帮了大忙了。当然那阵子我在楼上把洗脸盆放在过道上接雨水，那地方总是漏雨，雨水漏得那么快，我马上就猜想屋顶的水槽肯定又堵了，于是我下楼穿雨衣和胶鞋。我叫埃德蒙，可他没回答，所以我想他肯定是写到了小说的关键之处，我也就不打扰他了。再说过去我也经常自己干，拿了一把扫帚，知道吗？扫帚把上绑上一个长棍，往上推窗户就能把它打开。
1: 您是说您在清理水槽？克拉多克注意到他下属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
0: 是的，全给树叶堵住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而且弄得我身上相当湿，可我最后还是把它清理干净了。后来我进家换了一身，枯叶的味道真臭，然后我就去了厨房，把水壶搁在火炉子上，那时厨房的钟只到6点15分。
1: 埃德沃斯警员眨了眨眼睛。
0: 这就是说实际时间是5点20分，或者说很接近。
1: 那么您到屋外清理水槽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0: 还真没有，要是有的话我马上就拉他来帮忙了。单独一个人干这个活啊可真难。
1: 这么说，照您的陈述，下雨的时候您穿着雨衣和胶鞋在屋外，而且按您的说法那段时间您在清理水槽，可您没有旁人证明。
0: 你可以去看看水槽啊，可干净着呢。
1: 您听见您母亲叫您了吗，埃德蒙先生？
3: 啊，没有，我当时睡得很沉。
0: 埃德蒙，我还以为你在写作呢。我
3: 妈妈。
1: 克拉多克警督转向了上校太太。该您了，上校太太。
4: 我跟亲爱的坐在他的书房里，我们在一块听收音机，对吧，亲爱的？
1: 上校太太回答说，一面瞪着天真无邪的眼睛盯住上校，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顿。Eastbrook 上校涨红了脸，他握住妻子的手。
5: 你不懂这些事儿，小猫咪。好吧，我必须说，警督，您相当突然地向我们提出这件事儿。我妻子，您知道，被这一切弄得很不安，她很紧张，弦儿绷得非常紧。而且他并不懂得在做供述之前应该适当考虑的重要性。
4: 亲爱的，你打算说你没有跟我在一起吗？
5: 我没有，对吧，亲爱的？我是说人总得实事求是，在这种询问当中，这一点极其重要。 我那会儿正在跟兰普森，就是克洛夫特区的农夫，谈怎样靠养鸡赚钱的事。当时是差一刻四点，我是在雨停后才回家的，刚好在茶点之前，是五点差一刻。劳拉正在烤司康饼。
1: 那么您也外出了，上校太太。那张漂亮的脸蛋儿越发像黄鼠狼的脸了，他的眼睛露出受困般的表情。
4: 不，不，我只是坐车听收音机，我并没有出去。不是在那会儿，我是更早一点出去的，大约三点半。我只是小小散了个步，我走得不远。
1: 他的神情好像期待着更多的提问，但克拉多克平静地说，就这些了，上校太太，供述将被打出来，你们可以看一看，如果内容正确，请在上面签字。
4: 你干嘛不问其他人当时在什么地方？比如说菲利帕这个女人艾德蒙，你怎么知道她确实在屋里睡觉？可没什么人看见她。
1: 艾米小姐在被害之前说了一些话，在这里发生抢劫的那天晚上，有人当时不在这间屋子里。艾米小姐跟她朋友讲了她看见在场的那些人的名字，通过一个个排除，她发现有一个人她没有看见。
4: 谁都不可能看见什么，艾米就能，她就在门背后那儿，就是克拉多克警督现在站的地方，她是唯一看见了发生一切的人。可这是你的想象，不是吗？
1: 米给戏剧般的登场了，砰地推开门，几乎是一把将克拉多克推到了一边，激动得异乎寻常。
4: 哼，你们不叫米给同别人一起进来是吗？你这个古板的警察，我只不过是米给，厨房里的米给，让他待在厨房，他只属于厨房。可我告诉你，米给同别人一样看得清，也许看得更清楚。不错，我看得清。抢劫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了一件事，而且我深信不疑。这以前我一直没有说，我心想，我不会把看到的说出去，还不到时候，我要等待。
1: 等一切风平浪静了，你打算向某个人索取一点钱？嗯？米给转向克拉多克，样子活像一只发怒的猫。
4: 不行吗？你凭什么瞧不起人？既然我一直这么慷慨大度地保持沉默，我凭什么不该得到报酬？特别是等到有一天，这里面会有钱，很多很多钱。哼，我听见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个皮普埃玛，这个他在里面充当特务的那个秘密社团。不错，我本来可以等着要钱，可现在我害怕了，我宁愿要安全，因为也许不久有人就要杀我。所以我要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1: 那么好吧，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4: 我告诉你，那天晚上我并不像我说的是在餐具室清洗银器。听见枪响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餐厅。我从锁眼里往里瞧，过道里一片漆黑，可枪声很响。手电筒掉到地上，我看见了他，我看见他手里拿着枪，就在那个男人附近。我看见了莱提小姐。
6: 我，你肯定是疯了。
1: 莱蒂小姐大吃一惊，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7: 但这不可能啊，米奇不可能看见莱蒂小姐。
1: 不可能是她吗，埃德蒙德先生？
7: 这
1: 为什么不可能呢？就因为拿着枪站在那儿的不是莱蒂小姐，那么是你了，不是吗？
7: 我当然不是，这见鬼，
1: 是你

0: 偷了 Eastbrook 上校的左轮枪，是你跟 Rudy 密谋的勾当，好开个大玩笑。
1: 就
0: 你跟着 Patrick 走进小客厅，等灯一灭，你就溜出仔细上过油的那道门，
1: 好
0: 来替小姐开枪，然后又杀了 Rudy。 几秒钟后你回到客厅，啪啪啪的打着了打火机。
1: 我
0: 一时间 Edmund 似乎无言以对，然后他气急败坏地说道，
1: 该死，整个想法简直是可怕之极，可为什么是我呢？我究竟有什么动机呢？

0: 第37集，真凶露出马脚。如果 Letty 小姐在 Bella 之前死，记住，有两个人能继承遗产，这两个人我们只知道叫 Pip 和 Emma。 Julia 原来就是 Emma，
1: 而你认为我就是 Pip？真是异想天开，彻头彻尾的异想天开。就因为我的年纪相符是吗？如此而已是吗？我可以向你证明，你这该死的蠢货，我是 Edmund。 我的出生证、小学毕业证、我的大学文凭、我的一切。
2: 他不是 Pip， 我才是 Pip。 京都，
0: 一个声音从角落的阴影里传了出来。菲利帕走上前，脸色苍白。您，菲利帕？
2: 不错，似乎人人都以为皮普是个男孩。当然，朱莉亚知道他的同胞胎是个女孩，但我不知道今天下午他为什么没有说。
3: 为了家庭团结，我突然意识到你是谁，但在那一刻之前，我的确不知道。
2: 我与朱莉亚的想法是一样的。失去丈夫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母亲很多年前就死了，我发现了我们兰德尔家族的亲戚的事儿。贝拉行将就木，她一死，钱就会落到那个莱蒂小姐的手中。我发现了莱蒂小姐住在什么地方，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我在卢卡斯太太家找了份活，我希望既然这位莱蒂小姐是个老太婆，又没有亲人，她也许可能愿意帮我一把。她不是为了我，因为我能够工作，而是给哈瑞的教育提供帮助。毕竟这是兰德尔家的钱，再说她又没有特别的亲人需要花钱。后来
0: 菲利帕说得更快了，仿佛长期以来积蓄在胸中的千言万语一下子决了堤。再快的速度也不足以表达出他的情感。
2: 这次抢劫发生后，我开始感到害怕，因为我似乎觉得唯一有可能有动机杀死莱蒂小姐的人就是我。我一点也不知道哪一个是艾玛，我们并不是那种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一看就知道我们并不怎么相像。似乎唯一有可能受到怀疑的就只有我了。
0: 菲利帕停了下来，将他的秀发从脸庞梳理到耳后。克拉杜克猛地意识到，书信匣子里那张褪了色的快照一定是菲利帕的母亲，这种相像绝对错不了。他也明白了为什么信上提到的双手反复的握紧又松开这句话是那么的似曾相识。菲利帕这会儿就在这么做。
2: 莱蒂小姐待我很好，非常非常好，我从未试图谋杀她，也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结果还是一样，我就是皮布。人强，你不用再怀疑埃德蒙了。
0: 不必了吗？克拉道克说，他的话音里

0: 又带着那种尖刻的调。埃德蒙德可是个喜爱钱财的小伙子呢，一个风华正茂的人哦，也许想讨一个有钱的老婆，但如果莱蒂小姐不在贝拉之前死，他想讨的这个老婆就不会有钱。既然贝拉要先与莱蒂小姐死，这一点几乎是铁定的，那他得有所作为，不是吗，埃德蒙德先生？
1: 这全是该死的谎言！
0: 就在这会儿，凭空突然响起一声叫喊，是从厨房里传出来的。那是一声悠长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惧的尖叫。茱莉亚喊道：“
2: 那不是米奇，
3: 不是，那是谋杀了三个人的凶手。”
0: 当警督把注意力转向埃德蒙德的时候，米奇悄悄走出客厅，回到了厨房。他正在往水池里放水，莱蒂小姐突然走了进来。米奇惭愧地没敢正眼看她。
4: 你可真会撒谎，米奇。在这儿，餐具可不是这样洗的，先洗银器，水池里要放满水。就这么两英寸深的水，可洗不了什么东西。
0: 米奇顺从地又打开水龙头。
2: 您不会对我刚才说的话生气吧，莱蒂小姐？
4: 如果对你说的每一句谎话我都要生气的话，那我就得一直生气了。
2: 那我去对警督说是我编造的，这样行吗？
4: 这他已经知道了。
0: 米奇伸手去关水龙头。就在这时，两只手从他身后伸出来，动作敏捷地把他的头按到装满水的水池里。
4: 只有我知道，你就这一次是说了实话。
0: 米奇猛烈地摆动挣扎，但莱蒂小姐很强壮，她的手牢牢地把米奇的头按在水里。在离他很近的地方，飘来了邦娜乞怜的声音：“
5: 哦，罗蒂，罗蒂，别这么做，罗蒂！”
4: 啊啊！邦娜，邦娜，邦娜，原谅我，原谅我，我是不得已呀、啊，我是不得已呀、啊，邦娜！啊！
0: 莱蒂小姐尖叫着，扬起了双手，而米奇解脱了。抬起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剧烈地咳嗽着。莱蒂小姐一遍遍地尖叫，而厨房里除了米奇和她，再也没有别人。
4: 我是不得已。
0: 莱蒂疯狂地冲向储藏室的门，然而弗莱切魁梧的身体挡住了她的路。这时，马普小姐脸色通红，得意洋洋地从放扫帚的柜子里走了出来。
6: 我一向善于模仿别人的声音。
7: 你得跟我来，女士，我是你企图谋害这个姑娘的目击者，还会有另外的指控，我必须警告你。 Lady
6: 夏洛特，这才是她的真实身份，您知道，在他从不离身带着的那串短项链下面，您会发现手术留下的疤痕。
2: 手术？
6: 甲状腺重大手术。
0: 莱蒂小姐此刻已经平静下来，看着马普小姐。
2: 这么说，你全都知道了？
6: 是的，有一阵子了。
0: 夏洛特在桌旁坐下，哭了起来。
4: 你不该这样做，你不该学邦娜的声音。 我爱邦德，我是真心实意的爱着邦德。
0: 克拉杜克和其他人挤到了门口。埃德沃兹警员身怀多种技能，具备急救和人工呼吸的知识，此刻正为米给忙活着。米给刚能说话，便用抒情的语言自我赞扬起来。
4: 啊，我看得挺棒，不是吗？我可聪明着呢，而且我很勇敢。我真勇敢，勇敢的几乎被害死，可我敢于冒生命危险。放我过去！
7: 行了，行了，行了，小姐，
4: 拦住我！杀害艾米的就是他！放开我！放开我！
7: 行了，行了。
0: 申琦小姐猛地推开身边的人，一个飞跃，向在桌边哭哭啼啼的夏洛特扑了过去。弗莱切警长使出了全身的劲儿，才把他拉开。夏洛特抬起头，哼了一声。
4: 我并不想杀他，我并不想杀任何人，我是迫不得已。可是我在乎的是邦德，邦德死后我变得孤苦伶仃，自从他死后我便孑然一身了。

0: 说完，莎洛特又埋下头，用手捂住脸，呜咽了起来。麻婆小姐坐在高背扶手椅上，圆圆在火炉前席地而坐，双手拢住膝头。朱莉安牧师身子朝前倾，不像有着成熟外表的男子汉，倒像个学童。格拉多克警督抽着烟斗，啜饮着威士忌，对苏打，显然已卸下了肩上的重任，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围坐在外围的有朱莉亚、帕特里克、埃德蒙和菲利巴。我想这故事该您来讲了，马普尔小姐。
1: 哦，不，我亲爱的孩子，我只是零零星星的帮了一点小忙，总负责人是您，您指挥了全过程，而且您了解的那么多情况我是不知道的。
2: 那么一块儿说吧，一个人讲一点儿，只不过要让马普尔小姐开头，我喜欢她脑子运转时那种稀里糊涂的方式。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这一切都是布莱克洛克设的圈套的？
1: 哦，我亲爱的圆圆，这很难说清楚。当然，从一开始，看起来仿佛安排那场抢劫最理想的角色，或者说最打眼的人物，我得说是 Lady 小姐本人。她是唯一已经知道跟卢迪有接触的人，而且在自己的家里策划这种事儿何等容易。比如说打开中央取暖就可以不用火炉，因为有了火就意味着屋里有光线，而能做这样的安排是屋子里没有火的人，只能是房子的女主人自己。我并不是一直这么想的，在我看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这实在很可惜。哦不，而能做这样的安排是屋子里没有火的人，只能是房子的，而能做这样的安排是屋子里没有火的人，只能是房子的，而能做这样的安排是屋子里没有火的人，只能

0: 是房子的，而能做这样的安排，是屋子里没有火的人。只能是房子的，而能做这样的安排，是屋子里没有火的人。只能是房子的。
1: 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比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嘿，嘿，嘿。

嗨嗨

蕊。诉说过去你是肯定还沉睡。

笑，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天赐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盛世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清河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想，脸皮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空腹的信念。

有限的生命里，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流下泪滴。

趁烟腾着梦腾到天亮，落了尘也抛弃你不放，我的心里装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原谅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

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早上好，今天是5月29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流行最经典，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燃炸舞台的野性碰撞来了，谭维维的高音爆发力冲破天际，刘宇宁的低音醇厚带劲，这首野人的现场满是原始张力，两人一刚一静的默契配合，将词曲里挣脱束缚的野性唱得淋漓尽致，鼓点与嘶吼交织，瞬间点燃全身热血，这股挣脱枷锁的力量令人热泪盈眶。

单依纯和海蓝阿木演唱的《不如见一面》是海蓝阿木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听众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唤起了听众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

歌曲可能将乐器和人声完美融合，奏响一曲温柔深情的爱情曲。歌曲主题词可能是成想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同时也是一种带着慎重和期待的心态，那种感觉宛如缱绻的红尘恋，令人心动，时而柔情款款，时而冷静而深邃，让人感到无比温馨和感动。

茶花开了由王瑞卓演唱，这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传达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深切思念。

0: 谁长大。
1: 谭咏麟以深沉而温暖的嗓音，在《理想与和平》中唱响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歌曲中“愿这世界没有仇恨”的质朴祈愿，搭配恢宏的旋律，将音乐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和平宣言。

场梦想与阅历的世纪对话。当周传雄岁月沉淀的醇厚嗓音遇上王源少年感满满的清澈声线，推开世界的门，现场满是温柔碰撞。两人一唱一和，像跨越时光的对话，把成长的勇气与纯粹唱进心底，简单旋律里全是治愈力量。

李长超的《我的女孩不可爱》，旋律轻快活泼，节奏动感，与歌词所表达的甜蜜情感相得益彰。编曲上运用了流行音乐常见的乐器配置，以吉他、鼓等为主。

0: 营造出轻松愉悦的氛围，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青春活力。
1: 我的女孩她不可爱，自尊心强，脾气又坏，患得患失没安全感，越是喜欢越要抬高姿态。

口是心非，屡教不改。他一倔强，我就心软。他的心事，我愿意成全

你敢我就敢是一首充满摇滚激情的佳作，李佳薇用她那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中的旋律如同烈火般炽热，每一句歌词都透露出对爱的无畏与坚定。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

0: 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2: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棒。
6: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7: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6: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8: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买的新车。
10: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2: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

0: 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2: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这个可以找我们。
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邀请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来自深圳市晶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3: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4: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府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0: 频繁。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九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东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红土窑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9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4: 安静的又说分开。
5: 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没有人可以永远无条件地陪着你。要知道，下雨天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缺席。希望有一天，我们都不会后悔曾经出现在彼此的生命里。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行出自愿，时过无悔。

遇见一个人没有错，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忘不了一个人也没有错，错的是时间，错的是不合时宜的相遇才成为念念不忘的遗憾。可你要难过多久才能明白，你和这个人真的没有可能了。

知道你聊天软件为什么那么安静吗？因为你曾经为了一个人淡了所有人。当这个人从你认为的天长地久中离开，你就像失去重心的陀螺，在原地不停摇摆。你不是被别人丢下的，也不是为别人准备的，一切自由生长，自己种花自己开，自己开错自己败，时间吹落的交给时间捡起来。

0: 生活不是一次战斗就能决定整个战局，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再勇敢的人曾经也都有过屈服。很多人伤心落泪，只是把自己结成一个茧，安守冷落，静待破茧成蝶的时刻。一起来听简征的散文《美丽的茧》。
1: 美丽的茧，作者简真。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让我保有我的茧。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就让我静静回到我的茧内，以回忆为睡榻，以悲哀为腹背，这是我唯一的美丽。曾经每一度春光惊讶着我炽热的心肠，怎么回事呀？它们开得多美，我没有忘记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悦。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长的韵律，交给我再生的秘密。像花朵对于季节的忠实，我听到杜鹃颤巍巍的倾诉。每一度春天之后，我更忠实于我所深爱的。如今仿佛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阵冷寒在心里，三月春风似剪刀啊。有时把自己交给街道，交给电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电影院，随便坐着，有人来赶，换了一张椅子，又有人来要，最后乖乖掏出票看个仔细，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这才是自己的。被注定了的永远便是注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强都是突然，自己的空间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计要往那个空间推去，不管愿不愿意，乖乖随着安排回到那个空间，告别缤纷的世界，告别我所深爱的，回到那个一度逃脱以为再也不会回去的角落。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晓得我再也出不去。我含笑地躺下，摊着偷回来的记忆一一检点，也许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也许很宿命地直觉到终要被遣回。当我进入那片缤纷的世界，便急着要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尝遍，很认真也很死心塌地。一一一山都还有笑声，还有芳心，我是要仔细收藏的，毕竟得来不易。在最贴心的衣袋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换几次，感觉那一丝温暖。他们全曾真心真意带着我，如今在这方黑暗的角落，我抱着他们入睡，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报答。够了，我含笑地躺下，这些已够我做一个美丽的茧。每天总有一些声音在拉扯我，拉我离开星域，再去找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重新再来。他们比我珍惜我，他们千方百计要找那把锁结我的手铐脚镣，那把锁早已被我遗失，我甘愿自裁，也甘愿遗失。对一个疲惫的人，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话都像一个个彩色的泡沫，对一个薄弱的生命，又怎能令他去铸坚强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么就由他的性子吧，这是慷慨。 强迫一只蛹去破茧，让它落在蜘蛛的网里，是否就是仁慈？所有的鸟儿都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有时很傻地暗示自己，去走同样的路，买一模一样的花，听熟悉的声音，遥望那窗，想象小小的灯还亮着，一衣一衫装扮自己，以为这样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至少，至少，闭上眼，感觉自己真的在缤纷之中。如果有醒不了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这20年的美好都是善意的谎言，我带着最美丽的那一部分一起化作春泥。可是连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胆妄求的。时间像一个无聊的手谕者，不停地对我玩着黑白牌里。空间像一座大石磨，慢慢地磨，非得把人身上的血汁榨压洁净，连最后一滴血水也滴下时才肯利落地扔掉。世界能亘古地拥有不乱的步伐，自然有一套残忍的守则与过滤的方式。生活是一个刽子手，刀刃上没有明天。面对陵墓的黄昏，想着过去，一张张可爱的脸孔，一朵

0: 有笑声，一分一秒年华，一些黎明，一些黑夜，一次无限温柔生的奥妙，一次无限狠毒死的要挟。被深爱过，也深爱过，认真的哭过，也认真的求生，认真的在爱。如今呢，人世一遭，不是要来学认真的恨，而是要来领受我所应得的一份爱。在我活着的第20个年头，我领受了这份赠礼。我多么兴奋地去解开漂亮的结，祈祷是美丽与高贵的礼物。当一对碰碎了的晶莹琉璃在我颤抖的手中，我能怎样？认真的流泪，然后呢？然后怎样？回到黑暗的空间，然后又怎样？认真的满足。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出去。趁生命最后的余光，再仔仔细细检视一点一滴，把鲜明生动的日子装进，把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一言一语装进，把生活的扉页撕下那页最重、最钟爱的，也一并装入，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读，把自己也最后装入，苦心在20岁收拾一切灿烂的结束，把微笑还给昨天，把孤单还给自己，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让世界是世界，我甘心是我的茧。
1: 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
0: 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作者席慕容。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今天，阳光仍在，我已走到中途，在曲折颠沛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歇息，只敢偶尔停顿一下，想你，寻你，等你。雾从身后轻轻涌来，目光淡去，想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我开始害怕了，也开始对一切美丽的事物怜爱珍惜。不管是对一只小小的翠鸟，还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日子在盼望与等待中过去，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过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一起来听散文《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作者小点。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相思便化作一颗红豆，化作诗行里的句点，藏在了我的心里。我知道，终有一天，这颗红豆会长成一棵茂密的相思树，扎根在我心里。终有一天，这首诗的句点变成我永恒的记忆。你在城市的那头，我在天涯海角的这头，是我的视线永远无法企及的他乡。常常会在寂寞的夜里想你，想你的时候，我不点灯。我习惯了在黑暗中想你的笑容，想你的声音，想你在阳光下一步步向我走来，走进我的诗行。有人说，下雨的夜晚仰望星空，如果你看见有一颗流星划过，那就是思念你的人在哭泣。想你的时候，我仰望天空，我看见了自己的眼泪。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看见有流星划过你的窗前。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有些事，有些人，也许注定了要等候一生。我不知道思念你的日子会有多长，是一世，是一时，还是永远。我喜欢在疲惫的夜里熄灭所有的灯，静静地靠在床头，拨通你的电话，听你娓娓的诉说。我仿佛走在潮湿漫雾的森林里，又仿佛云游在半梦半醒之间。你的声音远远的，像是空灵里传来的音乐，又像是温柔的歌声，渐渐地沁入我的心腹，渐渐地融入我激情的诗行。迷恋的黑夜里，你梦幻般的呓语。想你的时候，我的眼里总有泪水涌出。当思念在一个又一个黑夜降临，当牵挂在一个又一个瞬间不期而至，我才发现你的名字已填满了我的记忆和我的生活空间。想你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喝下几两白酒，把自己放倒，让自己沉醉，让思念停止。酒醒时，我才知道你的影子早已镌刻在我的心房。想你想得好冷，想你想

样的好心痛。我幻想自己是一只蝴蝶，想你的时候，我蜕变前的黑夜。当你走进我身边时，当我真正的为你复活时，我愿为你写诗，写尽一生的灿烂。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请欣赏贾平凹的散文《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

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作者贾平凹。大凡世上做愚人易，做聪明人难，做小聪明易，做聪明到愚人更难。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了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成弱者。弱者是恃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没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在屋前种一片竹子不一定就清高，突然门前客人稀少也不是远俗了，还是平平常常着好。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就扫叶。杭州的一个寺里有副门帘，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会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人最大的韧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不去理会，但日子就是这样的过着，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变黄。人生的意义是在不可知中完满其生存的。人毕竟永远需要家庭，在有为中感到无为，在无为中去求得有为。为适应而未能适应，与不适应中找寻适应吧。有限的生命得到存在的圆满，这就是活着的根本。所以还是不要论他人短长是非，也不必计较自己短长是非，让人去论。不热线，不怨恨，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走，这就是性格和命运。命运会教导我们心理平衡。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

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圆就是运动，所以车轮能跑，浪窝能旋。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再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损，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吃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何必计较呢？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吗？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我知道我的头顶有太阳，无论晴朗还是阴沉，而太阳总在。我也知道我能改变些东西，但我改变不了我的心。如同这山上草木四季变化，而不变的是石头。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几句话。第一句，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仍是一句老话，玉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骑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

0: 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一起来听碑林路人的散文《千年的拥抱》。
1: 千年的拥抱，作者碑林路人。我好像已经有很多年不再相信爱情了，尽管我也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故事，但那些大多是我在空空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望着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编造的浪漫情节。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听过太多的爱恨情仇，好像所有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来，凄凄哀哀的去。如此现实的社会，很少再有一种情可以让我们舍弃生命，舍弃钱财，舍弃现实利益，而全身心的投入的去爱了。我不知道是超现实的社会麻木了我们的爱情，还是我们的心对爱情这个字眼麻木了。前些天偶尔看见一幅照片，突然就被镜头对着的那幅画面惊呆了，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我对着这幅照片流泪了，我知道我这么多年寻觅等待和期盼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拥抱。这是一幅普通的黑白照片，一片被挖掘过的泥土里，两副蜷曲着的尸骨依旧完好地保存着死亡时最后的姿态。他们的肉身早已经腐烂，但他们的尸骨却用一种拥抱的姿势在地下埋藏了5000多年。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如果你相信我会永远把你的名字和我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0: 那么请你拥抱我，紧紧的，紧紧的，就这样拥抱千年。你看见那埋藏在黄土里沉睡了千年的尸骨吗？如果你爱我，那么你愿不愿意与我这样相拥千年？看着我的眼眸，告诉我，你敢不敢和我一起演绎这样一段不是传奇的神话？你敢不敢乘着我的爱恋，和我一起走过坎坷，走过世俗，走过磨难，走过沧桑？我是多么渴望和你一起变成这样美丽的传说，我是多么渴望死的那一天能幸福地躺在你爱的怀里。风月流尘，山水行移，花开花谢，流萤飞转，时间可以改变一切，那么我爱你，是否可以为我坚如磐石？你看那拥抱了千年的尸骨，虽然他们的肉身早已腐烂，但他们的灵魂却相偎了千年。我不知道千年前的那个夜晚发生了什么样无法臆想的故事，但我能知道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彼此盟誓的诺言在临死时幸福的验证。我可以看见他们彼此深情的对视，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相拥时微微的颤栗。那紧紧相扣的食指告诉我，他们在殉情时是多么的坚定与勇敢。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五千多年的光阴，多少战马来过，多少秋风吹过，多少风风雨雨，多少行色匆匆。人世间在风雨变幻中演绎着分分合合的悲欢离愁，而风化千年的尸骨却始终相拥着，在地下看人间鸡毛蒜皮，生旦净丑。五千多年的光阴啊，多少朝代，多少人群，多少聚聚散散，多少劳燕双飞，生命可以来来往往的交替轮回，唯有这深情的拥抱，永恒地见证着不变的诺言。谁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誓言已随风飘逝？谁能告诉我，飘落的雨水里有多少伤心人无奈的眼泪？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要在蓝天白云下承诺。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和我一起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就和我一起相信这拥抱了千年的尸骨不是美丽的传说。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未知的黄昏暮年，那么我爱请你牵着我的手一起走过风雨。如果我的生命即将死去，那么我爱请你轻轻地拥抱我，让我幸福地死在你的怀里。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

0: 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1: 林清炫曾经说过，不怕跌倒，不畏失败，就能生起一些从容。从容是老天送给内心有空间的人最好的礼物。一个人的内心既要装得了花团锦簇，也要给残秋暮雪腾出一些空间。沧桑几许，创痛几许，时间如一群岩羊，啃撕着我们生命里的翠绿芬芳。关键是我们的内心里是否还存有东风，还怀有春的胚芽。岁月既然有四季的轮回，那么冬天就是我生命行程中的必经之路。人生旅途上难熬的幽暗时光，又何尝不是命运的一种慷慨馈赠呢？

能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一直陪伴和包容。我们终其一生不外乎就是有人在乎，有人懂，眼中有笑，心中有暖。踏遍千山万水，合适的路只有一条，遇万般人，有一个人懂就够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可以认真倾听我们的人，有些话憋久了真的需要说出来，有些事儿扛在自己身上，总需要有人帮自己分担，找一个畅所欲言的伴儿，让精神舒缓，守一份不离不弃的情，让心灵靠岸。

我的故事确实人与你有关，而我也确实爱过你很多年，只是如今再次想起那些年，得到的不再是爱而不得的酸楚和纠缠不清的难堪，而是波澜壮阔的经历和天空。

树的星光。前段时间听到朴树的《送别》这首歌，眼眶泛红，泪流不止，一度哽咽到无法继续。一辈子也许就是一次次送别的过程吧，送别了时间，送别了过往，也送别了一个个有去无回的人。若有一天能再相遇，便能坦然直视你的眼睛，大方地说一句，有幸你来，不负遇见。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